0: 王沪宁出席。
1: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0: 中国超算零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1: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0: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0: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0: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优先先，我们优先先，
5: 优先先，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6: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0: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

0: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后置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2: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3: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

0: 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五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已经

0: 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三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七月一号起施行。
0: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链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链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链博会后，十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四届参展链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六G展示台前感慨。

0: 来这四年的变化。
1: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猎魔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 5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猎魔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 6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 6G 不断的进展。
0: 从 5G 到 6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猎魔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2: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猎魔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4: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六月到十月分阶段进行。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4: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4: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 1.1 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3: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 0.4 个百分点。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年，世界经济论坛第十七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五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李乙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今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乌鲁木齐多云，22到3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深入落实就业优先战略，精准护航青年群体求职创业路。
2: 今年1至4月，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10%，收入增幅位居全国第四。
1: 天山国际机场口岸迎来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参展客流入境高峰。
2: 我区水利部门全力迎接汛期大考，筑牢防汛安全线。
1: 仲夏六月，全江各地特色瓜果迎来丰收季。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十五五。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优先位置，就业是最大最基本的民生。我区深入落实就业优先战略，通过一系列务实举措，精准护航青年群体求职创业路。请听报道。
3: 在新疆师范大学温泉校区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中心，新疆师范大学商学院国际商务专业学生毕浩坤联合计算机专业的同学，打造了线上对外教育平台，开启了自己的创业之路。毕浩坤告诉记者，学校的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中心可以为有创业就业意愿的学生提供政策咨询、求职对接、创业孵化等服务。
4: 在学校支持下，从大二的时候就接触到创业这一方面，我就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可以先小规模的去试错，明确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规划。
3: 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是稳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我区锚定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围绕技能提升、职场实训、求职指导，推出精准帮扶举措，以技能照亮前程专项行动破除青年求职壁垒。眼下，在新疆派格大数据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新疆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上百名学生正在参与数据标注、AI 漫具制作等实操实训。辅导员助企管理加专业课教师助企授课模式，让学生对标行业一线标准，锤炼实操能力。新疆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宋应辉：
5: 这个实习岗位和我的专业非常契合，把我在学校学的知识转化为实际的能力。
3: 经过实训锻炼的昌吉学院应届毕业生迪丽纳兹阿里木，一毕业就直接入职新疆派格大数据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他说，
6: 有了离校前的实习实训经历，让我的专业能力、实际应用能力大幅提升。我现在在公司已经成长为智能驾驶项目的主管，带领40多人的团队。
3: 新疆派格大数据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人事总监李世深：
7: 把真实的这个产线和最新的标准直接搬进高校课堂，不仅帮学生积累了实战的经验，还让我们能高效率地获得零磨合的集战力人才，彻底打破了人才瓶颈。
3: 今年以来，我区人社部门依托贯穿全年的24项公共就业专项活动，实施分类精准帮扶，持续健全就业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区累计举办线上线下招聘2731场，归集岗位69.7万个，服务群众60.1万人次，募集就业见习岗位9121个，各高校就业服务站服务毕业生超过28万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我区今年将加大青年岗位与配套服务供给，全年开发适合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不少于34万个，征集见习岗位1.5万个。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综合部部长纪玉林：
8: 针对毕业季，我们将对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开展1对1的帮扶，聚焦各类重点就业群体，常态化举办招聘会，持续抓好零工市场、院校服务站、就业驿站3类服务载体标准化建设，以高质量的就业服务助力高质量就业。
2: 新疆台消息，6月23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推进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 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总结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研究推进重点任务，有效发挥代表建议服务大局功效，为自治区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贡献力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不利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自治区14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自治区人大代表积极履职尽责，建言献策，共提出代表建议539件。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党政领导带头领衔督办代表建议，示范引领全区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提质增效。各承办单位依法履职，加强统筹协调，深化沟通衔接，积极回应代表关切，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要持续在提升代表建议办理质效上下功夫，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做好各项工作，推动代表建议从办结向办好，从答复满意向结果满意转变。会议强调，各承办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充分认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的重大意义，自觉把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放在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中去谋划，融入到“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重点任务中去推进。高质量办好每一届代表建议，凝聚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磅礴力量。要充分尊重代表主体地位，通过走访、座谈、视察等形式加强与代表的沟通，努力使代表提出的建议得到有效解决。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代表建议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调研，使答复内容符合政策、符合实际。要推动代表建议落地见效，对建议答复中承诺的事项或计划常态化跟踪调度，动态化跟进推进，真正把代表的真知灼见转化为推动工作、服务发展、惠及民生的具体实效。王明山出席，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等6家单位汇报代表建议办理工作进展情况，5名自治区人大代表就相关建议办理情况提出反馈意见。
1: 昨天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通报，今年1至4月，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完成1024.5亿元，同比增长10%，收入增幅位居全国第4。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9: 自治区财政厅党组副书记、厅长刘海燕介绍，今年1至4月，全区财政收支实现开门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024.5亿元，同比增长10%，增幅位居全国第4。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151.6亿元，剔除上年一次性因素后，同比增长2.6%，收支结构持续优化，税收收入、非税收入双增长，民生支出保持高位。
10: 税收收入同比增长11.7%，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均保持较快增长，为税收收入增长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非税收入同比增长8%，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同比增长15.7%和10.5%，为非税收入增长奠定坚实基础。
9: 2025年，我区财政运行稳中向好，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662.8亿元，支出6617.9亿元，收支增幅分别居全国第3、第2位，近80%支出投向民生领域。刘海燕，
10: 普惠性政策精准落地，研究出台了10项民生政策措施，安排资金31.1亿元，用于免除学前保育教育费。发放幼儿补贴、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等，惠及群众251.6万人，优化公共服务，促进发展成果全民共享，安排1131.7亿元支持教育优先发展，安排649.7亿元提高医疗与社会保障水平，安排资金26.6亿元本港促就业，提供职业技能培训82.4万人次，多渠道促进就业创业，安排12.4亿元用于住房保障、城中村改造、老旧小区改造、 棚户区改造。
9: 今年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2929.1 亿元，支出安排7015亿元，分别增长 10%、6%。 下一步财政部门将压实分级责任，健全保障机制，护航全区高质量发展。
2: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开幕，连日来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迎来参展客流入境高峰。乌鲁木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推出多项便利举措，全力保障参会客商高效顺畅通关。请听报道。
11: 6月22号下午，来自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等国家的四架国际客运航班依次抵达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近500名旅客走进入境大厅办理通关手续，这其中有不少提前完成网上入境卡填报的参展商。巴基斯坦旅客古拉姆·穆尔塔扎不到一分钟就办完了全部入境手续。
12: 我们专程来参加中国亚欧博览会，听说展会汇集中国及全球各地客商共觅商机，我们主要想在展会寻找棉花及棉纺织物的合作机遇。
11: 截至目前，来自49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家优质企业将参加本届博览会。为全力做好通关保障工作，乌鲁木齐出入境边检站除了开设中国亚欧博览会专用通道“一带一路”通道外，还组建多语种执行小组，提供俄语、英语、乌尔都语等多语种咨询及通关指引服务，确保参展人员即到即办，快速通关。乌鲁木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三队队长赵子静：
13: 参展参会旅客入境流量明显增加。6月20日至22日，我站已累计保障70余名外籍参会人员顺利入境。
1: 依托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红利与开发区区位优势，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聚焦新能源新材料赛道，聚练成群，加快打造区域极具竞争力的新材料产业高地。请听报道。
14: 在新疆天元三维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各司其职，精细操作，从原材料加工、精密检测到成品入库，全流程高效衔接。这家公司生产的化成箔是新能源产业的核心材料，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储能设备、消费电子、工业控制等领域，市场前景广阔。公司总经理助理尹明明告诉记者，今年一至四月，公司已生产化成箔300多万平方米。
15: 目前44条化成箔生产线满负荷运行，月产量在95万平方左右，产品主要销往华东、华北地区。
14: 霍尔果斯经开区兵团分区坚持以龙头企业牵引产业集聚，精准对接新材料产业上下游资源，持续招引优质项目落地。眼下，总投资10亿元的新疆民丰科技低高压化成箔生产线项目建设进入收尾调试阶段，投产后年产值将突破10亿元，可直接带动600人就业。新疆民丰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狠良：
16: 我们目前在安装设备24条，前12条调试阶段，达产后产能每月70万平方米。
14: 依托霍尔果斯对外开放口岸优势，兵团分区打通原料进口产品外经济发展局副局长康文龙介绍，截至目前，园区已落地化成箔生产企业6家。经济发展局副局长康文龙介绍，截至目前，园区已落地化成箔生产企业6家，今年前4个月产值达6.9亿元。
17: 聚焦主导产业布局，重点做大做强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协同推进产业聚集和绿色低碳转型，推动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迈进，为失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当前我区已全面进入主汛期，6月19号以来，和田地区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导致多地出现山洪。自治区水利厅强化监测预警与校应闭环，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18: 入汛以来，全区共有4条河流出现洪水预警9次，主要为强降水引发的突发性局地洪水，洪峰历时短，洪量小。近期和田地区降雨过程尤为突出。6月20号8点至21号8点，22个站出现大暴雨，和田市单日降水量64.7毫米，突破有气象记录以来历史极值。 强降雨导致和田、喀什、克州、阿克苏、巴州等地出现山洪，部分防洪设施及公路桥梁受损。自治区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魏军介绍，得益于预警及时、校应到位、转移果断，目前未出现重大险情灾情和人员伤亡。
19: 自进入主汛期以来，我们全乡的平均气温较历年平均的是高了 2.1 摄氏度，这是1961年有气象观测资料以来气温最高的，而且全江的降水呢又偏少。我们预测啊，今年总体的应该处于一个旱涝并存、洪旱交织。
18: 防汛减灾，预警先行。今年自治区水利厅补充新建374个山洪自动监测站，依托水旱灾害监测预警平台，集成3558个站点，构建预报预警、监测预警、限地预警多阶段递进预警体系。入汛以来，已累计发布山洪风险预警35期，预警短信684万多条，实现预警信息纵向到县市、横向至应急、交通、文旅等部门的共享闭环，确保风险提示无死角、全覆盖。魏军，
19: 针对每一次天气过程，我们都是会同应急、气象、水文等相关部门，对当前的我们洪旱形势的发展趋势，包括我们采取的一些措施，我们要进行专题的会商研判，提出具体的对策措施了以后呢，我们及时的下发到相关地州啊，加强督促和落实。我们还是加强险工险段，特别是隐患这方面的排查整治，我们始终做到风险可控啊，确保这没有遗漏。

0: 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昨天上午，新广航风热线阿勒泰高质量发展型之阿勒泰乡村振兴型专场节目播出。节目聚焦阿勒泰地区在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的成效与痛点，倾听群众心声，回应群众诉求。请听新疆台记者李维、赵丽娜、肖盼君的报道。
2: 节目采用广播与视频方式同步直播，两个半小时的直播中，围绕阿勒泰地区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饮水保障等领域突出问题开展现场问政。阿勒泰地区各县市相关部门负责人现场作出整改承诺和答复。哈巴河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高翔表示，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将立查立改，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3: 我们将把节目的监督转化为服务三农的动力，坚守为民服务初心，紧盯粮食安全、特色产业发展、农民增收等核心问题，深入一线解民忧，用实际行动让群众满意。
2: 据了解，本期节目是新广航风热线阿勒泰高质量发展型系列融媒体直播节目的最后一期。2023年7月起，阿勒泰地区行政公署、阿勒泰地区纪委监委、阿勒泰地委宣传部联合新疆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转作风、正航风、树新风新广航风热线走进阿勒泰大型系列直播活动，以及新广航风热线阿勒泰高质量发展型系列融媒体直播节目。三年来，节目聚焦阿勒泰地区农业农村、绿色矿业、文化旅游、口岸经济等领域，推出15场问政直播节目，全网观看量突破1840万人次。阿勒泰地区行政公署副秘书长李光月表示，节目推动解决了一大批群众反映的急难愁盼问题，切实做到了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
4: 收官不是收场，我们要把直播带来的关注度转化为实干为民的加速度，聚焦群众的急难愁盼，把每一件民生实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工作始终，让阿勒泰的高质量发展既有绿水青山的高颜值，更有民生幸福的好成色。
0: 新广时评，
5: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实干是最好的政绩观。三年15场问政直播，直面群众诉求，直击工作短板，全网累计观看量超千万人次。阿勒泰地区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和媒体监督的操作，够硬核，很担当。面对主持人的犀利追问和群众的现场投诉，个别干部找借口踢皮球，彻底失灵，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直面问题立马整改，蔚然成风。阿勒泰地区主动曝光问题，接受监督的底气源自何处？当地主要领导一番话道出了核心。大事瞒不住，小事不用瞒，大事躲不开，小事不用躲，彰显了当地领导干部的清醒与自觉。更可贵的是，依托直播问政，阿勒泰地区建立了群众点题、媒体监督、纪委督办、部门整改、群众反馈的闭环机制，倒逼干部转作风、求实效。十五场问政直播，问的是民生冷暖，补的是作风短板，树的是实干新风。实践证明，政绩从不是纸面文章，而是一步一个脚印，把实事办在群众心坎上，这才是最有分量、最得民心的政绩。
1: 近日，全国首例四翅槟梨与小黑麦立体套种试验田在和田县开镰收割，标志着这项沙漠盐碱地复合型种植试验取得成功。请听报道。
6: 在位于和田县因阿瓦提乡色日格子村的试验田，30亩连片种植的小黑麦麦穗硕大，颗粒饱满，田垄间的四翅槟梨青穗挺拔，郁郁葱葱，高矮错落的立体种植结构充分利用土地立体空间，提升了光能利用率，让昔日茫茫沙海焕发勃勃生机。种植户艾利库尔班告诉记者，经田间实测，试验田小黑麦仙草亩产可达3000公斤以上，产量远超同等沙地种植预期。
7: 今年收成的特别理想，真没有想到盐碱地

0: 你有这么好的钱粮？
1: 试验田所在的色日格兹村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耕地沙化盐碱化程度偏高，受冬春季干旱少雨、植被生长缓慢影响，这里天然饲草存量不足，优质饲草供应缺口大，外购成本高，长期制约当地畜牧业提质增效。在自治区科研团队的技术支持下，去年十月，当地试点小黑麦与四氏冰梨的立体套种模式。小黑麦耐盐碱、耐严寒，抗逆性强，能充分利用冬闲土地，补齐南疆冬春季饲草供应短板。四氏冰梨是沙漠盐碱地优良生态修复灌木，固土降盐、改良地力效果突出，其根系还可嫁接肉苁蓉，培育特色中药材，实现一亩地三重收益。自治区畜牧科学院草业研究所研究员田聪表示。套种轮作模式在改良盐碱土壤、修复区域生态的同时，可稳定保障饲草供给，依托林下种植肉苁蓉延伸产业链，达成一年多收、一地多产的目标。
2: 这套模式全国首创，配套管护、调控、轮作技术体系成熟，易复制推广，非常适宜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绿洲区域，综合效益十分突出。
3: 仲夏六月，我区各地特色瓜果迎来丰收季，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在阿瓦提县乌鲁雀勒镇红旗村多浪蔬菜专业合作社的桃园里，连片桃树枝繁叶茂，圆润饱满的油桃掩映在青翠枝叶间，果皮红润鲜亮，果香随风漫溢，清甜诱人。果农们穿梭林间采摘分拣成熟的鲜果，指尖皆是丰收的甜蜜。合作社负责人王宝江告诉记者，这个桃园共有70亩，今年桃树迎来首次挂果投产。
5: 我们的桃子的口感适中，糖度我们可以达到19.5，要打造一个咱们生态的一个采摘园。
4: 眼下，哈密市3.37万亩杏子陆续进入成熟采收季。今年，哈密依托品种改良、科学管护、精准农技赋能，实现杏子品质、产量双提升。根据测产数据综合推算，今年哈密市杏子总产量预计1.9万吨，较去年增长8%，预计带动全市果农增收超1.4亿元。哈密瑞农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苇子峡杏林基地负责人都建勇告诉记者，
6: 主要销往咱们北京、东北、广州、西安，成熟了以后，客商就自己就过来了，最近就正在订合同、销售合同。
4: 喀什地区老旱瓜也迎来成熟季，在巴楚县阿拉格尔乡喀勒塔亚伊拉克村的瓜田里，瓜农们正忙着采收、分拣、装箱，一派丰收景象。依托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的条件，这里种出的老旱瓜果肉厚实、汁水充足、清甜爽口，深受消费者青睐。种植户阿布杜瓦伊提达乌提：
7: 这个瓜汁水足、甜度高、口感特别好，我们主要销往在周边的各个县市。
8: 新疆是个好地方。
9: 昨天上午，中国南方航空阿勒泰号主题彩绘飞机在阿勒泰雪都机场首航，飞往北京大兴机场。请听新疆台记者唐学前、王莹的报道。
10: 阿勒泰号主题彩绘飞机前段是草原、村落、大尾羊等北疆田园风貌，中段以雪山为核心，结合阿勒泰吉祥物雪怪阿乐，突出滑雪文化。后段采用星河、白桦林、雪地摩托等元素，展现人与自然共生的雪都新貌。中国南方航空新疆分公司市场销售部副经理巴尔斯郎介绍，阿勒泰号是南疆公益乡村振兴帮扶品牌的项目之一，与2023年推出的和田乡村振兴号彩绘飞机南北呼应，以航空力量赋能新疆发展。
1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密阿勒泰与国内重点城市的航线连接，立足冰雪旅游、夏季避暑等不同季节的出行特点，精准匹配运力，整合景区资源，优化机票加旅游出行产品，推动航空、文旅、地方产业深度融合。
10: 阿勒泰地委委员、行署常务副专员王晕表示，依托阿勒泰号主题 IP， 将进一步推动航空、文旅、特色农业协同发展。
12: 通过南航的这个空中宣传，把我们的中国雪都、人类滑雪起源地，还有我的阿勒泰 这三张名。

0: 片飞向中国，飞向世界，更多的带动我们旅游资源的蓬勃发展。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6月23号，随着成都航空 C909 飞机天鹅号主题航班平稳降落在海拔 2506.85 米的合静巴音布鲁克机场，乌鲁木齐至合静至喀什航线正式开通。这是继喀什至塔什库尔干航线之后 C909 飞机直飞的第二条高高原航线，标志着国产商用飞机在复杂运行环境下的适应能力再获验证。
2: 2026年强基工程暨文艺志愿服务主题系列活动6月23号在和田市启动，江内多位文艺名家深入乡村社区及校园，开展专业文艺培训、文艺展览指导、乡村采风创作等系列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基层文艺人才专业水平。
1: 昨天2026年旅游城市中老年篮球邀请赛在富康市落下帷幕，三天时间里，南京喀什、石河子、塔城等江内外城市的中老年篮球代表队同台竞技。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早间提示，
1: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共同关注全江16城市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多云，22到32度。
1: 阿勒泰小雨转多云，16到26度。
2: 塔城多云转小雨，19到32度。
1: 伊宁多云，18到33度。
2: 伯乐多云转小雨，21到34度。
1: 克拉玛依小雨，24到32度。
2: 奎屯多云转晴，21到34度。
1: 石河子多云，20到33度。
2: 昌吉多云，21到34度。
1: 哈密晴转多云，16到31度。
2: 吐鲁番多云转小雨，28到40度。
1: 库尔勒小雨转多云，17到31度。
2: 阿克苏小雨，18到32度。
1: 阿图什多云，16到30度。
2: 喀什多云，18到31度。
1: 和田晴，17到29度。
2: 乌鲁木齐多云，22到32度。
1: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蓝天、杜浩，主播飞扬、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老板，这个石榴咋卖的呀？
5: 10块钱3斤。
4: 便宜一点吧，老板。
5: 10块钱3斤还不便宜吗？
4: 老板，我帮你宣传宣传，2公斤10块钱行吗？
5: 哎呀呀，土豆，10块钱已经便宜了。
6: 晨光把古城的土墙晒得暖烘烘，石榴摊上的榨汁机嗡嗡转。踏实的早晨，甜的冒泡了。
7: 各位上班的、送娃的听友，早上好 ！FM101.2，喀什早上好，我跟您搭伴
6: 一起唠唠民生，点首心爱的歌曲送朋友、送爱人，堵车路上一样乐呵。
7: 早安，每一位收音机旁的你。
6: 早安，喀什。

0: 听众朋友大家周四早上好，此刻大家收听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那今天又是一个美好的日子，又是新的一天。我相信啊，就是过了周三之后，你到了周四的时候你更加的轻松了。
1: 对，其实每到周四周五的时候，就人会有种莫名其妙，就是感觉事项快要完成的感觉，因为快要放假了嘛。
0: 哎，是的，而且今天早上跟大家发送这个问候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今天周四了嘛。
1: 嗯，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觉得很快是吗？
0: 哇，真的太快了，就是每一天好像都是这样子，你就握不住的感觉，就特别的快。

0: 就流失了。然后你从周一开始你在投入到工作当中的时候，你就不知不觉的，就我真的就是不知不觉到了周四。嗯，我今天反复的确认我有没有弄错。因为有时候脑子会宕机，比如说周三的时候发到周四，周四的时候发在周三，所以我每天早上会确定一下，确定之后、哦、真的周四了。嗯，
1: 没错。
0: 那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每次到了早上的时候其实精神满满，就是那种满血复活的感觉，尤其是前一天晚上你睡得特别好的时候。但是呢你在整个一天的工作当中，哎，本来也是特别的注意说啊，这个时不时的去端杯水走一走，或者伸个懒腰做做运动。但是到了下午的时候，大家有没有下班的那时候真的腰酸背痛、尤其是伏案工作的朋友，就一直在案头工作的朋友就有这样子就是特别难受的感觉。
1: 当然有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坐久了，包括有时候做完直播我走出直播间、我都得伸上两个懒腰才觉得会舒服一些。
0: 是的，以前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瘦的人可能这个腰腹呀，他那个肩膀他不会难受。后来问了小爱还有小帕，都是特别瘦的人，他们竟然都说自己的腰不舒服。
1: 我是坐的时间长了会有、而且我有个坏毛病，我喜欢翘二郎腿、然后每次翘完二郎腿我是觉得确实觉得有点不舒服，但如果把腿正常放着会好一些。
0: 嗯，那你看不正确的坐姿，还有呢就是长时间的伏案工作其实真的蛮伤腰的。而且现在就是各式各样的什么狐腰坐垫、靠腰神器、久坐不累靠垫，在各大平台上非常的受欢迎。就每次我不知道是有意给我推的吗，大数据就是认定了我就是那个腰痛的那个吗？每次一打开手机有些平台的时候推的就是这个靠腰神器。然后很多产品就宣传说放在这个椅子上一靠就能支撑这个腰椎，释放压力，久坐不伤腰。其实呢我还真买了。
1: 怎么样感觉？
0: 不怎么样。一言难尽。
1: 就这个我做过，之前在节目里也分享过，我觉得刚坐上去确实很舒服、就是确实会有一种支撑力，就是把你的屁股啊和腰然后整个形状会就是
0: 撑住，
1: 对，舒服一些。但是啊就坐久了你会也觉得哎也就这样吧。
0: 对，坐久了甚至你非常非常的不舒服，你甚至觉得这是一个多余的东西。所以就是大家也来说一说，就是咱们靠腰神器，什么这个护腰坐垫，还有一些久坐不伤腰的这些产品，大家有没有用过？就用过大家是什么感觉？
1: 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对，是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我是买了之后我真的就使用了一小段时间。因为那时候办公室也有其他的同事说腰不舒服，刚说哎这个送给你吧试一试。
1: 或者是那种软靠垫。
0: 对，软靠垫其实我觉得更好用一些，因为它放在椅子的那个里面的时候你能稍微的撑一撑腰。但是这个护腰神器的坐垫，这个呢刚坐上确实很舒服，时间久了确实我觉得它还是你的肩膀呀，就把你梳得很直，你知道吗？你的肩膀呀，很多地方你还是不太舒服。所以合适的腰靠呢，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维持坐姿，但是呢，它不是这种什么护腰神器，就是能真正的去保护我们的腰。
1: 是的。
0: 真正伤腰的是什么呢？就是，坐的时间久，前倾、塌腰，还有呢，坐的长期不动，还有总的来说就是你的坐姿不是很正确的时候，还有那长期久坐的时候。所以呢并不是说你的腰不舒服的时候一个靠腰坐垫或者护腰神器它就能帮你来这个纠正的。
1: 是的。
0: 而且呢人的脊柱从侧面来看其实它本身就不是直的，如果你把它立得很直，自然而然的时间久了其实更不舒服，而且会伤腰。
1: 对，那当然了，人的脊柱从侧面看前面说到了不是一根直棍，而这个弯曲的毛病呢它是人体的正常结构，它能够帮助身体分散压力维持平衡，也能够让腰背部的肌肉、韧带、椎间盘共同承担负荷。问题在于很多人坐着看手机啊或者是工作的时候会使 不时的出现几个动作，身体往前探，腰背弓起来，骨盆往后倒，屁股没有坐到椅子深处，腰部和椅背当中是有空间的。
0: 嗯，大家也来盘点一下，就是你在工作的时候，还有看手机的时候，还有刷电脑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这几个动作？身体往前探，
1: 是的，
0: 那个必然的。你在这个工作的时候，在这个趴到桌子上，真的它是前探的。腰背弓起来，有时候你。

0: 符合这种身体或者身材比较这个高大一些的人。
1: 哎，
0: 然后如果说你比较瘦小的话，不可能坐完这个椅子的。
1: 对，是的，
0: 怪。
1: 反正我好像坐椅子一直都是那个三分之一处，
0: 坐一半吧。
1: 啊，对，很多的力量都是用在了这个腰腹上。
0: 是的，
1: 所以腰部和椅背之间都是悬空的。那护腰坐垫到底它护的是什么？也说到了常见的护腰坐垫，护腰靠的主要作用就是腰后部的这个提供一个支撑，让我们的腰椎呢尽量的维持接近自然前凸的一个姿势。也就是说，它保护的不是某一块骨头，那更不是直接的修复椎间盘，而是帮助大家更容易坐得接近中间的位置。
0: 是的，是的。那如果说腰部靠的这个大小合适，位置合适，并且把背部呢轻轻靠在上面，可能会带来以下几个好处：腰部悬空减少，那腰背肌肉不用一直硬撑着，坐姿也更加容易保持，短时间内腰部疲劳感可以是减轻的。
1: 嗯，但是这里有一个关键是什么？你得真的靠着它坐，就是你真正的意识到的时候，你还是会靠着它。但是工作的时候往前一坐的时候，其实你的腰部还是空着的。
0: 是，
1: 如果人就是你坐着又身体往前探的时候，腰背离开靠垫，身体的重心前移的时候，护腰坐垫就失去了主要的作用。
0: 嗯，
1: 其实这个时候大家以为的有护腰，实际上呢，腰椎呢仍处在不理想的受力状态，还有呢就是，这个翘二郎腿，确实也是对自己的这个腰椎还有很多膝盖呀都不太好。
0: 对的，那所以说日常当中能尽量避免翘二郎腿就翘二郎腿，不要翘二郎腿吧。因为每次翘二郎腿，我会觉得自己的脊椎不舒服，不翘，哎，我就没有什么感觉。
1: 嗯，对。还有呢，就是有些朋友用了这个护腰神器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护腰神器没什么问题，我长时间的坐一坐。
2: 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今天互动话题说到了说护腰坐垫腰靠神器，号称呢久坐不伤腰，但实际用下来很多人反而觉得腰更累了，大家有没有用过，什么感受，来和我们分享一下。那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到了说腰部支撑一下还是有用的，不过现在有好多人这个
1: 底下关节
0: 对酸胀，往往是以为是腰痛，对，就是有时候不太好判断。
1: 是的，那还有人说了这个肚子大发现靠墙站腰贴不到墙上，
0: 就是肚子大和腰靠不到墙上其实没有必然的关系，那是因为
1: 可能是这个肚子就是体积
0: 太重了，
1: 对，然后这个腰呢你没有办法就是长时间的往后，
0: 有些瘦瘦的人他也靠不到墙上，因为有时候你的腰就是你走路的姿势是刚才说就是你久坐的姿势它都是有点前倾的话，你的腰确实是靠不到墙上的。
1: 对，而且人的脊椎本来就是带有一定弧度的，在腰这里是往这个前面凹一下的，
0: 对，是的，
1: 不一定都能靠得到墙上。
0: 火之烟雾说到了说据说翘二郎腿是气血不足的表现，
1: 是
0: 我觉得不光是气血不足，因为他你经常翘二郎腿 血脉不通嘛，血液不通它就会影响到你整体的，比如说腿部的一些结节，还有腿部的这个
1: 血液循环，
0: 血液循环。那也其实我觉得翘二郎腿最大的问题可能是会让你的骨盆变形，
1: 是，那这么一听的话得赶紧改掉这个不好的毛病了。
0: 是的，所以有时候大家觉得啊，这个买个护腰神器好像就放心了很多，但其实呢真正的能让这个保护腰的，能让自己的腰能就是更加健康的，我觉得怎么说呢，很多东西你用久了之后它总是有问题，就是随着时间年龄慢慢变大的时候，你的很多的就是器官，比如说膝盖，比如说你的腰，比如说它都会有一些不适感，那就用久了它会，但是呢我们就要保护它，就像这个我觉得汽车一样，大家天天开汽车，那如果你一直开然后呢你不去保养不去维修，它是不是长时间的也会出现问题，
1: 是的，
0: 所以呢还是要经常的来看看怎么样来就是很好的来保护我们的腰，比如说每坐30分钟到45分钟起来活动一下，就是不一定非要运动很久，但是站起来走一走伸懒腰，然后呢做这个轻柔的后伸呀，就是有意识的去做，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的。而且呢不要追求什么完美的坐姿，就有些女孩子可能坐到那的时候就习惯性的就是保持一个非常优美优雅的一个姿势，但是呢其实呢我们要经常的变换姿势，保持太久的一个姿势呢会让自己的腰椎呢会承受很大的一个压力，
1: 是的，
0: 还有呢加强腰腹和臀部的肌肉耐力，这个呢就是要大家去自律了，就是平板支撑，像臀桥啊小燕飞这些的训练，我想大家如果做过的都知道刚开始的时候有点难，但是大家坐着坐着就持续规范的去做，你的腰呀像这个臀呐、都会舒服很多。那刚才我们的听众朋友说比如说这个你的腰痛，就是腰部痛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你判断不出来它到底是哪里痛，这时候呢我觉得就是不要盲目的硬扛，如果疼痛你有这个下肢的麻木呀，还有放射性的疼痛，还有肌肉力下降或者出现这个某些功能的异常，那这时候呢要及时的去就医了。

0: 是的，但是有一些做法可能比这个不用坐垫更加伤腰，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屁股只坐一点点，腰部根本配不到。碰不到这个椅背的这个腰靠，那这样这个腰部的肌肉需要持续发力，时间久了就很容易酸痛。
1: 嗯，对，是的，是的呢。大家也来给我们说一说，有没有用过什么护腰坐垫、靠腰神器？大家用后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
0: 对，或者有没有推荐的缓解这个腰部酸痛的这样的一些运动啊，或者说是这个按摩手法，也是可以跟我们在群里分享的。
1: 嗯，是的，是的。那我们此刻也来关注一下我们听众朋友的发来的一条这个路上的建议。他说百汇植物园这条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直行车辆的天天都有排队的现象，那左拐两个车道没什么车，这个情况呢，我觉得还是要让我们的相关部门是不是到现场做一个核实。
0: 嗯，
1: 他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那从这张照片上看呢，确实左边的就是左行的车辆非常的少，直行的车辆确实是比较多的。
0: 是的。
1: 好的，好的，追逐时光，那我们也是把你给我们提到的这个路上的路况问题呢，第一时间呢发给我们相关的部门，在现场的去做一个核实。那今天是25号，25号就是什么日子呢？小爱是什么日子？我来考考你。
0: 25号，我还真不知道是什么日子。
1: 嗯，亚欧博览会。
0: 嗯，6月25号至29号，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的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乌鲁木齐举行了。自2011年举办以来呢，经历了8届的沉淀深耕，而这一场国家级、国际性的展会，已经成为了展示新疆开放形象、链接亚欧经贸资源的核心窗口与枢纽平台。
1: 是的，作为新疆对外开放最直观、最前沿的展示窗口，中国亚欧博览会呢持续升级办展模式，优化展会功能，也成为了中国与亚欧国家互联互通、产业对接、经贸共赢的务实合作桥梁。那在本届的博览会上，众多的央企、外地的优质制造企业以及本地科创企业呢集中亮相，携前沿的硬核技术与高端的装备参展，加速了国产创新产品和先进技术向西布局，开拓亚欧海外市场，助力区域产业协同共建。
0: 是的，不但要举办亚欧博览会，在亚欧博览会的这样的一个期间，如果你把票根存放好，还有很多的这个福利，包括吃住行游购娱都是有优惠的。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是6月25号到29号在乌鲁木齐市举办。那参展的客商、市民持有这个参展的证或者门票，可以享受非常多的福利，比如说商贸优惠，百余家餐饮、酒店8.5到9折的优惠，60多家的特产门店推出的专属折扣礼包，合作加油站的油价也每升直降0.3到0.6元。文旅出行，盐湖景区免门票，乌鲁木齐市博物馆免预约参观，南山民宿低至6折，持证还可以免费乘坐全市的公交车、地铁和 BRT。
1: 嗯，是的，刚才说到了就是我们本届亚欧博览会的票根呢，可以去有这些优惠活动。当然了，我也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本届的亚欧博览会的整体的一个布局。那本届博览会呢，紧扣高水平的开放、高质量创新、深层次合作3大定位，遵循综合展、专业办的办展思路，创新的采用了一馆多区的展区的布局，总的展览面积达到了14万平方米，设立了投资合作、新智、生产力、绿色发展等6大专区。那办展的专业化、前沿化、务实化的水平呢，实现了全面的提升，共有27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国内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与新疆14个地州市的近3000家企业和机构参展，24个省区市与港澳地区设立投资合作展区，像阿联酋、韩国、俄罗斯、泰国4国呢首次独立设馆，亚欧非3大洲经贸市场联动效应呢持续增强。
0: 是的，那本届的博览会也会严把参展准入的一个关口，优化供需官方的双方的一个客商结构，汇聚300余家的这个世界500强、中国500强、中央央企、 还有中央企业，包括地方国企、上市公司以及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参展。
1: 是的，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开幕了。我们也来看看在喀什展的馆内呢，48家优质的参展企业整装待发，静待八方来客。那确实啊，这个我们也在记者在现场也是看到了，大家都在就是可以说参加本届的亚博会，喀什的代表团呢也是紧扣了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以到喀什连欧亚为主题呢，精心布设了7大特色的展示展板。展馆内呢也是突出了区位枢纽优势，集中展示了中国新疆自由贸易实验区喀什片区、那喀什经济开发区、综合保税区等6大核心载体建设成果。那深挖了能源资源禀赋，精选了绿色农牧优品，展示特色文旅产业和中医药产业发展成果。同时呢，展馆内呢还设置了第16届喀交会专题推介板块，诚邀海内外的企业也来喀参展参会，洽谈合作。
0: 是的。
1: 那据悉呢，喀什地区的专场推介会呢将于6月25号的下午在乌鲁木齐举行，那主题是同享开放新机遇，共筑丝路新喀什。
0: 是的，那本届的亚欧博览会也是喀什展示开放形象、深化经贸合作的重要窗口。喀什地区代表团将以最高标准做好参展期间的各项服务保障工作，从管运的运维，包括企业的对接，还有签约的落地，到宣传推介，全流程的细化方案压实责任，同时充分发挥5口通8国、一路连欧亚的独特地位的优势，加快推动特色产业走出去和优质资源引进来，持续深化招商洽谈和商贸交流，诚邀国内外的企业来到喀什投资兴业，共谋发展。
1: 是的，是的。那大家也可以持续的来关注掌上喀什的这 APP， 可以关注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那可以了解到本届的亚欧博览会的最新的动态。
0: 是的。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那刚才有听众朋友也是给我们反映了路上的情况，说百汇植物园这条路呢，由东向西呢直行车辆是排队的情况，那左拐的两个车道呢没什么车，说能不能调整一下，我们也第一时间呢发给了相关部门。所以呢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反映路上的情况。那昨天我们的露露也说到了，说这个摩托车炸街的情况，特别是广东路两个点位，一个在东北湖的一个在北湖的玲珑就是龙湾的广场上，还有一个在北湖一号的西门和就是指挥部的中间的那条路的对面。所以我们也第一时间呢发给了相关的部门，那相关的部门呢也是收到了，就是可能就在这一两天就会整治这个情况。
1: 是的，
0: 那大家也来关注是不是有变化。此刻呢来到了北京时间的9:34:57，我们也来帮大家来看看路上的情况。
1: 那我们今天关注一下喀什市区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我们来讲北边吧，那北边现在是非常畅通的，包括果园路、友谊路、滨河北路还有解放北路，这一边迎宾大道这一块都是非常畅通。那连接着的深圳路啊、广东路还有这个亚瓦格路这一块也都是比较畅通的，但是可能在利民路这边稍微开始有点拥堵，西向东的方向到这个十字路口这边会出现一小段的拥堵。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南宁路，双向是畅通的。人民西路现在呢总体来看特别畅通，但是到了这个我们大十字的红绿灯这边，温州大厦这一块开始有一点点拥堵，西向东的方向在大十字这里有一小块吧。那西域大道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域大道这几天路面情况我觉得是有一些变化的。首先我们来看最西边吧，还是一样在大众翡翠城这边，东向西的方向逐渐车流量汇入到了帕米尔大道，那维吾尔医院这边呢是畅通的，南疆环球港这边畅通，那圆融国际大厦这边也是畅通的，但是在我们的时光老街这边反而出现了一些路面情况。那具体的方向是西向东的一个方向，刚好到时光老街的红绿灯这里有一点点的拥堵。那我们再往底下看，我们到了这个平时说的这个新民路了，现在拥堵有几个路段，首先是第十小学的门口一直到山路林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段拥堵，可能会稍微严重一点。那我们再往底下看，从水利局这边一直到古城万达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段的拥堵路段，那它连接着大众路这边，大众路南向北的一个方向也出现了一段拥堵的路段。那还有其他的一些路段，我们平时说的最多的健康路今天在3月4的一号小区东向西的一个方向一直到二院这边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那天南路现在路面情况还是挺不错的，包括第12小学和第4小学的门口都没有什么太多的路面情况。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人民西路吧，人民东路这边呢，现在从摩天轮底下这边开始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天南路的红绿灯这边出现了一段的拥堵。那同时喀什市的水利局这一块西向东的方向有一小段的拥堵，但是不是特别严重啊。
0: 那其他的路段大家在路上如果遇到一些特别拥堵的情况或者设置不太合理的情况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和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给我们说一说。那刚才呢我也把我们听众朋友的这条

0: 我就给我们反馈的这个问题，第一时间呢发给了交警部门，交警部门此刻呢也是在核实，也感谢追逐时光来给我们发送的这个路况信息。
1: 嗯，是的。那现在世纪大道的这个路况也不是特别的好，世纪大道现在从这个东城花园这块开始，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到喀麦大道的红绿灯交汇处堵的是比较严重的。那同时呢，在喀麦大道这边呢也是出现了一些这样的路面情况，从沙场的对向车道，然后呢是这个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世纪大道红绿灯这边，也是出现了一段比较长的拥堵路段了，但是我们其他的路段都还是挺不错的。那今天呢在昆仑大道这边也出现了一些路面情况，那车辆逐渐的是北向南的一个方向，然后往我们的这个疏勒线昆仑大道这边开始汇集。
0: 嗯，对，是的是的。那其他的路段情况还不错。那此刻是北京时间的9:38:52，其实呢就是早上这个时间段其实真正的早高峰。那大家如果在路上遇到了特别拥堵的情况，比如说实时的一些问题呢，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那说到这儿，就是今天和明天，应该是明天大概率是下雨的。
1: 对。
0: 那还有后天，好像就是从这个天气预报来看呢，可能也会有一些，就是周边也会有一些这个雨的情况。那说到了就是这个夏天，其实比如说像和田的那场大雨，是不是啊？那真的是一天之中呢基本上就是以前一年的量。那这两天呢，其实巴州的且末县的山区呢也一直在这个下雨。那近日呢，新疆巴州且末县山区呢因为持续的强降雨呢引起了山洪，一辆越野车在涉水行驶的时候被困了，危急的时刻路过的牧民呢投抛了这个绳索，拉出了一条生命桥，将两位受困人员呢成功的救出来。
1: 是的，当时呢湍急的洪水裹挟着泥沙碎石，把一辆涉水通行的越野车冲离了路基，那近半个车身已经被淹没了，车内两位驾驶乘用人员呢意识到了危险，立即下车试图淌水上岸，但是山洪的一个冲击力让他们根本无法站立，两个人浑身被泥水浸透，随时都有可能被这个激流冲走。千钧一发之际，路过的几位牧民用绳索把他们拉到了安全的地带，确认两个人安全之后，牧民还不忘追问车里还有没有人。
0: 对，是的。那这两天其实就是刚才说到了雨水比较多，那尤其是喀什的山区和浅山区雨量是比较大的。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就遇到了这个洪水的时候，或者呢是遇到了就是暴雨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来做呢？其实呢有些关乎性命的事呢，大家一定要听劝，而且呢一定要提前来储备知识。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在6月23日举行的“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上介绍说，近年来呢，打破以往的规律，超越传统认知的极端天气的明显增多，特别是我国北方地区暴雨的过程次数近5年均值呢，较上世纪90年代偏多50%。暴雨的过程综合强度呢较常年呢同期偏强50%。北方地区防汛从过去的被多占少变成了现在的常态大考。
1: 是的，不仅降雨量明显增多，有的地方还出现了极端强降雨，包括雨带北台也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热点。对此，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介绍，通过历史数据和大量的研究分析，我国雨带的年代季变化首先表现的是一个是自然变化率。然后为什么这些年雨带北移又成了一个热点的话题？因为在全球变暖的一个背景下，我国的降水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尤其是在北方地区，包括了东北、华北和西北，那气候格局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
0: 对，是的。那首先呢，表现在多雨带的西移和北扩，跟上世纪90年代相比呢，近5年我国 就是湿润半湿。

0: 顺气候区的面积扩大了约30万平方公里。30万平方公里的大概是什么概念呢？和我们国家云南省的面积是接近的，所以呢，西扩和北台使得湿润和半湿润区的面积有明显的扩大，所以大家会觉得啊，这个北边就是北方的雨为什么现在这么多？
1: 对，那除了这个特征之外，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北方的降水极端性增强。人们可以切身实际地感受到极端强降水的频次，包括强度，都是有明显的增加的。所以说，我国降水的年代际特征是自然变率和人类活动共同影响的结果，那表现出的周期性和趋势性混合的一个特征。
0: 所以在城市遭遇极端强降雨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小区积水倒灌、地下空间进水、被困的隧道冻寒等情况呢，公众应该采取哪些避险的措施呢？对此呢，国家减灾中心灾害评估部主任吴伟也是介绍了要记住四句话。是哪四句话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是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
1: 家里可以提前准备食物、饮用水、哨子、手电筒，这些在关键时候能够派上大用场。
0: 这个呢是在这个暴雨红色预警的情况下，就能不出门，大家尽量的别出门，并且提前准备好刚才小爱说的这些。
1: 一旦积水往屋里灌，应当关掉室内的电源和燃气。
0: 就如果是家里要是进水的，就要先断电断气，往高处走。特别是住在低层的住户。
1: 如果看到水面上有漩涡，可能井盖被冲走了，一定要绕着走，千万不要贸然的淌水。
0: 大家出行的时候，走在路上的时候，是不是你识别危险的时候呢，就是要用这个看看有没有漩涡。那这时候看到漩涡的时候一定不要乱踩，特别是在路面有积水的时候，离这个路灯还有配电箱呢，大家要远一些，防止触电。
1: 一旦被困在地下车库、地下通道、桥洞的时候，一定要尽量往高处跑，不要乘坐电梯。
0: 是的，及时的拨打110、119求助，准确清晰的说明自己所处的位置，冷静的等待救援。
1: 是的。那同时，如果说雨天行车有一些高风险的话，我们也一定要就是对自己现在所遭遇的一些问题有一个自行的判断。首先，第一个，出门前看预警；第二个，预积水先判断；第三个，漫水桥莫强闯。那如果说碰到这样的这个漫水桥的，是汛期最重大的一个隐患了。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一律要掉头。第四个就是车熄火，快弃车。
0: 是的。那暑期的时候，那露营可能也是我们的很多家长和这个孩子们选择的出行游玩的一个方式。那么暑期露营的时候，如果遭遇到了极端的天气，如何科学的避险呢？那我们也来简单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还有呢，不要存在侥幸的心理，不要进入存在不明风险的沟谷啊，还有山谷里。有一些比如说选择露营地点很重要，就是很多的朋友呢往往会选择河流的两边或沟口溪口这样的区域，看起来相对的开阔，也是风景比较好。但是呢，这样的区域呢恰恰也是山洪泥石流流经或者堆积的区域，一旦呢上游发生了强降雨，这里呢可能就非常的危险。
1: 没错。
0: 那要学会识别危险信号，如果出现了异常的迹象，比如河流水量突然的增大，水体呢变浑并夹带着树枝腐蚀这些浮游物，或是上游传来持续的轰鸣声，那这时候呢都是灾害来临的前兆。大家一定要记住的是什么呢？就是不要顺着河流往上跑，因为发生山洪呀，泥石流流动的速度是非常的快的，通常呢每秒可以达到数米甚至数十几米，人根本呢无法逃脱。
1: 对，那山区的灾害突发迅猛，生命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紧急情况下财产啊、行李甚至车辆都是可以果断放弃的。
0: 是的，是的，汛期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今天早上呢，我们的听众朋友追逐时光呢给我们说到了一条路上的设置的情况。他说百汇植物园这条路呢由东向西直行的车辆呢是排长队的情况。左拐的两个车道没什么车，说能不能调整一下。那我们也把追逐时光的这条建议也是第一时间呢和我们的交警部门呢做了沟通。那交警部门呢此刻也做了回复。交警部门我们收到了说这个是喀麦大道的路口有在架高架，导致了车辆行驶缓慢。那西口呢只有两个车道，东向西呢只能放两个车道，如果再多的车道就车辆就会变道，相互的不让就容易的发生相互的剐擦。
1: 嗯，是的。
0: 哎，收到了这个情况，所以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的来告知我们的听众朋友，确实因为我们在设置这个路口或者设置车道的时候要全方位的考虑。
1: 嗯，没错。
0: 那也为我们的交警部门点赞。听众朋友说早上早高峰的时候可以适度的调整因为也说到了其实呢这个正在架高架就是高架

0: 好的时候呢，我觉得这条路上应该会是一个非常畅通的一个情况。那此刻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
1: 那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大家可以感受得到，昨天早上天气还是非常好的，但是等到这个下午的时候又开始刮风了，然后晚上时候又开始下雨了，所以可以预计6月25号到26号喀什各地是晴间多云，午后至夜间部分区域有阵性的风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7号各地晴，平原大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那加氏县、月浦湖县、巴楚县、麦改提县以及沙漠边缘地带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度以上。未来三天内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是有微到小雨的，高海拔山区可能是雨或者是雨夹雪，局地中雨。未来三天内平原城区的最高气温是36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6度左右。那这两天像我们周四25号是还是会有一个小雨的天气，那气温最高是30度，最低是18度。那明天周五了，周五这个最高气温是32度，最低气温是18度，但是明天可能在晚上也是会有这样一个小雨，就是会有小雨的一个天气出现的。
0: 是的，周六的天气呢基本是晴好的天气，那周日也是多云，最低的温度可能较这两天会高一些，在22度左右。总体的来说呢，天气还是很不错的。那说完了天气呢，我们来快速的浏览几则消息。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新疆高考分数线到底是多少。昨天下午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已经关注到了，那新疆高考的分数线呢公布了。
1: 没错。
0: 具体的呢，新疆高考分数线的文科本科一批次呢是451分，本科的二批次是315分，高职专科的批次呢是140分，单列类呢是本科的一批次是394分，那本科的二批次呢是313分，那高考专职批次呢是140分。刚才说到的是单列类的文科的成绩。
1: 没错。那很多朋友都在朋友圈发了这样的一个高考的一个招生的最低档的投档控制分数线。那我昨天也是看了一下啊，那相信大家在朋友圈应该也是刷到了这些图片。
0: 是的，那我们来看看理科的本科的一批次呢是468分，本科的二批次呢是304分，高职专科的批次是140分，单列类的本科的一批次是391分，本科的二批次是302分，本科的就是高职专科的批次呢是140分。
1: 是的，那体育类呢，本科的提前批次文化课是240分，那数课是87分，高职类专科类的文化课140分，数课81分。
0: 是的，更多的详细的内容呢，大家可以关注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那都可以看到最详细的一个分数情况。
1: 没错。
0: 还有一个考试这两天开始报名啦。那这个考试呢也被誉为什么，就是在这个考证类的这个难考最难考的之一。是哪一个呢？那司法部发布了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公告，明确了2026年客观题的考试网上报名的时间呢是6月15号至6月29号，交费的截止时间呢是7月4号。
1: 公告明确到2026年实施新一轮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放宽政策，2026至2030报名人员户籍在放宽地方的 可将报名学历条件放宽为高等学校本科毕业，考试继续允许符合专业学历条件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军队院校2027年的应届本科、硕士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包括专升本、第二学士学位、专升研报考。同时考试继续允许具备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非法学类的本科。

0: 以及以上学历并获得相应学位且从事法律工作满三年的人员进行报考。
1: 是的，公告也明确了2026年的法律职业资格客观题的考试时间呢是9月12号、13号，主观题的考试时间呢是10月18号。之前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了说豆包的专业版定价的方案，哎，那这两天呢豆包专业版定价的方案就出炉了，我们也来看看具体的内容。6月24号，豆包呢发布了基于最新豆包2.1系列大模型的豆包的专业版，提供了接入豆包的像很多的办公任务模式、可执行的任务，包括操作本地电脑、使用浏览器、调用有些功能和定时任务这些的能力，内置的 Office 办公套件，支持专业图片、视频设计和生成、分享应用网站。那专业版采用了三级阶梯定价的方案，我们也来看一看标准的套餐呢，连续包月是68块钱，像专家的模式、办公任务模式等功能的额度为免费版的5倍以上。
0: 加强套餐连续包月是200元，额度为标准套餐的4倍。
1: 那高级套餐的连续包月是500块钱，额度为标准套餐的10倍。所以呢大家也不用着急哦，如果是咱们的普通的用户，那依然使用的是免费版。
0: 是的，同时豆包也将持续的为免费版用户提供新的模型。
1: 哎，是的。那此刻呢来到了北京时间的9:59:35，那接下来呢也是我们的整点时间，整点时间过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老板，这个石榴咋卖的呀？
2: 10块钱3斤。
1: 便宜一点吧，老板。
2: 10块钱3斤还不便宜吗？
1: 老板，我帮你宣传宣传，2公斤10块钱行吗？
2: 哎呀呀，涛峰，10块钱也就是便宜了。
3: 晨光把古城的土墙晒得暖烘烘，石榴摊上的榨汁机嗡嗡转，踏实的早晨甜的冒泡了。
4: 各位上班的送娃的听友早上好，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跟您搭伴
3: 一起唠唠民生，点首心爱的歌曲送朋友送爱人，堵车路上一样乐呵。
4: 早安每一位收音机旁的你，
3: 早安喀什。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到了说护腰坐垫靠腰神器，号称久坐不伤腰，但是实际呢用下来很多人反而觉得腰更累了。
1: 嗯，是的。
0: 嗯，大家有用过吗？是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来看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到了说这刚准备下单说这个没用吗？哎，不是说它没有用，因为合适的腰靠呢可以帮助我们维持坐姿，但是它真的不能说是护腰神器。
1: 嗯，
0: 真正的伤腰的是往往不是坐姿本身，而是靠着坐姿，就是持续久坐、前倾，还有塌腰、长期的不动这些的伤害。那自娱自乐也说到说多活动啊，保持好的坐姿，没错，说起来都很容易，但是很多的朋友就是在工作的时候一坐就忘了时间。
1: 嗯，对，尤其是上班族来说，一天坐五六个小时、七八个小时，肯定是家常便饭了。
0: 嗯，对，就是有时候你工作的时候，你想把手头的工作做完的时候，你坐了很久，你不自知。
1: 嗯，
0: 所以为什么说让大家就是不要拿太大的杯子，就是时不时的起来接杯水。时不时的比如说上厕所的时候自己扭扭腰呀动一动。
1: 嗯，
0: 那哈瑞也说到了说加热功能还是有效的，确实小爱有没有发现就是加热的坐垫对女孩子就很友好。
1: 嗯，是的，尤其是冬天，我觉得冬天使用加热坐垫非常的完美。
0: 哎，是的。那这个还有听众朋友说到了说有些这个坐垫呢确实买了刚开始的时候是舒服的，但是呢就是坐时间长了之后发现也不太对劲，比如说那个腰靠特别厚的时候。
1: 嗯，
0: 就腰靠这个靠厚的时候大家知道吗？你靠不上去，有时候你这个屁股会不自主的往前滑。
1: 是的，
0: 这时候呢它起不到这个保护的作用，甚至呢让你不正确的坐姿可能坐得更久。
1: 嗯，对的。
0: 所以产生久坐不累的错觉，如果你买了这个护腰神器，你说哎真的是久坐不累，嗯，这个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护腰坐垫呢是通过物理支撑填补了腰部与椅背的空障，就是空隙之间，能暂时的减缓这个腰脊还有腰背的负担，让人感觉舒服了。但是呢这只是延缓了疲劳的感知，像椎间盘承受的这个压力呢依然是存在的。如果大家这时候觉得产生的错觉说哎我有这个护腰神器真的是坐了很舒服，这时候呢反而会加重这个腰部的劳损。
1: 对，而且我发现现在护腰的产品太多了，比如说护腰坐垫，还有这个护腰的一些这个
0: 靠垫。
1: 是的，还有这个护腰的腰带，我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
0: 前些年见过，
1: 就是有非常多种。那现在年轻人里面最流行的一种应该就是坐垫了。
0: 嗯，就是那个座椅，那个护腰座椅，就一小小的拿起来也比较方便，很多人其实有放在车上的。
1: 嗯，是的，就是它是可以支撑住你的臀部和腰部。
0: 嗯，
1: 这个好像是现在年轻人比

0: 比较多用到的，包括有一次我去一个店里啊，就是游戏的店里，然后呢我发现他店里也有护腰垫给你备好了。那这样的话就是在那一坐三四个小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对，其实刚才不是说了只是让你感觉上好像舒服了，其实呢对这个腰的损伤它并没有减轻。
0: 是，
1: 所以大家要就是怎么说呢，准确的来评估自己的身体状况。那你是只是想暂时的舒服一下，我倒觉得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当然了我觉得腰部如果能有一个腰靠，有时候真的就是久坐之后你稍微的靠一靠它还是舒适的。大家也来说一说吧，就是护腰坐垫腰靠神器，说是久坐不伤腰，但实际上大家用了之后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大家有没有用过，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接下来呢我们也来看一看，因为高考的分数线也出来了，那今天呢就开始就是要报填报志愿了。
0: 对，
1: 这时候很多的朋友可能会报考军校。
0: 对，因为这个军校怎么说呢，在家长眼里好学校里面任何专业都好进去之后就是一切都放心了。所以肯定也有很多这个学生也是比较向往军校的。
1: 是的是的，那军队的这个招生的政策到底是什么呢，今天呢我们利用一点时间呢简要的来跟大家说一说。
0: 是的，军队院校招收普通的高中毕业生，今年的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有什么特点。首先2026年的22所军队院校面向全国31个省市计划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约1.75万名，主要有以下的特点。
1: 首先是部署生长军官贯通培养。
0: 对的，还有就是本科教育阶段打牢学员的科学文化军政素养和专业基础，注重指挥素养培育，夯实长远发展潜力，为部队岗前培训奠定扎实基础。还有就是加强这个政治军官的针对性培养，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的政治军官队伍。
1: 还有依托呢3所军医大学开展临床医学5+3一体化的培养。报考军队院校的基本条件是什么？因为很多的这个考生也觉得，哎，我的条件够不够呀？我有近视，可不可以呀？那我们也来看一看。根据2023年12月教育部和军委机关有关部门联合颁布的《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办法》，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队院校呢，必须符合下列的条件。首先呢，就是未婚，截至今年的8月31号，年龄呢不低于16周岁，不超过20周岁。高中阶段体质测试成绩达到了及格以上，参加今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
0: 那高考成绩需达到本省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或一本线，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往届毕业生均可报考。那报考军校的究竟有什么样的流程呢？主要有5个步骤。首先第一个，政治考核，考生按照户籍所在地、经常居住地或者报考所在地的军役机关要求参加政治考核。二，报考志愿，填报志愿，考生根据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高考招生工作要求填报志愿。三，华社军检线，那省军区招生工作办公室按照招生计划数的3倍至5倍，会同这个省级招委会办公室划设这个军检线，并向社会公布。还有就是面试体检，填报军队校的这个填报军队院校的一个志愿且达到军检线的考生，按照当地省的军区招生的工作办公室要求参加面试和体格检查。
1: 然后是投档录取，这个不用多说。那政治考核呢，主要考核考生本人政治思想表现，以及家庭成员为共同生活的兄弟姐妹的政治背景和违法犯罪等情况。那面试的时候一般考察哪些方面呢？主要考察考生的报考动机、价值取向、成长经历、社会支持与沟通、环境适应性，以及逻辑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等。那 报考军

0: 的专业学员本科阶段合格者直接转入博士研究生培养阶段，毕业授予博士学位，尚未军衔，但毕业后还需要参加住院这个住院医师规范培化的一个培训。
1: 刚才说的就是三所军医大学5+3一体化和8年制的专业主要区别。那大家想要了解的还有说如何查询了解军队院校的招生信息。那为了让广大考生和家长全面准确地了解军校招生的信息，军委机关招生业务部门呢已经开设了军校招生微信公众号，记住是军校招生，那及时地发布更新招生工作的各类信息。同时呢，考生也可以通过省级的招委会的办公室、军队招生院校、省军区招生工作办公室的官方网站或微信公众号了解相关的信息。同时呢，军队院校招生严格执行教育部阳光招生政策，没有所谓的计划外指标和内部的指标，任何人的许诺保证录取的，考生和家长呢切不可轻信，防止财务损失，更重要的是呢，避免影响考生的正常报考。
0: 是的。

0: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是的，此刻来关注一下啊，关于喀什市辖区32处路段启用电子警察抓拍违法行为的公示。那我们来看看有哪些抓拍的点位。
1: 为了进一步规范道路交通行为，有效地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喀什市公安交通管理大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将使用电子警察对各类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电子抓拍，现将抓拍点位以及相关信息公布如下。
0: 首先呢，我们来看看喀什市和谐路与新城南路的十字路口，这是这个点位，就是我们经常跟大家报道的，就是和谐路与新城南路的十字路口的这个地方是经常也有这个拥堵的情况。
1: 是的。
0: 那还有一个是喀什市红河北路与和雅路丁字路口，红河北路和和雅路的丁字路口，还有呢喀什市红河北路与团结路的丁字路口，
1: 还有喀什市红河北路与西环路丁字路口，喀什市红河路与西域大道丁字路口。
0: 哎，是的，
1: 喀什市喀麦大道与这个求是路十字路口。
0: 还有喀什市明珠路与利明路的十字路口，喀什市明珠路与西域大道十字路口，还有呢喀什彭城路与时代大道十字路口，
1: 还有喀什市融合大道与明德路的十字路口，喀什市天山南路与山东路的十字路口，喀什市月兴路与利明路十字路口。
0: 还有呢喀什市月兴路与西域大道的十字路口，喀什市城东大道浩瀚乡15村十字路口，还有喀什市城东大道浩瀚乡6村的杏子巷的十字路口，还有呢喀什市城东大道浩瀚乡7村的十字路口，喀什市红河北路与善作路丁字路口，
1: 喀什市明德路与平安路十字路口，喀什市平安路与瑞康路十字路口，喀什市青年南路和海悦路丁字路口。
0: 喀什市天南路就天山西，喀什市天山西路北湖家苑前的丁字路口，那喀什市广东路北湖家苑前的丁字路口，
1: 还有喀什市天山南路与广东路的丁字路口，喀什市园丁路与复兴路的十字路口。
0: 是的，还有喀什市园丁路和友好路的十字路口，喀什市西域大道与园丁路的十字路口，喀什市英乌斯坦东路乡政府前的路段，
1: 喀什市英乌斯坦西路的卫生院的前段，喀什市英乌斯坦东路便民服务中心路的前段，喀什市英乌斯坦乡海兹尼伯一路的路段。
0: 是的，凡在上述的路段有驾驶机动车不按交通信号灯行驶的，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时不按所需行进的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的，还有呢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驾驶人没有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的，驾驶的时候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的，遇到行人呢正在通行人行横道时呢没有停车让行的，违反禁令标志的，违反规定停放等交通违法行为的车辆。
1: 是的，都会被电子警察自动记录并依法予以处罚，所以说也请大家遵守相关的法律规定，共同营造良好的交通环境。
0: 是的，也给大家说到了，就是不管是不是有这个电子警察，是不是

0: 我们该遵守的交通法规一定要遵守。我们再来看看一条最新的啊，喀什的一人一团队入选的是什么呢？那是2025年新疆非遗年度人物推荐人选名单呢正式的公布。国家级的非遗代表性项目马球，塔吉克族马球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热合曼库里阿利夫夏，曾用名呢是热合曼库里嘎夏，喀什古城景区管委会非遗工作团队入选榜单。
1: 策马扬杆驰骋赛场，看着青年骑手奋力竞技，是81岁的热合曼库里阿利夫夏最大的快乐。热合曼库里是土生土长的塔吉克族人，17岁那年他踏上马背，挥起马球杆，系统沿袭马球竞技的技法。那这个赛事组织规定还有两种马匹训养，包括传统球杆器具制作等全套的核心技艺。这么多年来他坚持手把手的传艺育人，悉心培育了20余名青年骨干学徒，搭建起长效稳定的非遗传承队伍。
0: 在被认定为塔吉克族马球国家级代表性的传承人之后呢，他依旧步履不停，一边整理留存马球文字影像资料，一边呢走进校园开设特色的课堂，向各族的青少年讲述高原马球的故事。
1: 那喀什古城景区管委会非遗工作团队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推进非遗与文旅的深度融合。2025年团队累计办了19场特色非遗展演，提质升级民俗特色街区，打造沉浸式的夜游路线，开发了多款本土特色的文创产品，同时依托实景演绎、线上直播、带货等拓宽非遗传播的渠道，探索形成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非遗活态的传承喀什样本，非遗赋能文旅，成效显著。2025年喀什古城景区接待游客2734.51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13.7亿元。
0: 最新的新疆非遗年度人物评选活动呢，由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牵头举办。祝贺祝贺祝贺国家级的代表性传承人热合曼库里阿利夫夏，也祝贺我们的喀什古城景区管委会非遗工作团队。
1: 是的，同时也非常的敬重每一位在这个非遗路上进行着传承的守座人。
0: 嗯，是的。此刻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仰望星空也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今天的天气真的非常的不错，我觉得拍出来依然是这种宫崎骏的浪漫。
1: 嗯，是的，就是天空上的云朵，包括天空，就是特别有这种漫画感，
0: 有漫画感。我觉得这是破碎感，很厚的云层，然后像棉絮一样堆积在一起，是不是？
1: 是的。
0: 但是今天的这个天气还真的是有一种感觉，就是虽然是这个夏至的节气当中，但是呢，这种照片拍出来的时候给人一种清凉感，就不热。所以说此刻这个户外应该是非常舒适。他也说到了说天气好蓝呀。好的，仰望星空，接下来呢下一首歌送给你啊，给你挑一首比较好听的歌曲送给你。送哪首歌呢？我现在看到了有长进的至未来的我，我觉得可以把这首歌送给仰望星空。

0: 刚才呢又长进的这首致未来的我啊，送给仰望星空。当然如果大家有想要听的歌曲，也可以发送到听友群当中，或者是发送到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上，当然私发给我也可以，然后把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我们来关注一下喀什古城呢，新增了暖心驿站服务，直达人心。
1: 是的，6月23号，国家喀什供电公司新时代文明实践点加雪莲光明驿站揭牌仪式在喀什古城举行。全新启用的多功能服务阵地整合便民服务、休憩帮扶、文旅服务、文明实践多项功能，精准对接居民、商户以及游客的多元化需求，为喀什古城民生的提质、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暖心力量。
0: 是的，新建的雪莲光明驿站的占地面积是120平方米，整体的功能布局呢科学完善，设施配套齐全，驿站呢划分室内外专属的休憩区域，配备了空调、免费的饮用水、手机的充电设备等便民设施，那为环卫工人户外

0: 作业的人员呢，打造温馨舒适的歇脚休整港湾，同时呢，全方位的满足往来游客的临时休憩、应急补给的需求。在便民服务方面呢，驿站设立了综合服务窗口，实现了水电气缴费及话费充值等民生业务驿站式的办理。此外呢，驿站还预留了充足的公共活动空间，作为社区的常态化开展文明实践宣讲、惠民政策解读、群众文体活动的固定阵地。
1: 是的，同时呢，立足古城文旅的一个发展特色，驿站创新搭载电巴郎带你游古城智慧导览的一个系统，依托数字化智能化服务的一个模式，为旅客提供精准全方位的古城游览指引，以科技赋能文旅服务提升。那同时在这里大家呢也可以进行休息啊，不知道路了也可以进来看一看，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0: 是的，我觉得给我们的环卫工人还有就是户外的就业的人群呢提供了可以休息，可以就是稍微的放松的一个地方。
1: 没错。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最新的关于亚欧博览会的内容。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那在记者实地探访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带着我们大家一起到现场去看了看。那本届的展会展览面积达到了14万平方米，设置了投资合作、新智生产力、丝路合作等六大专区，吸引了27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2000余家的企业参展。眼下呢，展台搭建、展品进场、设备调试等所有的工作呢已经全部结束。再次来和大家说一说票根的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像参展客商、市民持参展证门票，可以享受吃住行游购娱全场景的多重福利。首先呢，来看一下商贸的优惠，百余家餐饮酒店享8.5%到9%优惠，60多家特产门店等推出了专属折扣券包。那合作加油站油价呢，每升直降0.3到0.6元。这个加上这个7月3号，是不是啊？我们的油价呢将会再次的大跌，那跌到了多少呢？就是4毛钱到6毛钱左右。
1: 是的。
0: 文旅出行呢也有优惠，展会期间呢，盐湖景区免门票，乌鲁木齐市的博物馆免预约参观，南山民宿低至6折，持证呢还可以免费乘坐全市的公交、地铁、BRT。
1: 是的，我觉得这些优惠项目真的非常非常的好，而且我觉得这个免费乘车这一项，就你去哪里都可以免费乘坐，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同时呢，演艺展览6月26号至28号乌鲁木齐的文化公园夏日音乐会免费，大巴扎的歌舞、杂技、脱口秀演出同步上线，那演唱会凭借票根也可以直接购票折扣。那活动的有效期为6月20号到30号，一共是10天。那部分优惠项目需要提前咨询使用的规则。那今天25号还有5天的时间，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丝路连通内外，盛会共话佳话。那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也有非常多的精彩，如果说在乌鲁木齐的朋友们真的可以去体验一下了。
0: 是的，因为这一届展会我们虽然有些朋友可能到不了现场，但是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随时会把我们记者看到的、了解到的内容呢让大家看到。
1: 是的，
0: 来分享给大家。那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啊，这个就是大家一定要小心谨慎的一点，就是不要被骗了。就本地的来电呢，也可能是境外电诈。
1: 是。
0: 就之前我和大家分享到，就是我接到了叶城的， 电话，它显示的是夜场，然后接到之后他就告诉我，说到了就是安逸的某个某个公司。

0: 能没有关，需不需要我们帮你什么关掉之类的。然后我当时一听就是想啊，人家帮助还是挺好的，要不就让他帮忙关了。后来我一下就是反应过来，我说啊，这我自己去慢慢的琢磨关不可以吗？万一他是骗子呢？后来呢，我就发现他真的是骗子。因为当我有了这样的念头的时候，你再听他去说的时候，你就发现他就有那种诈骗的那种套路。
1: 是，那大家平时碰到这种电话，像外地的，哎，其实怀疑还不会那么大，国外的反而会怀疑更大一点。然后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可能就会忽略掉，哎，本地电话也有可能是诈骗电话。
0: 对，
1: 那公安部近日呢，公布了五起电诈及其关联的违法犯罪的典型案例，其中架设手机口为诈骗分子提供了通信支持，案引发了一些关注。
0: 对，随着全民防范电诈意识的提升呢，公众对00开头的，是不是还有加开头的境外来电，或许呢已经具备了比较强的这个甄别的能力。但是大家看到这个来电显示为熟悉的本地号码，大家是不是放松了警惕呢？这种障眼法背后的技术支撑呢，便是犯罪分子搭建的手机口。所以反诈民警也介绍说，所谓搭建的手机口呢，是指利用两部手机的同时运作，一部手机呢通过网络软件接通诈骗分子，另一部手机呢插入这个国内本地的电话卡，拨打受害者的电话。那两部手机呢通过扬声器等方式呢实现语音中转，使境外的诈骗电话在受害者手机的屏幕上显示为本地的正常号码。此外呢，一些犯罪团伙呢还会使用这个 GOIP、VOIP 这些设备呢批量的组网，同时呢接入多条电话或者宽带的网络，实现批量拨号。
1: 近些年来，公安机关持续加大电诈打击力度，严打买卖电话卡还有银行卡黑灰产。那加之各大运营商对境外这个呼入号码加大识别和拦截的力度，诈骗团伙因为突破底线而转采用搭建手机口的一个方法。
0: 是的，那为什么这个手段成为新的方法呢？反诈的部门也是分析了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那一是可以规避境外来电拦截的模型，绕过群众对陌生归属地的警觉。第二个是设备门槛低，两部旧手机加一张电话卡呢就可以搭建，隐蔽性比较强，流动性比较大，不易溯源。第三呢是诈骗分子常以高薪兼职，只需两部手机拨号日结佣金这些诱饵诱骗公众充当工具人，自己呢躲在境外远程的操控。
1: 在此次公安部公布的案例当中，康某伙同侯某在明知上线实施诈骗的情况下，仍然架设手机口提供通信传输，关联全国三起电诈案件，那非法获利近60000元，已经被法院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0: 哎，是的，面对层出不穷的这个骗术，公众该如何防范呢？警方提醒大家呢，无论是来电显示是本地还是外地的号码，凡陌生人提及转账汇款，索要短信验证码，要求开启屏幕共享或下载不明软件的，那大家务必通过其他渠道核实身份，切勿轻信。特别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出租、出借、出售本人的电话卡或者参与架设手机口，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那么将被依法追究刑责。同时呢，公众要留意96110来电预警，发现可疑手机口窝点或兼职广告等，及时的向公安机关举报。所以说到了，再次提醒大家，你要看到你的手机上是96110来电预警，大家一定要接，不要以为 96110有没有可能是其他的诈骗电话。
1: 嗯，是的，
0: 千万你先接了再说，因为这时候呢有可能你的这个电话卡或者个人的信息呢正在泄露当中，正在被诈骗分子当做这个目标。
1: 嗯，
0: 所以这时候如果有96110来了之后，大家一定要先接听。 当然了，还是建议大家下载这个
1: 国家反诈 APP、
0: 国家反诈 APP， 再次给大家说一定要下载，
1: 是的，
0: 让大家说这个

0: APP 下载有点麻烦呀、其实并不麻烦，你放在自己手机里，你很多很多的这种诈骗的短信、诈骗的电话基本上都会被屏蔽掉，
1: 没错。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美。
1: 我是小爱。
0: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聊一聊就是食物焯水的这个讲究。其实说到食物焯水，我还真的好多都不知道，要不是今天跟大家来科普这个知识，我真的很多时候做错了。就是有时候你觉得就是焯水只是拿热水烫一下嘛，是不是啊？但是看似简单的一步，门道却实在不少。做对了它就是健康的加分项，做错了其实口感和营养呢可能会大打折扣。
1: 哪些食物需要焯水？实际上焯水主要是利用热传导使食材快速升温，并通过水分子的渗透和溶解作用，让部分影响口感或者健康的食物析出预处理过程。
0: 是的，那此刻给大家五秒钟的时间考大家，大家知道哪些食物需要焯水吗？大家知道哪些？
1: 菠菜，
0: 还有呢？
1: 西兰花，
0: 西兰花，豆蕨子，豆蕨子要不要焯水？
1: 我不知道，
0: 我会焯水，蘑菇我也会焯水，就是那个平菇我也会焯水，还有呢，就是，会焯水的还有哪些呢？就是那个叫那个
1: 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等这些菜，
0: 马齿苋
1: 都需要焯水，因为它含有比较高的草酸，而草酸它呢，其实对身体不是肠胃也不是那么好。

0: 好消息，草酸溶易于水，热水焯一下就相当于去除掉一部分了。
1: 嗯，刚才说到了是不是草酸高的蔬菜大家都知道，那好消息是什么呢？刚才小爱说草酸溶于水，所以说这时候用热水稍微的焯一下就能去掉相当的一部分。那还有呢，注意的是像马齿苋即便焯过水，草酸的含量仍然偏高，就是不要吃太多。但是我还真的特别爱吃这个菜，就是这个凉拌上特别的爽口，特别的好吃。你看豆角还有四季豆也要焯水，就这一类的食材呢生吃是比较危险的。有时候就是我害怕炒不熟嘛，人家说生吃比较危险，万一炒不熟是不是它也比较危险，所以呢我就会就是把它焯一焯
0: 啊。干煸四季豆的时候先焯一遍水然后再先放到锅里炒。
1: 对，这个是做法是对的，因为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呢含有这个皂苷的含有能破坏红细胞的溶血素，对胃肠道的黏膜呢有强烈的刺激作用。加热的不彻底的豆角类的蔬菜呢会引起充血、肿胀以及出血性的炎症，可以造成呢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这些的症状。
0: 嗯，是的。
1: 但是呢皂苷怕热，
0: 100度条件下加热10分钟就可以了，或者更高温度炒熟，这可以缓解这个皂苷消除有害物质的毒性，所以说焯水加煮熟是最稳妥的一个组合。
1: 嗯，还有一道菜就是我们经常不吃，但是这道菜一定要焯水，
0: 鲜黄花菜。
1: 对，因为鲜的黄花菜当中呢某种成分呢是食用之后会导致这种恶心、呕吐、口干舌燥和腹泻，至于这种成分究竟是什么，哎，到目前为止还不太明确。很多人说是秋水仙碱，还有呢说的就是多种的化合物的共流出的一个组分，但是有一个共识就是它们溶于水，经过蒸汽啊焯水就可以分解。鲜的黄花菜沸水呢要焯个3到5分钟之后呢再进行烹调是更加的安全。
0: 是的，还有就是亚硝酸盐高的蔬菜，提到这个很多人就会觉得致癌，但其实亚硝酸盐本身不致癌，它是被我们身体吃入到身体里面以后，在胃酸环境下生成亚硝酸胺，而亚硝酸胺才属于致癌物，所以说过量摄入会影响健康风险。也就是说像香椿啊、莴苣啊、红菜根啊、芝麻菜等等，这些都是高亚硝酸盐的选手，食用这一类蔬菜前一定要焯水之后再进行烹饪。
1: 嗯，
0: 尤其是注意香椿当中的亚硝酸盐的含量比一般蔬菜都高，所以说吃香椿就不要吃蘸酱了，因为即便是炒鸡蛋也建议再进行一个焯水。
1: 这个确定吗？香椿当中的亚硝酸盐含量比一般蔬菜高还真的不知道哦。但我只总觉得香椿当中有一种独特的味道，这种味道呢就是让你吃的停不下来，就觉得很好吃。还有一类就是可能被寄生虫污染的蔬菜，比如说莲藕呀、菱角呀，这些水生植物呢都存在着被寄生虫污染的风险，直接的吃呢可能会感染这个姜片虫，感染了姜片虫的时候呢就轻则腹痛、腹泻、恶心、发热，严重的呢还会引起这个肠梗阻甚至死亡，焯水之后再凉拌比直接生吃呢更安全。
0: 是的，还有就是藏污纳垢的蔬菜，比如说西兰花呀，这种密集的花球结构的蔬菜简直是虫卵、灰尘和农药残留的天然庇护所，所以说这个时候像这类的蔬菜也要焯水，但要注意西兰花富含维生素 C， 焯太久会导致维生素 C 损失，1到2分钟是刚好的。
1: 嗯，除了这些吃这个蔬菜要焯水之外，还有要焯水的就是有血污或者特殊气味的食物，比如说到了排骨呀、羊肉呀、还有猪大肠呀、肉类这些腥味，这些呢都要焯水。焯水的同时呢，大家要加入这种料酒、香叶还有八角这些香辛料去腥增香。那不仅如此呢，肉类焯水之后呢还可能就是可以去除部分的溶解于水的这个嘌呤，对于痛风或者高尿酸的人群呢十分的友好。
0: 嗯，没错。
1: 但是问题又来了，大家知道怎么焯，焯多久吗？很多的食物焯多长时间呢？到底是开水下锅呢还是凉水下锅呢？
0: 怎么说呢，蔬菜开水下锅，如果说蔬菜用冷水焯的话会导致物理结构受到更大的破坏，营养物质流失更多，所以说焯水的时候蔬菜一定要用这个烧开的水进行一个焯水，就比如说你把水烧开了，看到它冒着

0: 泡泡了，把蔬菜倒进去一到两分钟捞出来，这个才是正确的焯水方法。那同时焯水的时候你可以加入少量的盐油，这样呢可以缓解蔬菜里的可溶营养成分扩散到水中的速度，而油脂则会在蔬菜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隔绝空气，使青菜保持鲜亮。
1: 嗯，是的，像肉类呢就是冷水下锅喽，还有海鲜呢是沸水下锅，还真的不太一样，就是肉类冷水下锅，海鲜是沸水下锅，肉类呢千万不要开水下锅，因为开水一下锅，肉块表面的蛋白质会瞬间的预热凝固收缩，把内部的血水啊腥味物质死死的锁在肉里，很难做到去腥除味，而且呢肉类还会变柴影响口感。那鱼虾海鲜的建议是沸水焯个一两分钟之后捞出，既能去腥呢也能保持鲜嫩的口感。
0: 是的，焯水的时候还有两个点需要注意，第一个，水最好能够没过食材，这样能够保证加入食材之后锅里的水能够在短时间内再次沸腾，缩短烹饪时间，减少营养流失。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就比如说我焯完菠菜我再焯香椿，我从这个把这个香椿这个焯完之后我再焯一个这个西兰花，这样的循环利用其实是不太合适的。
1: 好像我经常都是这样做，就是如果有几个蔬菜都要需要焯水，我好像都是这样焯的，看来这确实是不可以哦。
0: 或者有一个方法，我直接一锅全焯了。
1: 一锅那不是一样吗？
0: 不一样。
1: 不一样吗？
0: 对，一锅全焯了，这样会比这样你一个一个好一些。
1: 嗯，这个我觉得是心理作用，因为刚才说到了，就是焯过的水你再焯别的，可能溶解了草酸、亚硝酸盐和农药残留。这如果是一锅你放的多了，一样它焯不干净。所以保险起见呢，就是倒掉水重新焯。
0: 嗯，
1: 所以一些看似不起眼的一步动作，却是拿捏饭菜的风味、守护饮食健康的关键的细节。
0: 没错，
1: 哎，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学会了正确的焯水，做饭既能锁出营养呢，又能避开隐患，每餐都吃得安心又美味。
0: 是的。
1: 此刻节目也接近尾声，感谢大家的陪伴，感谢大家的分享。如果大家想要关注更多的内容，可以下载掌声喀什 APP， 同时呢关注喀什零距离地喀什地区荣美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当然了，还是提示大家一定要锁定 FM 101.2，上车就能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如果大家是在家里面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上来搜索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实时在线的收听了。那接下来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我们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自治区服务业大会召开，加快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喀什各地夏粮收购工作陆续展开，喀什发展特色养殖，助力乡村振兴。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自治区服务业大会6月23号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加快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为构建新疆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
6: 陈小江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大意义、重要原则、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规律性认识，为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新疆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陈小江强调，要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发展和监管统筹，聚焦生产生活重点领域，分层分类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促进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质，围绕提升日常生活服务便利性和安全性，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围绕提升公共服务普惠性和适配性，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推动家政服务业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提高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促进生级类服务更加丰富多元，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相关领域高端服务市场，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坚持把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更好融入服务业发展中，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提升文旅服务质量，增强体育运动竞技性、观赏性、融合性，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要促进个性定制服务更加精准精细，围绕培育壮大职业培训、家居家装、体验式服务、心理咨询等，积极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

0: 补齐特殊群体服务短板，鼓励定制类企业发展，更好满足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需求。要促进科技服务发展壮大，聚焦新疆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升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服务能力，健全从一到一百的成果转化服务体系，推动科技服务向高附加值领域延伸，更好支撑实体经济转型升级。要促进先进制造服务深度嵌入生产制造全过程，加快制造业数字化发展，推动人工智能多领域多场景规模化落地应用，做大做强算力产业，提升现代物流综合服务能力，做强绿色低碳配套服务，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要促进配套专业服务提升水平，增强专业化品牌运营服务质效，提高质量认证和检验检测能力，加强服务业标准化建设，规范行业秩序，提升服务品质，赋能服务业高质量扩能提质。陈小江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扛起主体责任，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协调机制，增强政策支持的针对性、有效性，用改革创新的思路办法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树牢正确政绩观，防止脱离实际需求搞面子工程，确保每一项决策、每一个项目、每一笔投入都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要加强服务业工作能力建设，加大人才培养力度，营造关心支持服务业发展的良好氛围。会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主要负责同志对自治区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加快推进盈利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文件做了解读。乌鲁木齐市、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喀什地区和自治区工信厅、商务厅、文旅厅主要负责同志做了交流发言。哈丹卡宾、王林、自治区政府有关领导、自治区和中央驻疆有关单位企业负责同志、相关行业协会及服务业领域民营企业代表等在乌鲁木齐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地州市设分会场。
1: 夏粮收购是粮食流通的关键环节，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和种粮农民利益，事关粮食市场平稳运行。连日来，喀什各地夏粮收购工作规范有序开展，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粮农安心受粮。
2: 6月22日，在巴楚县优良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琼库尔恰克收储站，前来受粮的农民络绎不绝，一辆辆运粮车驶进粮站，排队过秤，技术人员认真检验定级，安排卸粮入库。
3: 巴楚县琼库尔恰克乡格什勒克村农户买买提艾利图尔松：
4: 今年我们家的小麦长得特别好，刚才检测下来，我家的麦子是一等品吗？这一车卖下来能多赚不少呢。
2: 为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巴楚县优良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提前谋划，充分准备，坚持敞开收购以制定价，确保价格稳定，供应充足。
3: 巴楚县巴楚镇农户叶凯：
5: 粮仓今年给我们准备了这个晾晒的场地，还给老百姓提供免费的药品和茶水，主要是最关键的是不打白条，钱当时到账，我们农民卖粮呢也是放心又舒心。
3: 巴楚县优良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书记兼执行董事何明生：
6: 我公司大幅提升仓储收储硬件水平，新建10座罩棚仓，新添4台清粮设备，安装34台粮食储存专用空调，极大提升了粮食晾晒、清杂、科学储粮能力，能够有效保障新收小麦安全储存，保质保鲜。
2: 在刹车县伊盖尔齐镇粮站，同样是一派夏粮丰收、颗粒归仓的繁忙景象。为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刹车县各粮站提供咨询引导、粮食清理、快捷结算等一站式服务，最大限度缩短农户受粮等候时间。
3: 刹车县伊盖尔齐镇粮站保管员阿布都热西提·马和木提：
7: 工作中严格执行前斗粮兑付机制，保障农户及时结清，当前日均收购粮食约为200吨。
2: 刹车县结合小麦种植面积与预估产量，科学制定各项收购安排，严格落实前等粮机制，坚决杜绝

0: 拖欠粮款、开具白条等问题，确保农户受粮后及时拿到粮款，持续调动群众种粮积极性。
1: 莎车县粮食购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伊利哈木江·图尔孙：
2: 今年全山设了25个粮站收购地点，积雪养冻粮食收购渠道，稳定将收购价格优化提升，便民服务水平。
0: 6月23日，国家艺术基金2025年度人才培训资助项目新疆基层美术创作人才培训成果展在喀什大学开展。展览汇集全国30名优秀基层美术创作者的90余幅精品画作，集中展示了新疆基层美术人才培育成果与喀什文艺风貌。本次参展作品题材丰富，立意深远，体现了新疆基层美术创作人才培训的阶段性成果。
3: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关键。喀什地区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把发展特色养殖作为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突破口，引导广大农户发展特色产业。
0: 莎车县巴格阿瓦提乡土格贝西村的两种繁育中心，针对传统畜牧产品销售渠道单一、流通环节繁琐、收益偏低的痛点，主动创新经营模式，打通线上线下相融合的销售渠道。
1: 莎车县巴格阿瓦提乡两种繁育中心员工阿卜都和丽丽阿卜利兹：
4: 我现在主要负责直播间的日常销售工作，向线上客户介绍我们的产品，接待大家的咨询，完成线上订单对接。
0: 如今，莎车县巴格阿瓦提乡的肉羊养殖产业已形成规范化管护、品质化培育、多元化销售的成熟产业体系，进一步夯实了本地特色畜牧产业发展基础。
1: 莎车县巴格阿瓦提乡两种繁育中心负责人刘永亮：
5: 目前场内呢，常年存栏两种羊有5200多只，羊群呢长势均匀，品质稳定，市场口碑和回头客也特别的多。线上线下融合的销售模式呢，让我们整体经营状态呢平稳向好，也能持续的吸纳周边的村民来就近务工，带动大家呢稳定增收。
0: 近日，喀什地区畜牧工作站联合自治区畜牧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及新疆五征绿色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新疆五征绿色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多浪羊养殖场成功开展多浪羊胚胎移植工作。
1: 自治区畜牧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史洪才：
6: 今年计划在麦秸提做600到800枚胚胎，就把这个多浪羊这个培育出来的这个纯合子的基因羊，一个迅速的扩群，它的受胎率可以达到70%-80%，两枚胚胎嘛，因为它的这个产高率可以达到140-150。如果进行自繁自育的话，也就是1到2个羊一年，所以效率是50-60倍。
0: 下一步，麦秸提县将持续深入推进种业振兴行动，依托先进畜牧生物技术，持续优化多浪羊种质资源，不断壮大优质良种种群，加快优良品种示范推广，以现代畜牧种业创新赋能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在月浦湖县巴依阿瓦提乡，王玉贵和库尔班吴舒尔两人搭档种红枣已经有6年了。这些年在发展致富产业的路上，不管遇到什么困难，王玉贵经常说，你有困难我来帮忙，什么事情都没有。6年的互帮互助让他们成了无话不说的亲兄弟。
7: 王玉贵是月浦湖县巴依阿瓦提乡的红枣种植大户。2019年年底，乡干部入户走访时了解到，王玉贵需要一名靠谱的帮手，村干部第一时间想到了踏实肯干的库尔班吴舒尔。乡干部从中牵线搭桥，两人由此相识。王玉贵不仅让库尔班负责管理枣地，还手把手教他剪枝、施肥、防病虫害等种植技术。
1: 月浦湖县巴依阿瓦提乡柳树王村村民库尔班吴舒尔：
8: 大狗在生活上帮我们家很多，我们一家人跟着他学了很多技术，有他在我心里就踏实，他对我们家的帮助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7: 今年3月，库尔班1笔3万元贷款到期，一时无力偿还。王玉贵还是那句老话，你有困难我来帮忙， 什么事情都没有，便先替他还上了钱，避免库尔班陷入失信风险。

0: 真心换真心，情谊才能生根发芽，绚丽绽放。
1: 月浦湖县八一阿瓦提乡党委委员努尔·麦麦提·吴普尔。
2: 王玉贵和库尔班的故事是我们乡民族团结最生动的例子。他们没有说过什么大道理，但六年来互帮互助，亲如一家，感动了周围很多人。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挖先进典型，拓宽宣传渠道，讲好基层民族团结故事，持续营造民族团结互助、共建共享的浓厚氛围。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0: 新疆2026年普通高考网上填报志愿系统将于6月25日上午12时开通，本科提前批次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1日上午12时，其他批次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3日上午12时。考生可结合个人考试成绩及位次情况、身体条件以及院校招生章程有关要求，合理填报志愿。
3: 6月23日，新疆艺术学院2026年文化润江一心铸魂高雅艺术进校园展演服务下基层巡展巡演三下乡社会实践服务系列活动正式启动。巡演首站落地喀什地区巴楚县，师生实践团走进多莱提巴格乡，通过文艺汇演、科普宣讲、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书法惠民等形式，为基层群众送上优质文化服务，开启该校暑期服务南疆基层的社会实践序幕。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将在，不教胡马不阴山。
1: 我一身龙啸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聆听中华。
3: 每日家情思睡昏昏，宝玉听了不觉心内痒僵起来，再看时只见黛玉在床上伸懒腰。宝玉在窗外笑道：嘿嘿，为什么每日家情思睡昏昏？一面说一面掀帘子进来了。林黛玉自觉忘情，不觉红了脸，拿袖子遮了脸，翻身向里装睡着了。宝玉才走上来要搬他的身子，只见黛玉的奶娘并两个婆子却跟了进来，说：
4: 哎，妹妹睡觉呢，等醒了再请来。
3: 刚说着，黛玉便翻身坐了起来，笑道：嘿嘿，谁睡觉呢？那两三个婆子见黛玉起来便笑道：
4: 我们只当姑娘睡着了。
3: 说着便叫紫娟说：姑娘醒了，进来伺候。一面说一面都去了。黛玉坐在床上，一面抬手整理鬓发，一面笑向宝玉道：哼，人家睡觉，你进来做什么？宝玉见他星眼微行，香腮带翅，不觉神魂早荡，一歪身坐在椅子上，笑道：
4: 嘿嘿，你才说什么来？
3: 黛玉道：我没说什么。宝玉笑道：嘿嘿，给你个匪子吃呢，我都听见了。二人正说话，只见紫娟进来。宝玉笑道：紫娟，把你们的好茶倒碗我喝。紫娟道：哪里有好的呢，要好的只是等袭人来。黛玉道：别理他，你先给我舀水去吧。紫娟笑道：嘿嘿，他是客，自然先倒了茶来再舀水去。说着倒茶去了。
4: 宝玉笑道：
5: 嘿嘿，好丫头，若供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叠被铺床。
3: 林黛玉顿时撂下脸来，说道：哼，你说什么？宝玉笑道：
5: 嘿嘿，我何尝说什么。
3: 黛玉便哭道：
6: 哼，如今星星的，外头听了村话来也说给我听，看了混账书也来拿我取笑，我成了替爷们儿解闷的了。
3: 一面哭着一面下床来。

往外就走。宝玉不知要怎样，心下慌了，忙赶上来：“哎呀，好妹妹，我一时该死，你好歹别告诉去。我再要说这些话，嘴上就长个钉，烂了舌头。”正说着，只见袭人走来说道：“快回去穿衣服，老爷叫你呢。”宝玉听了，不觉打了个焦雷似的，也顾不得别的，急忙回来穿了衣服出园来。只见贝明在二门前等着，宝玉便问道：“你可知道叫我是为什么？”贝明道：“爷快出来吧，横竖是见去的，到那里就知道了。”一面说一面催着宝玉。转过大厅，宝玉正自狐疑，只听墙角边一阵呵呵大笑，回头见薛蟠拍着手跳出来，笑道：“嘿，要不说姨爹叫你，你哪里肯出来的这么快？”贝明也笑道：“嘿嘿，爷别怪我。”忙跪下了。宝玉争了半天方解过来，是薛蟠哄他出来的。薛蟠连忙打工作揖赔不是，又求不要难为了小子，都是我逼他去的。宝玉也无法了，只好笑问道：“你哄我也罢了，怎么说我父亲呢？我告诉姨娘去评评这个理，可使得吗？”薛蟠忙道：“嘿，好兄弟，我原未求你快些出来，就忘了忌讳这句话，改日你也哄我说我的父亲就完了。”宝玉道：“哎呦，越发该死了。”又向贝明道：“反叛杂种，还跪着做什么？”贝明连忙叩头起来。薛蟠道：“嘿，要不是我也不敢惊动，只因明儿五月初三日是我的生日，谁知老胡和老程他不知哪里寻了来的这么粗这么长粉翠的鲜藕，这么大的大西瓜，这么长一尾新鲜的鲟鱼，这么大的一个暹罗国进贡的灵柏香薰的仙珠，你说他这四样里可难得不难得？那鱼珠不过贵而难得，这藕和瓜亏他怎么种出来的？我连忙孝敬了母亲，赶着给你们老太太姨母送了些去，如今留了些，我要自己吃，恐怕折福。左思右想，除我之外唯有你还配吃，所以特请你来。可巧唱曲的小妖又来了，我和你乐一天何如？”一面说一面来至他书房里，只见沾光、程日兴、胡思来、善聘人等并唱曲儿的都在这里。见他进来，请安的问好的都彼此见过了，吃毕茶，薛蟠即命人摆酒来，说犹未了，钟孝思七手八脚摆了半天方才停当归坐。宝玉果见瓜藕心意，因笑道：“嘿嘿，我的寿礼还未送来，倒先扰了。”薛蟠道：“可是呢，你明儿来拜寿，打算送我什么新鲜物？”宝玉道：“我可有什么可送的？若论银钱吃的穿的东西，究竟还不是我的，唯有我写一张字，或画一张画儿，

0: 这才是我的。薛蟠笑道，你提画我才想起来了，昨儿我看见人家一卷春宫画的着实好，上面还有许多的字，也没细看，只看落的款儿，原来是什么庚黄画的，真真的好得了不得。宝玉听说，心下猜疑道，古今字画也都见过些，哪里有个庚黄？想了半天，不觉笑僵起来，命人取过笔来，在手心里写了两个字，又问薛蟠道，你看真了是庚黄？薛蟠道，怎么没看真？宝玉将手一撒，与他看到，别是这两字吧，其实和庚黄相去不远。众人都看时，原来是唐寅两个字，都笑道，嘿嘿，想必是这俩字，大爷一时眼花了也未可知。薛蟠只觉没意思，笑道，嘿嘿，谁知他是唐寅是果寅的。正说着，小厮来回，冯大爷来了。宝玉便知是神武将军冯唐之子冯子英来了。薛蟠等一齐都叫快请。说犹未了，只见冯子英一路说笑已进来了，众人忙起席让座。冯子英笑道，嘿，好呀，也不出门了，在家里高乐。宝玉薛蟠都笑道，哼，一向少会，老师伯身上康健。子英答道，家父倒也托庇康健，近来家母偶着了些风寒，不好了两天。薛蟠见他面上有些轻伤，笑道，这脸上又和谁挥拳来？挂了幌子了？冯子英笑道，从那一遭把裘都尉的儿子打伤了，我就记了，再不和人怄气，如何又挥拳？这脸上是前日打围，在铁网山被兔狐烧了一翅膀。宝玉道，几时的话？子英道，3月28日去的，前儿初六才回。宝玉道，怪的，前儿初三四儿我在沈氏兄家复习不见你呢，我要问不知怎么就忘了，但你去了还是老师伯也去了？子英道，可不是家父去，我没法啊，去罢了，难道我闲疯了？咱们几个人吃酒听唱的不乐，寻那个苦恼去。这一次大不幸之中却有大幸。薛蟠众人见他吃完了茶，都说道，请入席，有话慢慢的说。冯子英听说，便立起身来说道，论理我该陪饮几杯才是，只是今儿有一件很要紧的事，回去还要见家父面回，实不敢领。薛蟠宝玉众人哪里肯依，死拉着不放。冯子英笑道，嘿嘿，这又奇了，你我这些年哪回有这个道理的，果然不能遵命，若必定叫我喝，拿大杯来，我领两杯就是了。众人听说，只得罢了。薛蟠执壶，宝玉把盏，斟了两大海。那冯子英站着一气而尽。宝玉道， 你到底把这个不幸之幸说完了再走。冯子英笑道，嘿嘿，今日说的也不尽兴，我为这个还要特制一个东，请你们去细谈一谈，二则还有所肯之处。说着撒手就走。薛蟠道，哎，越发说的人热辣辣的丢不下，多早晚才请我们，告诉了也免得人犹疑。冯子英道，多则十日，少则八天。一面说一面出门上马去了。众人回来依席又饮了一回方散。宝玉回至园中，袭人正惦记着他去见贾政，不知是祸是福。只见宝玉醉醺醺地回来，问其缘故，宝玉一一向他说了。袭人道，哼，人家牵肠挂肚地等你，你且高乐去，也到底打发人来给个信儿。宝玉道，
1: 我何尝不要送信儿，只因冯师兄来了就混忘了。
0: 正说着，只见宝钗走进来笑道，嘿嘿，偏了我们新鲜东西了。宝玉笑道，
1: 姐姐家的东西自然先偏了我们啦。
0: 宝钗摇头笑道，昨儿哥哥倒特特的请我吃，我不吃，叫他留着请人送人吧，我知道我的命小福薄，不配吃那个。说着丫鬟倒了茶来，吃茶说闲话不在话下。却说那林黛玉听见贾政叫了宝玉去了一日不回来，心中也替他忧虑，至晚饭后闻得宝玉来了，心里要找他问问是怎么样了，一步步行来，见宝钗进宝玉的院内去了，自己也便随后走了来。刚到了沁芳桥，只见各色水禽都在池中浴水，也认不出名色来，但见一个个文采炫耀，好看异常，因而站住看了一会儿，再往怡红院来，门已关了。黛玉即便叩门，谁知晴雯、碧痕正拌了嘴没好气，忽见宝钗来，那晴雯正把气移在宝钗身上，偷着在院内抱怨说，有事没事跑了来坐着，叫我们三更半夜的也不得睡觉。忽听又有人叫门，晴雯越发动了气，也并不问是谁，便说道，都睡下了，明儿再来吧。林黛玉素知丫头们的情性，她们彼此玩耍惯了，恐怕院内的丫头没听真是她的声音，只当是别的丫头们来了，所以不开门，因而又高声说道，是我，还不开门吗？晴雯偏又没听出来，便使性子说道，凭你是谁，二爷吩咐的，一概不许放人进来呢。林黛玉听了不觉气争在门外，待要高声问他，斗起气来，自己又回思一番，虽说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样，到底是客边，如今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现在他家一妻，如此认真怄气也觉无趣。一面想一面又滚下泪来，真是回去不是，站着不是，正没主意，只听里面一阵笑语之声，细听一听，竟是宝玉 宝钗二人。林黛玉心中越发动了气，左思右想，忽然想起了早起的事来，必定是宝玉恼我要告他的缘故，但指我何尝告去了？你也打听打听，就恼我到这步田地。你今儿不叫我进来，难道明儿就不见面了？越想越伤感起来，也不顾苍苔露冷，花径风寒，独立墙角边花荫之下，悲悲戚戚呜咽起来。原来这林黛玉秉绝代之姿容，具稀世之俊美，不期这一哭，那附近柳枝花朵上的宿鸟栖鸦，一闻此声，俱推楞楞飞起远壁，不忍再听。正是花魂点点无情绪，鸟梦痴痴何处惊。因有一首诗道：平儿才貌是英稀，独抱幽芳出秀为，呜咽一声犹未了，落花满地鸟惊飞。那林黛玉正自啼哭，忽听吱喽一声，院门开处，不知是哪一个出来，要知端地下回分解。
2: 岳麓名著系列，谢谢收听。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嘉晨。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的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将听到节目的重播。直播过程当中，您还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当中呢搜索并且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跟我们随时取得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
1: 从黄浦江畔到喀什古城，
2: 跨越万里，逐梦山河，建功立业，
1: 赤子之心，同频共创美好未来。
2: 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的全媒体节目
1: 《援建之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 APP 同步直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嘉晨。前段时间啊，正好是六一儿童节啊，那在上海市胸科医院的这个小儿心外病房外，其实就传出了非常多的欢声笑语。那在上个月，上海胸科医院的副院长陈天祥是带领了红十字医疗志愿服务队，还有携手上海市儿童基金会，在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正式启动了上海喀什先心病患儿助医项目第二期。那和首期相比呢，第二期也是实现了从救急到建制的三大突破，筛查网是变得更密了，医疗队呢也是深入了巴楚、沙车、邺城、泽普四个县，而且呢还直达了牧区边防，让住在最偏远的孩子也能得到及时的救治，而且信息化也更强了，依托常态的远程会诊，实现了数据多跑路，患儿少奔波，传帮带也更实了，通过导师制的这个带教联合查房手术带教，为当地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先心病的诊疗队。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各位来分享这一段动人的故事。首先和各位来介绍一下的是今天做客我们援建之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上海市儿童基金会理事长黄启，欢迎。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以及我们上海市胸科医院心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朱家全，朱主任欢迎。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其实两位应该也说是可以说这个故事，包括说我们的儿基会啊，然后胸科医院啊，也都是我们援建之声的老朋友啊。特别要和各位先来介绍一下啊，我们这个朱主任其实也是我们刚刚回来的这个第11批的援疆干部的其中的一员啊，也是在我们的喀什二院啊，可以说是一直扎根了1年半的时间。我们刚刚其实也跟大家大概的介绍了一下我们这样的一个项目，我们能不能先请我们的黄理事长来说一说啊，就是从慈善公益的角度来说一说，就我们一期项目落地之后，我们是不是会有一些痛点的产生，包括说我们是看到了其中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基金会要牵头来升级我们的二期项目。
3: 好的，主持人，我们这个

0: 儿基会的这个项目呢，我们名字叫新生命花儿绽放啊，儿童助医慈善项目。实际上这个项目呢发起的时间很早，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那么2014年的时候呢，我们是在上海市妇联的指导之下啊，我们联合了上海市胸科医院等顶尖的医疗资源共同来实施那这个项目呢实际上最早的时候呢，我们先是助医项目，我们下去了以后，发现在做的过程当中呢，主持人说的所谓的痛点啊，其实就是这个项目实施当中的一个难点。就是说它因为地广嘛，
1: 是
0: 人很分散，它这个分散不但是分散，而且呢就是住得很偏远，就是你如果在很偏远的深山里面的话，它也出不来，我们也进不去，所以你首先知道有没有先心病的儿童，你要先进行筛查。所以这个筛查呢就会出现盲区，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到那些地方。所以这个问题呢是需要借助各种力量来完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会发现就是这个包括配合度包括我们这个他们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意愿度啊等等，其实都会发现一些问题。当地可能说觉得女孩就不用治了吧，或者呢也就有这样一些想法，又比较落后嘛，观念理念都比较落后，所以这些呢我们觉得可能都是我们在实施项目希望更加完善希望更加提升的地方。当然最主要的，当地的医疗条件很差，就是说它的治疗水平啊方方面面啊跟大城市是完全不能比的。就是我们其实去筛查去治疗，那就是一些很小的点，怎么样去推广到它的面，怎么样去汇集更多的人群，这个也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提升的。
1: 是。那说到其实看是当地的这个情况，我们朱主任是非常有这个发言权的。
2: 是的，我在那边工作了一年半。
1: 对，工作了一年半。其实刚刚我们在外面在聊的时候，朱主任也说每次去到看是就像回家了一样，都特别的熟悉。是。那就是请朱主任也给我们结合一下您的这个援疆的这段经历啊，来说一说就是我们边疆先心病它的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现状是怎么样的。
2: 好的，其实呢在喀什的话，我们在那边一年半是援疆的期间，其实做的手术大部分是成人的手术我去了以后先心病手术也做了一些，但是呢可能也就几十例吧。但是呢其实通过以前我所了解的数据以及这次去筛查所了解的数据，目前呢喀什的现状是总人口接近500万。然后呢最近每年的出生人口是大概是6万左右，如果说按照先心病的这种发病率0.8%来计算，差不多每年要新增将近500例的这种先心病的患儿。但是呢在喀什能够有条件做手术的医院，做先心病的医院也就这么一两家而且呢大部分是通过我们援疆的力量去做的。本土的医生呢就是说做先心病的这个能力呢还需要进一步的提高。虽然呢通过我们这个十几年的，我们上海援疆是对口支援的我们喀什二院，广东援疆是对口支援的喀什第一人民医院，其实以前十几年下来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也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更多的是在成人心脏病这一块所以说在先心这一块呢相对来说还比较薄弱一点所以说呢我也就借这个契机，我就想这个每年有这么多的先心病的这个患儿在这边如果每次都是要完全送到外面大城市，一方面不太方便，第二个其实成本也是有点高再有的话其实对于当地的这个医疗条件的这个发展，医生水平的提高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制约作用。所以说的话我就觉得我们这一期的也是有一些变化，这个第二期的这个助医项目。
1: 所以说其实我们第二期的这个助医项目，这个其中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就是我们从原来的这个救急零散的救助转向了我们的建制化的帮扶。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是想要去织密一张救治的筛查的网，包括说我们远程的一些信息化本地的医师的这一些。
2: 是的，提到这一点我想说一句，就是说像我们这种去筛查，一般来说频率就是一年就一次，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些先心病的患儿错过了在一年期间错过了这一次机会那就错过了和我们上海专家的这个面对面的交流的机会那可能要等到下一年或者是下一年也未必能等得到 个当中有可能会错失一些时机嘛。
1: 嗯，
2: 所以说呢，我们这次去，一方面我们去筛查了，干了筛查这件事，第二件事我们是做了去跟这个当地的基层的医生，然后呢，我们把一些常见的先心病的这种一些医疗的诊断啊、治疗的一些知识传播给他们，并且呢，我们建立了一个联系的一个网络，这样的话。他们在日常工作当中，即使发现了，如果说发现了一些先行，甚至一些复杂的需要及时处理的，他可以第一时间得到我们上海专家的指导，以及我们喀什二院的专家的指导。
1: 嗯，
2: 就不像以前这个可能要得等一年才能等到我们。
1: 嗯，
2: 这样的话，我们随时就可以给他们这个比较好的建议。
1: 嗯，是。哎，黄律师啊，我们这次想要去织密这样的一张网，其实在背后我们应该也和很多的医生啊，包括说我们胸科医院的团队啊，我们应该也是做过很多的沟通的。您是什么时候觉得说，哎，我们需要把这个机制给建立健全，而不能说等着，对吧，我们每年的这么一次的这样一个机会？
0: 嗯，实际上呢，这个是要从我们这个项目的发展的这个过程啊，让我们来感受到这样一种需要和必要性。我刚刚提到了这个项目实际上开始于2014年，
1: 嗯，
0: 但是2014年呢，我们说是启动，我们最早的时候启动是在贵州遵义开始，然后呢，做到了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感觉说这个零散的、不确定的时机呀，不行，我们要建立一个机制性的筛查机制和治疗机制。所以从2017年开始呢，我们就跟贵州遵义呢就开始签约了，
1: 嗯，
0: 啊，我们就实现一个这个3年1期的这样一个签约，然后就3年里面我们每年定期的下去筛查，筛查了以后我们怎么样去给他一个资金上的一个支持，怎么样对接医院去治疗等等，在协议里面呢就签约了。所以2017年可以说我们是这个项目的一个拓展期。
1: 哦，
0: 拓展期。那么实际上这个项目呢，我们做了差不多这个我们当时在贵州签了两轮6年的这个签约，那么到了2019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推到了新疆喀什了。对对，就扩展到了新疆喀什了。那么2019年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一期就是3年，1期3年这样做，这次去呢就是第2年。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有计划的、有目标的这样一个推进啊，签完协议之后的一个推进呢，这个就能够让它系统化，能够让它制度化。
1: 嗯，
0: 所以我们也有一个统计啊，你像这个项目，就我们叫这个新生命化绽放的这个儿童助医慈善项目啊，我们从2014年到我们目前的统计是到2025年的年底，2026年的捐款还没有统计出来。这个项目上的这个捐款数有2071万元，
1: 2071万，
0: 还没有算2026年的啊。这个是一个截止到2025年底的捐款数，当然我们就是在这个项目上专款专用。啊，这个费用是专款专用，然后整个的筛查的人数呢，就截止到这个，应该是这次筛查了340个，对吧？啊，截止到我们2026年，就是这一期到新疆喀什的整个的筛查人数有5684人，
1: 5684人，
0: 然后呢？救治的手术救治的人数，包括我们这一期已经带回来有8名，对吧？10名，对吧？那么这个数字呢，已经超过1100名了，就是实施了手术的救治的人数。所以这个数据呢，就是从2014年开始到现在。
1: 嗯，
0: 在我们这个项目里面救治的对象，我们这个项目里面救治的对象是这次过来有一个最小的孩子，才出生5个月的。
1: 嗯，
0: 当然我们朱主任有救治过出生7天的，那个是在他援降期间呢，还这个。所以这个整个的项目呢，我们这个一统计呢，我们也觉得说，哎呀，这个效果就非常的值得，非常的值得，所以我们就觉得说要把它制度化，要跟当地去签一个协议。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我们希望这个推进当地的医疗水平，也应该在我们的项目的应有之义，提升当地的水平，然后呢，有一些简单的手术可以在当地做，甚至于呢是要援建一些当地的这个医疗器械之类的啊，有一些手术当地的医疗水平做不了，我们的医生过去也可以做，设施上也可以做，不然的话你很颠簸，病而

0: 我们一开始就听说
1: 它的发病率会稍微高一些，因为呢目前呢在上海主要是两大因素导致的。
0: 嗯，
1: 首先呢出生率下降，对吧，结婚的人也少了，愿意生孩子的更少了。现在上海每年的这个出生人口大概也就只有10万左右吧，是我们前面高峰时期的一半。
0: 嗯，
1: 但是呢在喀什它只有500万人口，现在有6万，每年有6万的这个出生人口，所以说他们那边还是更愿意生孩子的。第二个的话就是跟这种产前筛查的这个有关系，因为呢在发达地区这个孕妇的产检都会做这个胎儿的超声，有一些特别复杂的先行病在咱们中国就已经被提前干预掉了，所以说呢这两年生下来的很多也是简单的多一些，复杂的相对来说没有十几年前我工作的时候那时候见的更多了。
0: 嗯，
1: 但是呢在我们新疆喀什地区的话这方面的孩子还是不少的。
0: 嗯，所以其实就是第一，我记得我们第十一批刚刚过去的时候，我和那个天祥院长还有那个魏华院长我们做连线的时候，他们俩都说到说他们第十一批到了之后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要给大家建立健全一个健康的意识，尤其是在孕妇的这个过程，对吧？
1: 对对，
0: 孕妇先是我们怎么样让大家有这个产检。
1: 对，因为我们其实可以举两个例子吧，一个呢就是像刚刚你讲的提到的这种孕产妇。
0: 嗯，
1: 因为呢我们一起去的也有这个妇产科的专家，
0: 哦，
1: 是我们这个，然后他去了以后一看说哇怎么这么多这个叫高危孕产妇，对吧？
0: 嗯，
1: 而且呢在上海高危孕产妇也是有的，但是呢我们提前老早之前就正常的产检的时候就已经我们就知道它是高危的，那我们提前做好规划。嗯，但是呢在喀什的话是临到要生孩子了然后跑过来一看，哦，高危的，甚至有的人本身有心脏病，孕妇本身就有心脏病，有的是先天病有的是瓣膜病，然后呢到时候怀孕了那到了后面开始肺动脉压力要高了，或者是有其他的情况。其实我在那边也做过两例孕妇的这个心脏手术，哦，一例是心脏里长的肿瘤叫粘液瘤，这个当然是良性的肿瘤。
0: 她还在这个怀孕的过程，
1: 怀孕过程当中，在因为在怀孕的中期是可以做心脏手术的。嗯，另外呢，还有一例是这个房缺合并肺静脉异位引流，肺动脉压力也偏高的。如果继续怀孕下去呢，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后期啊，这个孕妇的这个妈妈的这个风险会比较高。所以说呢，在孕中期我们给她做了这个手术，把心脏里边问题矫治了，最后她也顺利的完成了这个妊娠的过程，嗯，把孩子也生下来了，就是妈妈也治好了，孩子也治好了。这个呢其实还是在当时在那种环境下面也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呢我们也通过大家综合努力也把这件事做成了，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就是讲这个健康意识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从我的专业叫主动脉夹层，主动脉夹层呢是跟我们的高血压是密切相关的。
0: 嗯，
1: 我们在上海医院可能大部分医院一年大概就30台50台 A 型主动脉夹层就差不多了，已经算不少的了。
0: 嗯，
1: 但是呢在那边以前呢 A 型主动脉夹层都要送到乌鲁木齐1500公里以外的地方去做，后来我们去了以后在我们这一批上也把它就开展起来了。
0: 嗯，
1: 我一年半时间就是逐渐把这个技术也固定下来，而且也传给了当地的医生，我们做了70例。所以说呢即使这个量即使放在上海也是很多的，
0: 这个量真的
1: 挺大的。当然呢我们后来我们也想为什么，对吧，这个地方会有这么高的主动脉夹层的发病率。嗯，其实跟他们的这种
0: 饮食习惯
1: 以及这个高血压没有好好控制。
0: 嗯，
1: 知晓率，高血压我们叫一个叫知晓率，知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很多人他都不知道，
0: 他们都
1: 不体检也 不检查。第二个的话知晓了以后有没有正规的用药去控制率怎么样啊，所以说呢造成了这个主动脉夹层的这种发病率非常高。
0: 嗯，
1: 而且呢像我回来以后我的师弟张俊文同志，然后呢再接着在那边一年半，他一年就干了有70台这个主动脉夹层。然后呢到了这一批我们上海市胸科医院我们这个戴黄弄戴医生，
0: 嗯，
1: 刚刚才去的啊。
0: 哦哦，我看到
1: 才去的，
0: 好像刚到就开始工作了。
1: 5月21号过去的，大概在第二天第三天啊就开始做主动脉夹层了。昨天又在开始
0: 又做
1: 了。昨天那个说他们说血管比心脏还要大，
0: 嗯，
1: 啊那个图片我都看到了，这个所以说呢也是，而且是个16岁的孩子昨天。
0: 嗯，
1: 已经从成人的话也是为主的，对吧，年轻人现在那边嘛30几岁也见过，甚至20几岁见过，但是10几岁的可能还是第一个。啊，但是那个病人可能本身这个基因上可能也有一点问题。也就是说那边的主动脉夹层他去了半个月已经这是做的第3台了。啊，当然至于为什么，对吧，以前大家都觉得没有这个病都见不到，那就是还是说到底大家的健康意识提高了，然后呢县医院的这个知晓

0: 效率提高了，它首先能诊断出来。
1: 嗯。
0: 第二，再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喀什二院把这个品牌建立起来了。
1: 嗯，大家知道可以来这儿。
0: 可以知道，以前大家都对这个哦，要么不知道，要不就是说要往乌鲁木齐转。现在呢，都知道喀什二院能做这个手术，做的也挺好的。
1: 嗯。
0: 然后呢，像我们那边呢，做下来，我们自己都知道，数据的话也跟国内国际平均水平也差不多。
1: 嗯。
0: 甚至我们现在已经吸引了不仅仅是喀什的地区的患者，喀什地区周边呢，像这个克州、阿克苏、阿拉尔是个冰川地方，然后呢和田地区，他们呢遇到一些危重加深也会往我们喀什二院来送。
1: 嗯
0: 啊，所以说为什么，而且呢我记得是2024年的时候，当时我们也去筛查的同时，当时我就是给去基层医院去给他们普及这方面的知识，因为当时我们相当于我是2023年5月份到那边的。然后呢把前面的加层已经做出一定的规模了，然后我就说我要去各个县医院，我要去建立这个筛查的一个网络，然后呢我要把让这个所有的主动脉加层，无论是 A 型还是 B 型的加层，能够第一时间得到了快速的诊断，以及我告诉他怎么在哪里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疗。所以说把这个网络建立起来了，目前我们建的那个微信群里面有300多位这个医护人员，也就是说这些基层医院的医生一旦发现了有这样的病例，他可以第一时间这个在群里面可以展示出来，然后我们告诉他，哎，要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如果家属有医院治疗啊，那我们就转到喀什二院过来治疗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工作我个人还一直持续的关注的，虽然目前我已经群组已经让了一轮又一轮了，对吧，因为我们一般让援疆专家做群组嘛，然后但是呢我一直是关注在这边，哪怕半夜有时候他们如果喀什二院的人手术在手术忙的时候，我偶尔也会回答一下。
1: 你还在群里？
0: 哎，我还在群里，我还算是还是活跃的。
1: 半夜还是要回复一下。
0: 对，因为这个疾病不难等 ，A 型加层呢是要分秒必争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呢，也正因为我觉得有我做，哎，这个主动脉加层的这个为这个急救这个群的这个体系的一个经验嘛，哎，我觉得。虽然我们先心病没有那么的急，但是呢我觉得可以借鉴这个思路，就是这是为什么我去了以后，我觉得我不仅仅筛查那一年一次这样的机制是不太够的啊，我们还是要希望把基层的这个医生把他们培训出来，然后呢他们平时遇到的有什么困难可以第一时间啊就可以跟我们讲。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去巴楚县的时候，邦初县的那个一个儿科的医生就跟我们讲说，哎呀，说以前也不知道，对吧，所以说以前遇到有两例的病人，这个到最后就很可惜，最后没救得过来，说现在有的知道有这个手段，那我们以后心里也有底了啊，就可以在第一时间得到了这种帮助嘛。
1: 嗯，
0: 我觉得我们其实去援过疆的人，大家对援疆的感情都很深的。
1: 嗯，
0: 包括我回来一年半，你看现在其实还是一直是持续关注着他们当地的发展。他们有任何的问题，他们都会有时候他要，就像昨天当地的主任还打电话跟我讨论了一下这个16岁的加成的这个手术的方案啊之类的，我觉得也挺好的，也挺好。
1: 是
0: 这一期，毕竟一期有3年时间，所以说我们还有2年时间，还可以
1: 慢慢来，
0: 还可以继续。
1: 是
2: 我们朱主任他其实我们的这个筛查的时间本身就安排的非常紧，然后我们朱主任的是筛查结束了以后，先不吃饭，先讲座完了之后，在路上。我们这个那一餐吃饭到下一个县3点半，他才吃了中午饭，就是想尽办法，哎，对，挤出时间把这讲座送出去。
1: 但其实当地也有很多很好的一些回馈的感人的一些小故事。
0: 那确实确实还是有不少的。
1: 我听说还有这个小热娜来送薯片了，是不是？
0: 哇，对，这是一个很也确实也蛮巧的一个故事。这个孩子呢应该是我2023年去的时候，当时是在我们五一节期间去叶城，像是就是下面的一个县叶城县，我们去交流嘛，医疗队也要就是上海援疆嘛，因为除了市区还有4个县，我们去了以后，当时那边的儿科医生就说，哎，你们来了，来帮我们看看这个孩子吧。一看饱和度很低，说查了怀疑是大动脉转位，叫完全性大动脉转位。但是这个孩子呢当时已经50天的孩子呢，其实已经他是时间的完整的，他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手术时机了。像这种时间的完整的完全性大动脉转位，最好是1个星期或者是2个星期之内 做手术，
1: 嗯，
0: 这才可能有希望。

0: 但是他既然已经错过了，那怎么办？当时的话，其实我们有两条路，一条路就是我们就直接给他去做修复，做矫正。但是呢，手术以后需要要叫 ECMO， 也就是叫体外膜肺炎嘛，对。但是呢，当时喀什医院他不具备这个条件，我们连机器都没有。当然了，在我离开的时候，机器买回来了，
1: 有进步。
0: 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方案呢，就是分期，就是先给他做一些我们叫PA banding 的一个手术，往肺动脉环缩，然后呢，给他的心脏呢，心室啊，给他重新训练起来，相当于他的心脏呢已经退化了、萎缩了，我们要让他重新训练起来。训练起来了，然后呢，再让他能够承受我们这个手术。所以说呢，也是当时家属也是犹豫再三，但是呢，在我们整个上海援疆医疗队的努力下，给他解决了技术问题，解决了资金问题等等，也给他们也心理建设了，也挺好的。然后呢，到最后我们在喀什医院做了这样一例手术，当时也是南疆的第一例，就是叫大动脉调转手术嘛。手术的话分了两期做。我们那批呢，因为有来自于瑞金医院的陶国荣麻醉医生，以及来自于我们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的龚肖雷龚主任，这个呢他是儿童术后监护的专家，我是外科专家，有监护专家又有麻醉专家，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敢于在那边做这样的手术，做了以后的话手术很成功。但是这样的手术的话，那肯定是住院时间会稍微长一点，但是呢最终结果都挺好的。手术以后的话，曾经中间我在援疆结束之前也听说他来复查了一次，也还蛮好的。所以说刚刚说的这个送薯片的孩子，其实就是这位孩子。就是这位孩子。这次呢，因为我们去，他也知道我们要去这个筛查了，然后呢，因为界城也有我们援疆的医疗队嘛，然后呢，我们援疆的医疗队的那个院长叫小川院长，还有个是我们那个红事是姓我就没说了啊，是担任卫健委副主任，他们也知道是他们也很关心这个孩子，说既然上海的专家又来了，说你们要不要也过来一下看看，然后呢就促成了这个家长就是带着娃过来，然后呢我们呢这批医疗队也带了彩超的专家，然后给他看了心脏彩超都很好，孩子现在长得也很虎头虎脑的，也挺可爱的，所以说就有了那张递着这个薯片的照片，
1: 是吧？对他来说，这薯片挺珍贵的。
0: 那是啊，我这样让他要第二片的时候，他不肯了。
1: 哇，很不容易。这其实就是一个，因为新疆的小朋友其实都很直接嘛，这其实就是他们表达爱、表达感谢的一个
0: 方式。是的，因为我们也很开心，看到自己做手术的那个时候那么困难的手术，对吧？再通过整个医疗队，整个包括当地这个医院的一些医护力量的这个共同努力，做下了。现在我们两三年过去了，看到这么好的结果，我们也很开心。
1: 对，其实类似的故事，我想在朱主任在新疆的这一年半当中还有很多很多。
0: 对，包括朱古力的故事也是
1: 的。朱古力的故事，对吧？就上刚刚我们还在说，其实也是叫朱古力这个名字其实也有来头。
0: 是的。
1: 也是因为就是可以说就是刚刚我们黄理事长提到的最小的，
0: 对，就是七天的孩子也是同样的诊断，当然我说了这个同样的诊断他是比较幸运的，在七天的时候，因为我说最佳的手术时期是在两个星期之内，所以说到他在
1: 另一个是四十天了，
0: 另一个五十天了，
1: 五十天
0: 已经错过了。所以说呢，那个要分期，他就不用分期，他就一次性
2: 对孩子而言呢，最佳时间是出生两个星期，但是对手术医生来说，这个手术难度就非常高了。
0: 对，那新生儿手术是这样，
2: 难度就越高。然后说到那个朱古力呢，我后来才知道，古力是一位女孩子，都叫古力。
0: 古力是鲜花的意思。
2: 然后她本身是个民族孩子，她姓不是汉姓朱，这个朱就是跟着我们朱主任的姓了，
1: 因为第二次生命。
2: 对的，第二次
1: 生命
2: 确实
1: 是，其实我们这一次基金会应该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前期的摸排的工作，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包括说我们还要联动当地的这个卫健部门啊，来做一些统筹的筛查的一些配套的工作。这一次我们一共筛了应该是340名。
2: 对，
1: 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2: 首先来说呢，我觉得我们的这项工作应该要首先要得到这个前方指挥部的这样一个指导和支持，然后呢，我们儿基会当然是在我们市妇联的领导之下啊，但是我们需要当地妇联的配合，当地妇联那些群众组织给了很大的一个配合，所以我们才能完善。因为他这个人呢，就住得很偏远嘛，你要去组织，要去通知，要去告知，然后可能还需要配合他们 们一些交通的支持，那么才能够让他们出来来接受筛查。所以我觉得这个当地的配合啊，前置的支持啊，这些都是非常的重要，对，非常的重要。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是觉得说，既然在做这件事情了，我们在第二期，这次我去是签第二期的约，而第二期的约呢，我们觉得要有一个升级，这个是非常的重要。这个升级呢，我们大概是落实在这样几个方面啊。这个一个呢，就是要救治模式要升级，要织密那个筛查的网络，我们要打通它的最后一公里，
1: 嗯，
2: 尽可能让这个范围延伸到边防的村镇、偏远的牧区啊，尽可能不漏掉一个孩子，这个是我们的愿望啊，愿望其实也是朱主任刚刚在说的一个发愿啊，是这个意思。然后呢，我们希望有一个分级诊疗，推行简单病例在当地治，复杂病例转诊上海的这样一个精准的救治模式，也减轻了患儿家庭的负担啊。
1: 对。
2: 第二一个呢，我们说这个技术手段也要升级，我们希望能够建立一个云端桥，打破这个地理的壁垒。所谓的云端桥呢，就是利用远程会诊啊、云端的初筛啊这些信息化的手段啊，建立那个数据多跑路、患儿少跑路这样一个方便当地的这样一个做法。第三一个，我们也希望就是帮扶内涵升级，就是扎根到传帮带啊，留下带不走的队伍，就是提升当地的医疗水平啊、医生啊、医疗队伍。
1: 嗯。
2: 所以也是聚焦了一个造血的功能，通过导师制啊、手术带胶啊、联合查房啊，系统性的培养喀什本地的医疗骨干，最终的目标就是简单的病种不出现，复杂的病种呢有托底啊，这样的一个方向。所以也是我们二期开始的一个心愿，希望在第二期的签约当中跟喀什的签约当中能够完善。
0: 我向黄女士、黄女会长这个汇报一下，其实我们目前这个工作已经在开始做了。
2: 对，
0: 我们这一批其实340名的患儿，其实需要去手术以及进一步检查的大概一共有35例左右吧。我们计划是到上海的是23例左右。然后呢有7例简单的，就是说就在当地，我跟当地的主任说你能做那你就在当地做。我因为我知道他的能力，因为那个确实我觉得他独立能做的，那我可以让他去做。然后呢还有5例呢需要去进一步检查和评估的。评估了以后，如果说需要去做，我说的这个我可以飞过去做。然后呢一方面给他们一些指导，第二个的话就是说这样的病人有时候来回跑嘛，也是确实是挺不容易的，让他们也少跑一点。
2: 所以这一次过来的10名，实际上真正需要手术的，刚刚朱主任介绍有35名。
0: 就是说真正需要手术的大概是30名，还有5例要进一步检查。但是进一步检查，我觉得从当地再送到我们上海来，就为了检查一下，因为检查完了有可能有手术，也有可能不手术，就是这个有点
1: 太大费周章了。
0: 对，大费周章。我觉得那在我们喀什二院可以先做进一步的检查，需要做的那我可以去。
1: 是的。
0: 去给他们去，
2: 所以这个可能性其实也在一期的基础上逐步培养出来的。
1: 对，
0: 是的。
1: 而且其实刚刚黄理事长说的，这很多的我们希望达成的这些愿望啊，而且我们正在建立的一些制度规范，都非常有上海的特色和风格。因为上海这么多年，其实我们也在说随身办，我们办了这么多年，其实一直都在说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一些。然后我们这一次希望把这样的带到喀什，也是因为现在这样，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完全信息化的一个时代。我们不希望说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还有那么多的小朋友因为我们的筛查不能够到这个地方，而就让他错失了重生的这个机会。
0: 因为我们确实在筛查过程中遇到好几例这个就是已经错过了。有
1: 很惋惜。
0: 记得我们在泽浦县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例这样的。
2: 对，
0: 当时那个孩子大概9岁10岁左右吧。
2: 是。
0: 他已经错过手术时机了。当然他那个呢可能是一个唐氏综合征，也本身容易肺动脉高压。
2: 对，我在现场。
0: 对，当时。
2: 亲自筛查。
0: 然后呢其实在后面在叶城我们又遇到2例，大概20岁左右的，十几20岁。那也是已经出现了叫艾斯曼克综合征，已经失去了手术时机。甚至还有一例看上去也是挺痛心的一个9个月的孩子。

0: 重三公斤。
1: 嗯，三公斤啊。
0: 他说孩子得了一个复杂先行病，是三尖瓣闭锁，然后呢周转了，说在新疆内部走了好多家医院，大家都直摇头。反正我看了以后，我也觉得也挺那个的，我其实挺想救这个孩子的。
1: 嗯，
0: 当然了，这个我们后续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机制来解决这种情况。
1: 嗯，在现在看来，其实我们已经正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在探索摸索着。
2: 对，
1: 就像包括说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群聊啊，对吧，像主持人说的，实际上我们都是希望说我们可以有更有效的机制。
2: 对，你像那个朱主任刚刚介绍，我觉得就很好，他在这个治疗的筛查的过程当中，他首先起义就是建了个群。
1: 嗯，
2: 然后呢就是让那些医疗人员呢就进群，他们可以在群里面随时就沟通。
1: 对，
2: 然后反馈情况，比如说这边有个病患是什么样的情况，他们就直接指导，
1: 沟通也很直接。
0: 沟通很直接，你觉得不需要特别就是关注的，那就随访嘛，就观察就行了。但是呢，有些病不能等的，就像前两天我们也遇到一个群里面也发出了一例这样的新生儿，也是完全性大动脉转位，那要做手术呀，那我们就建议他们就转到喀什二院尽快治疗。
2: 嗯，他的受众面也扩大了，大家可能不是直接面对这样一个病例的人，但是旁边的人听了以后也了解了啊，这类手术可以怎么弄，可以怎么弄。
0: 对对对，因为你通过一例这样的手术的救治，哎，让群里的其他所有人都
2: 学习了，
0: 了解了。
1: 对，在群聊里面，其实大家也是个互相学习的。
0: 那是，我就觉得为什么我们在那边主动脉夹层的这个群能够建得那么好，那就是我们做完了有反馈，哎，这个做好了，哎，手术也很漂亮，手术病人也挺好，在那边我们收的锦旗已经收到。手软了很多，
2: 大家都很有信心。
0: 毕竟是这样的，就是说这
1: 牌子做起来了。
0: 对啊，牌子做起来了，你本来的这种毛病基本上都大部分都救不过来了，我们现在把它弄好。
1: 嗯，所以其实你看，像我们现在做的这些东西，已经慢慢的，我们都有一个雏形了。包括说，它其实是在越来越好的状态，
0: 是的，是的，
1: 对吧？我看5月25号深夜的首批，就10个，刚刚我们一直提到的10个到上海来的患儿，他们来到了上海，因为正好他25号来了之后就要过6月儿童节，所以我在开场的时候先和大家介绍了，就是说我们黄理事长还有侯院长，对吧？在胸科医院也给大家过了一个很特别的儿童节。啊，说到这里，我必须再插一句啊，因为之前我记得有一次侯院长来做客元年之声的时候，特地说到每一次喀什的小朋友到胸科医院来的时候，他们都要做足非常多的准备，
0: 是
1: 从饮食餐食到医疗保障各个方面，对吧？这其实都是非常怎么说的，就非常有细节而且有人情味的。然后这一批的10名里面，我们刚刚也提到最小的就是黄院长说的5个月的这个小朋友。
2: 对，
1: 他其实病还蛮重的，是吧？叫重症法洛氏4联，
0: 他不是法洛氏4联的。这个孩子呢是这样的，他是一个时间的缺损，但是呢肺动脉压力很高。
1: 哦，
0: 他在出生的时候体重大概是3.5公斤左右。
1: 出生的时候3.5公斤。
0: 对，但是呢他长到5个多月，将近6个月的时候是4.7公斤。
1: 哦，
0: 嗯，但是呢他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但是家长自认为觉得这孩子还挺好的。
1: 嗯，
0: 但是我们看，我是觉得不好呀，你这个过了半年你才长了1点几公斤。然后呢缺损很大，心脏里的缺损很大。哦，然后呢我们就后来就给他建议他尽早手术吧。
1: 嗯，
0: 现在这个小朋友手术已经做完了，差不多明天或者是后天大概就准备出院了。
1: 嗯，
2: 啊，已经做好了。
0: 对对对，已经做好了。
1: 但是我们其实是建立了这个重症法洛氏四联症患儿的诊疗的这个难点， 对吧？
0: 因为呢在这一批十个孩子里面有2例稍微复杂一点，一例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做完手术的这个4点几公斤的孩子。
1: 对，
0: 还有一例就是这个法洛氏四联症。法洛氏四联症的话，这个病人呢左右肺动脉发育还是稍微偏差一些，所以说呢在这个手术之前，我们针对这样的重症的病例，我们还是会进行叫 MDT 的讨论。
1: 嗯，多学科，
0: 也就是说多学科讨论。因为我们做一个手术不是光是外科医生的事情，还要包括我们的麻醉的团队，我们体外循环的团队，我们手术室的团队，我们手术以后监护的团队，监护医生的团队，以及护理的团队。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针对于这样复杂的一些病例，我们还是很用心的去提前让每一个人都了解这个病人的情况，这样的话去获得最好的结果。
1: 嗯，是，刚刚其实说了很多的都是非常专业的一些手术相关的内容。
0: 对对，
1: 接下来我们也请黄理事长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就刚刚我提到的每次小朋友他们来的这些特色的这些食宿的保障啊。
0: 嗯，
1: 然后我看到也是我们基金会落地，然后和这个患儿给他们提供了非常多。

0: 的一些保障，包括说还有少数民族的餐点，对吧？
1: 嗯、对，
0: 因为他们应该来说都是有些
2: 维吾尔族，
0: 对，
2: 这次来的全部是维吾尔族，
0: 对，全是维吾尔族，所以他们在饮食方面也有比较大的和我们普通汉族有一些区别的，
2: 对，
0: 所以这方面是不是我们也在有一个完整的一个细节的一个套路，或者说我们有一个绿色通道？
1: 我们首先来说，儿基会呢，其实这些捐赠给病患的这个款项呢，其实都是捐赠款项，我们叫善款。我们儿基会只是一个平台啊，是一个做慈善的这样一个平台，所以我们一手呢接受爱心人士的善款，一手呢就把这个善款用到各类需要的项目，比如说这个先行病的这个项目。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有一些计划的安排。你比如说整个的一个捐款是我刚刚说了，你像那个喀什二期的话，我们落实的是120万的这样一个捐款。那么这个捐款呢，落实在他们的医疗的费用啊、交通的费用啊，包括他们的一些食宿的费用。那么这个有些费用呢，胸科医院就主动承担到了啊。其实家属的这个住宿基本上也是你们安排掉了，
2: 就是、
1: 哎，他们安排掉，大家就来配合起来。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大家一起合力去做。那么在此呢，我也非常想借这个机会呢呼吁一下啊，其实在我们这个平台上面，这个我们也希望借这类机会呢去扩大我们儿基会的影响力，让大家了解我们都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有价值的项目，希望这个有关的机构啊、单位啊，甚至于个人啊，那么伸出一个援手，对吧，能够这个捐赠到儿基会来，选择你们愿意的项目，比如像我们这个援助的项目等等，一起来做好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希望吧。我们的这个发愿就是说，在刚刚有谈到了一期到二期的这个升级，最终呢我们希望说能够真正做到全覆盖，能够真正解决到每一个需要的人，然后呢让所有的孩子得到他这个可能出生的时候这个先天的这个缺陷，然后能够完善，挽救一个家庭，挽救一个人的命运啊，这个是我们最终所希望的。
2: 是的，所以说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喀什的孩子呢来上海还是挺不容易的。5000公里啊，将近5000公里，
0: 很多小朋友都是这个机会第一次出来，
1: 第一次。
2: 这个机票其实不便宜的，
1: 不便宜，交通费也不，
0: 交通费也很
2: 对，这个相比较云南这个地方还是比较远的。
1: 所以出生来说，他有先天性心脏病，这是一个不幸的孩子，但是能够在这个项目里面得到救治，能够有我们的这个朱主任这样的医生啊给他治愈，他又是一个幸运的孩子。
0: 对，
1: 这次6月1号跟刚刚就说到了，跟侯院长一起去看这些个病患啊，小朋友啊，家长啊，他们真的是这个脸上就是确实有忧虑啊，有焦虑这个孩子的病情，但是他们也是有非常感激的这样一个情怀。然后呢，大大小小的孩子，小孩子不太会表达，但是有一个大孩子，我印象特别深，16岁
2: 的
1: 女孩子，
2: 对，
1: 16岁女孩子长得也很漂亮。然后呢，他就后来这个看完了之后，我都要走了，他又拉着我，他表态了一个什么愿望呢？他说他其实这个想考大学，健康了以后他想考大学。而且他特别表示想做医生
0: 哦，
1: 他要去考医科大学，哎，真的是很感动。然后我跟他说，你要努力，如果你真的是能够考上大学，我们儿基会是有这样的一个捐助项目可以继续支持他，
2: 希望他来考上海的大学。
1: 对对，就是跟他说你希望可以考上海大学，特别是可以考到医科大学，对吧，将来你也可以救助别人。所以这种善良的这个种子传递已经在这些患儿的心里面种下了，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愿望和希望做到的。
0: 是，我之前去采访一个新疆小女孩的时候，她跟我说了一个，因为才是一个10来岁的小姑娘，我没有想到她会说，我说你最大的生日愿望是什么，她说她想开一家免费的医院。她其实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当时懵了，后来我想她可能就是因为得到过很多的基金会的救治，所以她认为她希望的就是她也想帮别人。她说像新疆像我一样生病的小孩还有很多，但他们很多的都没有办法治，但他说我想开一家免费的医院，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把他们都治好。哎，我觉得这真的就是一个从小啊得到过善待，然后得到过善良的援助的小孩的。
1: 小心脏种下了一个大爱的种子。
0: 嗯，真的是特别不容易。但我想我们一直在做的东西，就是希望说我们可以把这份爱延续扩大，而且我们最好的是希望说我们这种大爱无疆大爱无边的，可以让更多的小朋友得到我们的筛查和救治。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当地有一个导师制，对吧？我们之前说我们援建的时候就说我们要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队伍。
2: 对，我们每一位援建专家在当地一般都要带两到三名的徒弟。
0: 哦，
2: 当然我们陈卫华院长他带的管理人员的徒弟会更多一点。
0: 因为他还1.5批，就是1.5年一批，对吧？
2: 哎，
0: 他还要分
2: 两
0: 批带。
2: 是的。
0: 对，所以这次我们现在的整个的一个导师制已经是比较成体系化了。
2: 很成熟的，
0: 已经成体系化了。
2: 在我们大概是开了20例的第20例的时候，
0: 嗯，
2: 那个我是应该是国庆节吧，
0: 嗯，
2: 国庆节我跟我们医疗队一起去和田地区，
0: 哦，
2: 去出差，然后呢去跟当地的去交流，然后呢我刚刚下火车，然后后方打电话说，哎呀，来了主动脉夹层了，怎么办？和田飞回去的飞机一看很晚，然后呢陈院长说，要不你就先这个赶紧就打道回府吧，但是我想回去那路上也有火车，也要5-6个小时嘛。
0: 嗯，
2: 那我说
0: 不能等。
2: 对，我说你们不要等，你们就先开始干，对吧？你们能干多少你干多少，因为我对他们大概还是有信心的，因为从准备再到做到关键步骤他也需要几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后来等我6个小时以后回到了喀什的时候，也刚好是到了他们需要帮助的环节了。
0: 时间刚
2: 好，就是说他做了前面一半，我把后面的一半做好了。
0: 哎，但其实他开始做他就敢做。
2: 对，他就敢做了。有了这一例的经验以后呢，在当年呢大概11月份还是12月份，又一次我跟医疗队去乌鲁木齐，也是在当地中午吃饭的时候，后方打电话来了，又一例这样的夹层的病人。
0: 嗯，
2: 我说那你们一样的，你们开始做吧。然后就慢慢就逐步放手啊。我们从一开始是我站在主刀的位置上去做，后来呢就是我站在助手的位置上，我带着他做，要给他建立信心。
0: 嗯，
2: 然后再到后来就是他们在那边做，我站在台手术台旁边，我在那边看着啊，必要的时候给他一些言语的一些指点。然后呢再后面那就是说你们在手术室坐，我在办公室坐着，或者我在援疆专家的公寓楼里面，对吧？因为我们楼就是医院边上，就两分钟就到了。嗯，所以说慢慢通过这样的话就回来了。尤其是让我们感到欣慰，就是每年因为我们援疆专家都会过年的时候会回上海1个多月时间。因为夹层呢就是在冬天的发病率高。所以说的话在这段时间肯定会遇到夹层的。在这段时间之内，那就完全是要让他们的自主的力量去。
0: 嗯，
2: 所以说通过这一次又一次的这种培训，他们现在已经可以做到，自己做基本上都没问题了。当然特别复杂的病例可能还需要一点点额外的援助。
0: 嗯，
2: 但是呢我就觉得就是通过这种床帮带这种逐步放手逐步培养的这种计划，他们还是得到很大的提升。当然这是主任了。然后呢我们带的下面的这些徒弟们现在也是有从原来只能可能开开胸关关胸，后来再带他们建立体外循环，到后面做一些简单的这种房缺的手术以及瓣膜的手术。像我带的那个徒弟1991年还是92年的吧，现在反正已经能够开始独立做一些这个简单的这种心脏的手术，然后呢医院也是重点培养他，然后让他担任一定的行政职务。
0: 嗯，
2: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挺不容易的。
0: 对，他其实有了这样的一个导师制度，然后传帮带慢慢的有这么多的徒弟，
2: 而且
0: 滚起来了。
2: 我觉得我为什么我比较重视这个带教这回事呢，在这里我也可以分享一下我个人的经历。然后我呢其实做先心病的这个正规的 fellow 培训，我是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儿童医院，我在那边待了3年半的时间。
0: 嗯，
2: 一开始只是一个访问学者过去，后来呢做了1年科研的这个 fellow 培训，然后呢后来又转到临床上做了2年的临床的培训。也就是说在老外带教我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会发现他们特别重视教育这回事。
0: 嗯，
2: 就是当时我的导师是反正意思就是说，你要是我没把你教会那是我的不对，你要是回到中国你不能做点事儿，那觉得好像你来我们这个地方好像
0: 缺点啥了，
2: 就是有点浪费了，有点浪费了。就是从我们这边培训出去的，你回去总会要能做点事儿。
1: 对，
2: 嗯，所以说我为什么在敢于在新疆这个地方做这个大动脉调转手术，

0: 我是2015年的时候是在那边，在多伦多最后一年，就在我快要结束前面的几个月之内，然后他就说这个手术遇到这里，说今天你来做啊。然后呢，我就自己主刀开始做这个手术。当时我大概是三十四岁吧，当时还有包括心脏移植这样的手术，也是就是说必须要你来做，我帮你当助手。那这样的话，你要才能学会，才能回去敢于去开展。
1: 就逼了自己。
0: 哎，对对，人也是需要有一定的压力，稍微去逼一逼。当然呢，也是要给机会去培训的。所以说呢，我就觉得，在我个人，在我34岁的时候，我做了这么复杂的，基本上是先天心脏病外科里面最复杂的手术。这心脏移植其实难度是不大，但是呢，毕竟听起来在大众的心里，那肯定还是比较复杂。
1: 是的，
0: 是的。但是呢，所以说我正因为有这段的经历，所以说我现在回过头来，包括我去了喀什这个地方，那我觉得我也必须要把这种带教的精神传给他。包括我现在到了熊和医院，我对我自己的学生也好，或者自己的科室的这些年轻医生也好，我还是非常注重这方面的培训。因为你一个人你再强，那你只是你个人能力强，你一个
1: 要
0: 把团队一个团队你带出来，我觉得这才是能够汇集到更多的老百姓。
1: 是的。
0: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必要的监管是要很重要，你必须要有心里有数，他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一步一步的去，一步一个脚
1: 还是要，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故事，
0: 这是一个度，
1: 对
0: 吧？
1: 对。
0: 你放的太早了，那可能会出问题，对吧？但是你放的太晚了，可能人家已经错过了最关键的成长的周期。
1: 是，哎，流水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嘛，对吧？其实我们希望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不断、源源不断
0: 的
1: 新鲜
0: 的
1: 血液流入。
0: 有的时候，甚至我们有些专家说，那我如果不培养年轻人，那等我们以后，我们老了以后，我们放心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交给我们自己的学生吧。
1: 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问题。
0: 我觉得我们只有把年轻人
1: 教会
0: 了以后，那等我们自己年龄大了，我们要生病住院的时候，我可以放心的觉得，哎，我的这个
1: 学生没问题，
0: 或者我们年轻的这一代都没问题。
1: 是，最后一个问题想问到黄理事长，就是接下来，因为我们公益的基金它是持续不断的落地的，就像我们这一次的第二批，其实有3年的一个时间，在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还将继续来深耕到我们对口支援的很多的地方，像新疆，对吧？西藏、云南、青海这些地方，我们继续去解决一些儿童的包含但不仅仅是先心病的这些困境。
2: 对，实际上我们今天因为主要谈的是我们在喀什的这样一个援助。实际上呢，就这个项目本身而言，我一开始就介绍了，我们2014年开始做到现在呢，已经覆盖了这个上海的援藏的相关的区域啊，包括云南、贵州、西藏这个青海以及新疆，所以这些区域呢我们全部都覆盖，包括这个先心病的这个我们也是全部都覆盖我们会和类似胸科医院这样的顶尖医院去合作。然后呢，我们儿基会呢，因为我们儿基会跟所有的儿童类的医院啊其实都是有连接，这个连接就是说它是我的代表处，比如胸科医院就是我儿基会的一个代表处，等于我伸出去的一个手啊，所以这些代表处呢，因为我们是儿童相关嘛，所有的跟儿童相关的医院跟我们都建立了代表处的关系，所以这样呢就更加方便，连接更加方便。所以我们这些个项目，其实不止这些个项目，所有的儿童项目呢，我们在这些援建的地区，我们是全部都覆盖，全部都伸出去的，那么实际上就以这个项目而言呢，其实我们的这个未来的这样一种愿景啊，我们说希望是医疗加多元共融啊，这个是我们一个未来的愿景。医疗是医疗救助啊，我们要持续覆盖筛查、确诊、转运、手术、随访。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教育帮扶也要跟上去啊，延续助学计划啊，我们现在又开展了一个项目叫先导筑梦。智力的智，智其未来面向科技人才的培养啊，我们是有专门一个捐赠的这样一个项目。然后呢，还有一个很主要的民族交融，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组织康复患儿、上海回访行、青少年来沪研学等活动啊，把这个民族团结16字报警去做这样一些共融。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儿基会做这类工作的目标，共同的一个目标。
1: 太好了，我们其实是在给每一个有梦想的孩子插上梦想。

0: 强的翅膀。
1: 在这边我非常感谢这个黄理事长，你们这个二级会对先进病患儿这个做出的巨大的贡献，
0: 我们
1: 没有你们的支持，我们这些项目真的是很难去开展。
0: 是的，就是齐心协力，大家一起，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一起携手，然后让更多的小朋友们拥有新生的机会，然后更多的是让他们在未来还可以有黄理事长他们的这个基金会，给他们在未来有更多的教育的机会，走出去看一看。
2: 我再最后说一句，就是基金会是一个平台，我们其实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把所有的爱心凝聚起来，再把这个爱心放出去，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功能。
0: 太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人间之声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节目呢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每天周六周日的中午的12点，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以及话匣子 FM。 好了，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贾贤，编辑李璐，我是主持人嘉晨，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

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工具，更是载体，它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情

心与心之间的交流，每一种状态都能以声音和电波连上。有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边，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李梅。
1: 我是小爱。
0: 在今天为时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夏至节气当中的我们需要做好的几件事情，
1: 养生方面的。
0: 哎，对，因为小爱知道，就夏至这个节气当中，其实在一年当中，其实白天都是比较长的，就夏至这天是一年当中白昼最长的日子，但是在夏至节气的这段时间当中，大家去看一看，在11点的时候，是不是天才完全黑？
1: 没错，就是每次到了10点，天怎么还亮亮的呢？要到11点才完全黑透。那夏至的养生也是至关重要的。
0: 对，而且我们就觉得夏天的时候，就是到夏至这个节气的时候，感觉这个晚上的这个时间从11点之后才开始啊。就比如说到了12点的时候，可能我们还想吃个夜宵，还要想要和朋友一起出去玩一玩。到了1点的时候，大家才觉得，不是刚天黑吗？马上要睡觉了，是不是啊？所以在这个节气当中，真的就是夏至的养生其实才是至关重要的。就是我们很多人说这个夏天的白天这么长，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晚点睡觉？其实这些呢都藏在我们老祖宗的智慧里面。
1: 没错，那大家也都知道啊，夏至养生的关键是在于养心。中医认为夏季与心相通，心是阳气最旺盛的脏腑，所以说因此夏至养生关键在于养心。
0: 是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介绍说到了，心气充沛，气血充和，心的节律脉动呢就正常。如果心气不足，就会出现这个面色恍白、心悸症重，那么严重的还会出现这胸闷啊、憋气、胸痛这些症状。这就是我为什么我觉得我周围的很多朋友夏天都有这种症状，就是心悸，还有呢就无精打采，就飘飘忽忽的，就自己有时候也感觉到脚是踩在的那种云朵上的感觉，软绵绵的，
1: 头也昏昏沉沉。
0: 对，你看看养心的重要性。
1: 是的，那静心养神以养心，那养心的本质是在于养神。俗话说得好，心静自然凉，一定要善于自我调节，保持心态平和，避免情绪波动过大，如过喜或过忧。
0: 小爱，你觉得此刻你心静吗？
1: 挺静的呀。
0: 凉快吗？
1: 就是正常体温吧。
0: 不凉快，不是心静自然凉吗？我有时候在这儿，我小的时候就是家长经常说，我说哎呀太热了这个夏天，然后家长就说心静自然凉，你心不静。我就在想，我现在其实心也蛮静的，但是我挺热的。那可以说就是到了夏至这个节气当中呢，中午的温度都在30度以上，
1: 没错，
0: 所以热是必然的。
1: 是的，那比如说过喜啊或者过忧，适当午休都是有助于足心脏阳气的，那缓解疲劳，使心神安宁的。
0: 对，像你这个脚步飘飘忽忽的，这个眼睛模模糊糊的，或者完全没有精神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去午休。但是午休之前我们也是跟大家科普到，午休的时间还不能过长。
1: 对，
0: 如果太长的话就出现那种就是怔住了那种感觉，就是老人
1: 下午反而有点懵了。
0: 老人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忘记了时间，你就特别的闷，然后你还睡得越长，你反而是就是无精打采。
1: 对，其实我个人实验过，就是中午睡20分钟，或者是时间长点
0: 30分钟，
1: 40分钟是最合适的。但一旦超过40分钟，可能下午就有点晕沉了。
0: 对，是的，所以还不能太长。那但是不午睡也不行哦，不午睡的话，大家会发现下午的这种工作效率特别的低，感觉那个脑子宕机了，就不听使唤了。
1: 所以说这个适宜的一个睡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对，养心，刚才说到养心的重要性，当然我觉得养心还有什么方法呢？就是吃啊，民以食为天，吃对了，可能在这个夏天我们也能保持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
1: 没错，那首先就是合理的膳食以养心。那俗话说得好，夏季吃苦胜似进补，饮食保持清淡，适量的食用苦味的食物，比如说苦瓜、苦菊还有莴笋等。那中医理论认为苦入心，苦味的食物可以滋养心脏，清心火。
0: 苦瓜、苦菊、莴笋，莴笋的叶子是不是还带点苦味？其实我特别的喜欢吃那个莴笋的叶子，就有那种淡淡的清甜的苦味。就苦瓜我觉得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吃不了苦了，就小的时候还能吃点苦瓜，但是现在呢就觉得 吃不了了，觉得
1: 吃不了，小时候也吃不了，
0: 太苦了。所以我觉得就像苦菊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莴笋啊或者莴笋的那个叶子啊带条苦味儿，我都觉得特别的好吃。所以说苦味儿食物可以滋养我们的心脏清心火，尽量的多吃苦味儿。还有一个方法，我是这个屡试不爽，就是点按内关穴以养心。
1: 嗯，那内关穴是什么地方呢？
0: 就是手的，就是你把手拿出来，就是手掌的这个手肘的下面的大概是三个指头，你把三个指头放到这，然后胳膊的就手肘下面的这个地方有个小窝窝，小窝窝这个地方呢你按，这个呢就是内关穴。内关穴呢就是中医呢常用的穴位，有宁心安神的作用。内关穴呢位于手前臂，就刚才说手前臂掌横纹2寸，那2寸呢有时候说大家不知道，但是三个手指头你放到这儿，大概就是那个有窝窝的地方，也就是从掌横纹向后三个手指的宽度的地方，中间的位置用力的按压或者点按。这时候小爱你有啥感觉？
1: 有点酸酸麻麻的，
0: 对，有点麻胀的感觉，这时候它就是对的。那经常的点按这个穴位呢，就能让我们宁心安神。
1: 是的，那夏至养生究竟该怎么吃呢？我们前面介绍到了，首先就是自己把心思静下来，其次就是内养，还有呢就是按穴位。那如何来吃也是非常重要的。夏日炎炎，容易心烦气躁，虚火上炎。那此时节呢，不妨试试乌梅三豆参汤，那解暑生津的同时还可以补气化湿。
0: 对，进入夏至之后呢，要重视这个养生保健。夏至的饮食呢，就要清淡一些，比较容易消化，还有呢，富含维生素的食物为主。那这些蔬菜水果有补水清凉散热的作用。刚才说乌梅三豆参汤，那接下来呢，其实我们给大家介绍几类，就是特别容易好做的这么一些养生的这个，就养心，还有夏至养生的这些特别容易做特别容易上手的一些补品。
1: 是的，首先呢就是哈密瓜。哈密瓜是补水小能手，含水量达到了91%，所以说想要吃到甜的哈密瓜可以放到冰箱冷藏一会儿，低温会让果糖尝起来更加香甜一些。
0: 但是老人和小孩还是要慎重，因为老人的肠胃不好嘛，就是你放到了冰箱里之后再拿出来的时候有点凉，他吃完之后肠胃不好。小孩子就更不用说了，小孩子有时候比如说就是我们说记住了，知道吗？就是热热的，他突然吃了凉东西的时候，记住容易发烧呀，就是这个扁桃腺不舒适啊，这些情况。所以说到了，如果说我们是成年人，倒是可以用这样的方法。那我们，喀什的，比如说加湿瓜呀、哈密瓜，就是它叫哈密瓜，其实我们是另外一些品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甜。我们说到了，如果大家觉得光吃瓜没意思，我们可以在中间放上酸奶，是不是？放上其他的，比如说芒果呀，还有这个草莓碎呀放进去，或者呢放一些那个，就是不知道小爱吃过没有那个干脆麦片
1: 啊，吃过，
0: 把它放到那个哈密瓜里头，也特别的好吃，和酸奶搅在一起，
1: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了。
0: 对，你刚才说到哈密瓜就是补水的小能手嘛，还有百合，百合呢是养阴润肺、清心安神的功效。那夏天的时候呢，天气特别的干热，可以试试这个百合入菜。像我们经常吃的有，这个西芹炒百合，还有大家熟悉的是什么？
1: 就是那个莴笋，然后还有那个山药，然后加百合炒在一起，特别好吃。
0: 对，也是。还有那银耳百合汤，是不是？一清一润就特别的安心。还可以怎么样？就是和桃胶，大家试过吗？就是和桃胶呀这些糙米，煮在一起来吃，
1: 做成糖水
0: 啊，做成糖水也特别的好吃。还有呢，荷莲类的食物，比如说荷叶，荷叶我们这里说实话比较少，但是昨天
1: 是荷叶茶。
0: 对，昨天呢我在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的平台上看到了，就是我们喀什的很多的地方，比如说刹车，比如说月浦县很多的地方有荷花也是盛开了，这时候采点荷叶去清心除烦啊，而且呢可以改善这个头脑不清爽。荷叶其实呢在很多的药店也可以买到，
1: 是
0: 清热止泻。莲子就不用说了，莲子是大家经常买的这个一个食材，是不是？比如说健脾补肾、安心安神。还有呢，藕节呢有收敛止血，莲藕生时呢有生津，还有行瘀止咳。

0: 菜地上它就有嘛，就随时去摘上几个大大就把它吃掉。嗯，哇，我觉得那时候真的是就是身材也没有说就是周围小朋友的还有自己的身材都没有说啊哪个人胖是不是啊，或者哪个人就是太瘦，好像都是那种很匀称的感觉。所以我现在归结为什么那时候吃的东西真的是非常的健康。
1: 没错。
0: 嗯，还有那夏至养生我们应该怎么去动，除了吃之外其实动也是很重要的。
1: 没错。
0: 那夏至的时节呢要做到戒躁戒怒静心养生，那保持心情的愉悦以降心火，适当的运动呢有助于激发我们的阳气，改善气血循行。建议呢大家早晚凉爽的时候呢选择室外活动。推荐的是什么，就是散步，还有呢慢跑，还有呢八段锦。这些慢节奏的运动其实特别的适合夏至时节，避免出汗过多耗伤心血。所以并不是我们在某些平台看到的你一定要出汗，一定要把自己的那个就是练训练练到竭力练到极致，比如说到了一些操是不是一定要出大汗淋漓才行。嗯，那有些呢是一定要说啊，就是你腿都抬不动了胳膊抬不动了你才可以。其实在夏至的这个时间点呢不建议大家这样去做。
1: 没错，那夏季的肌肉也更加有弹性和延伸性，运动不容易受伤，夏至时节可以试试这几个运动。
0: 嗯，首先就是游泳了。夏天的时候与水接触不但可以降低体温，而且就是游泳的时候特别的开心。嗯，热的时候真的就是跳到水里那一刻是最舒服的。它还可以提高人体对气温变化的适应性，增强免疫力。在水中的时候呢关节的压力小，能够充分的活动关节，塑造良好的体态，增强身体的协调性。
1: 没错，还有瑜伽，夏天人体气血比较畅通，瑜伽当中的身体姿态与呼吸的练习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冥想与放松的练习有助于缓解焦虑。
0: 嗯，对，是的。还有其他的运动是吗？
1: 太极拳作为一种缓慢连贯强调着呼吸配合的运动方式，可以让大脑得到放松，让中枢神经得以自我修复和调节，同时呢还能够改善睡眠了。
0: 是的，接下来那一首好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今天呢和大家聊的是夏至这个节气当中我们怎么来养生，怎么来吃，还有呢怎么来运动。哎，说到了就是游泳是夏至这个时节呢比较好的一项运动了，因为与水接触的时候可以降低体温，提高人体对气温变化的适应性，还可以增加免疫力，并且呢大家知道游泳的时候对关节的压力还是比较小的，
1: 对，而且还可以塑形，我觉得这些都特别的好。
0: 嗯，
1: 那我们前面说到了很多能够让自己可以在夏至的时候继续运动的方式，我们接下来再聊一聊这个夏至时节暑热的时候养生有一些误区，而这些误区却是我们最应该避开的，究竟是什么呢？
0: 嗯，是的，在聊这个夏至时节暑湿这些养生误区的之前，哎，小爱，我们是不是还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比如说大家说的，哎，夏天这个丽梅和小爱说游泳是一项特别好的运动，但是呢这个游泳池的水不干净呀，感觉是不太敢去啊。
1: 嗯，
0: 我记得之前我们和大家科普过，说到了是这个6月20号的时候，乌鲁木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卫生监督所呢发布了健康提示，是不是啊，解读了经营性游泳场所卫生的规范，帮助市民甄别隐患，安心畅游。
1: 没错，
0: 嗯，那我们说到的就是有几个特别重点的地方，我们再回顾一下。比如说市民呢是可以通过查看闻验问五步法甄别卫生隐患。
1: 查看公示栏确认的卫生许可证、卫生等级、最新水质检测报告齐全有效，观察池水清澈无浑浊，池底标线清晰，闻气味，合规的游泳池仅有淡淡的消毒水的味道。如果说特别刺鼻，说明卫生不达标，检查近角消毒池正常蓄水的使用。那主动询问场所的消杀所有流程，包括水质检测频次等日常管理制度。
0: 嗯，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发现游泳池的水质不达标、违规经营这些问题呢，可以拨打辖区卫生监督投诉举报电话，相关部门呢将及时的核查处置。针对夏季游泳的高峰期，那乌鲁木齐市疾病控制中心呢，将持续的落实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机制，常态化的开展行业卫生抽查。刚才给大家说到的就是我们前几天和大家科普到的新疆疾控中心发布的关于泳池卫生的一个最新的提示。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来聊聊夏至时节的暑湿盛这些养生的

0: 误区呢是哪些呢？大家怎么避呢？
1: 是的，首先炎炎夏日，绿豆汤是解暑的万能饮品吗？一到夏天大家都说，哎，煮点清爽的绿豆汤喝一喝。但其实绿豆汤并非人人适合，就比如说平时手脚冰凉容易腹泻，吃一点凉的食物就胃痛的人，这样的人群是不适合喝绿豆汤的。
0: 哎，手脚冰凉容易腹泻的时候是不适合喝的。但是我就看到，就在公园里，大家要是仔细观察的话，很多的就是老年朋友在公园散步的时候，那个杯子里拿的就是绿豆汤。
1: 对，
0: 那这个大家能正确的判断自己的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体的体质吗？我好像是确实判断不了，就是我到底适不适合喝这个绿豆汤。我只能说什么，就我喝完这个绿豆汤我特别的舒服。
1: 怎么说呢，其实咱们正常人在生活当中一周喝一次，或者夏天的时候喝的次数比较多一点，这是正常的。我觉得他说到的这个不是让我们把绿豆汤当水喝。
0: 对，就是不是人人适宜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经常喝，就是每天把它当水喝，这个我觉得真的会对身体造成一点不舒适。
1: 对，
0: 比如说就是喝完就是有些凉的东西的时候，你的胃不舒服或者腹泻的这些朋友，就如果你每天喝肯定会有症状。
1: 没错，
0: 这时候你自己就可以来判断，哎，这个是不是喝绿豆汤喝多了。
1: 是的。那夏季容易上火，经常清清火这样做对吗？经常吃凉性的食物会损伤脾胃，当脾胃阳气受到损伤的时候，就会出现湿邪更重的情况，同时脾胃损伤以后也会产生很多的病症。
0: 对，你看清清火，哎，也不对，就是经常寒凉的这些食物就是损伤脾胃，它会出现一些身体的不适。但是呢，往往又是什么呢？当你出现不适的时候你就避开了，你说绿豆汤有什么呢？肯定是非常健康的呀，然后把这个身体的不适归结为其他的一些可能是比如说我今天吃了一块西瓜，你会归结为，哎，这块西瓜可能是，哎，吃了我身体不舒服。所以还是要真正的来了解自己的身体，就是多尝试。就比如说你今天喝了绿豆汤你不舒服，你明天后天你就再不要喝了。还有剩下的时候呢，其实喝冷饮比喝热茶更降温吗？这个大家不都这样说吗？但是真的吗？剩下的时候呢，喝冷饮过多，它会造成这种血管的急剧的收缩，进而对血管的造成损伤。同时呢，常喝过于寒凉的饮料，对脾胃呢也会造成伤害，造成这个脾阳受损，脾胃呢运化功能失常。
1: 没错，那藿香正气水真的是居家必备的解暑神药吗？这个呢也是大家很想知道的。
0: 就首先它真的是很难喝。
1: 对，藿香正气水的种类很多，有水剂、丸剂、胶囊、滴丸等等。而藿香正气不是一般的解暑药，它的功效是解表祛湿，用于肠胃型感冒或者暑热外感的表现出来的肠胃道的一些症状。如果说一般当做一般的解暑药来使用，往往得不到解暑的作用，还会引起肠胃不适。
0: 是的，就是那藿香正气水可能是在夏天的时候，你的这个胃肠性不舒服的，或者有点不感冒的时候，可能家长就经常给你会喝的药。我们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的知识，反正他觉得啊，这个药适合你这个症状，其实有时候是对的，但有时候呢不一定是这个对症。反正小的时候我记得家长就经常让我来喝这个藿香正气水，真的我觉得太难喝了，因为它的味道特别的大。长大了之后呢，我觉得稍微的好一些。所以今天跟大家说到的，它是一个解表祛湿，用于胃肠型的感冒或者暑热外感表现出来的胃肠道的症状。那如果大家一般说，哎，我好像中暑了，今天不舒服，回去藿香正气水或者这个藿香正气丸，哎，过两天又觉得自己又不舒服了，哎呀，这个热天气太热了，我可能中暑了，我再吃几颗。这时候会引起你身体的另外的一些不适。
1: 没错，
0: 所以夏至如期而至了啊，在生活当中呢一定要去就是感受生活的美好，同时呢要充分的来了解自己的身体。
1: 是的，
0: 就我有时候都在想，我想我好好了解过自己的身体吗？我到底知道我的身体它到底是喜欢什么样的食物，或者是喜欢什么样的运动吗？当你静下心来去问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确实的，原来就是身边朋友说的有些运动我还真的并不适合。然后他们经常去吃的一些东西，比如说特别辣的东西， 我也不适合去吃，然后特别凉的东西我也不适合。还有呢就是西兰花呀，就很多的朋友都喜欢吃，但是我确实是不能吃。所以说到了这些，我们也在这个夏至当中来好好的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体，来用这段时间把自己的身体养好。
1: 是的。
2: 好细好细的星呢，上面只是住着一个小王子，他每日就正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李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今天呢和大家聊的是夏至时节当中的养生，怎么吃，怎么来让自己的身体在这个夏至的节气当中呢变得更好。当然了，刚才呢我和小爱也是去自己来聊了一下，就是我们觉得是应该是什么样的养生，或者吃什么样的东西好。我们接下来呢也来看一看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主任医师刘伯言在湖南省卫健委新闻发布会上当时说的夏至时节要怎么来养生。
1: 是的，因为这个夏至时节作为阴转阳的关键节点，其气候和疾病发生均有明显的特征，暑湿之气易阻碍气机，损伤阳气而出现各种不适或者疾病。因此夏至不仅是重要的时间节点，更是养生的黄金时机。记住八个夏至的养生禁忌，祝大家都安然的度过这个夏天。
0: 是的，我们来看看说到的是哪八个夏至的养生禁忌呢？首先呢就是忌饮食油腻。
1: 对，那航天总医院的中医科副主任医师说到了，暑热渐盛，人的消化功能相对较弱一些，可以使用一些清爽可口、少油腻、易消化的食物，比如说冬瓜、苦瓜、黄瓜、面条等食物，保证足量的饮水。如果说出汗过多，也可以适当的饮用凉白开、绿豆汤，然后就是补充丢失的津液。
0: 对，还有呢，忌食就是忌贪食生冷。那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也是说到了，说在健康中国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炎炎夏日呢吃冷饮让人感觉到清凉又解暑，非常的惬意。不过呢冷饮吃太多呢不仅不解暑，反而会引发健康的问题。因为在夏季呢人体的阳气呈向外扩散的趋势，如果呢摄入了生冷食物过多，会严重的耗损阳气，还容易出现胃肠问题。
1: 还有就是不要久吹空调，那医生强调空调的温度低的过低，那一开一整夜的行为即易使寒邪之气进入到体内，损伤阳气。长时间吹空调风扇会使寒气凝滞在身体上，那使身体的气血呢运行受阻，非常容易出现感冒、头痛、鼻塞、面瘫等症状。所以说空调的温度不要太低，并且要有一定的室外活动。
0: 对，小孩有发现吗？就是如果在办公室你要把空调打开，哎，确实吹一会儿好像就是你的肩膀呀头呀都不太舒服。
1: 是，
0: 但是呢你去关了之后，你又发现哇又有点闷热，好像很难在这个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1: 是的，
0: 所以说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你坐一会儿起来走一走，在室外就是在办公室之外的这个区域呢稍微的活动一下。还有呢就是忌大量的饮水。哎，我感觉和我们之前的这种了解到的好像不太一样，就是夏天的时候因为人特别的容易渴嘛，就想要喝很多的水。这时候呢就是当你口渴的时候，你觉得啊这个不够水，然后接一大杯水然后把它一口气喝掉，那这时候这种方式呢真的是不提倡。
1: 戴新平医生指出，夏天出汗多容易缺水，有些人口渴就会大量饮水，其实这样喝法并不好，因为短时间如果突然大量饮水容易导致稀释性的低钠血症，而进而引害的这个心脏和肾功能。所以说建议小口少量多次饮用。
0: 小口少量多次饮用，不要等到大家渴急了之后借一大杯水就一下就喝了，这个确实我是真的这个受到过这样的就是大口喝水的伤害。就是特别渴的时候你大口喝水之后，你甚至觉得整体的身体啊就那个心脏哇砰砰跳，让你控制不了，好像要从这个嘴里头要吐出来那种感觉。当时呢我赶紧查了一下就是相关的这个知识，我才发现啊，原来我饮水的方式不对。所以尤其是呢就是我们运动完之后，你跑到家里面，你把这个冰箱打开，拿上一瓶凉水出来，就是冰水出来就大口喝。这时候呢特别的容易出现就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1: 是的，
0: 还有第五禁忌呢就是忌吃隔夜菜。 夏天剩菜剩饭呢，如果长时间的放置，容易产生亚硝酸盐这些有害的物质。即使呢经过高温的加热，这些毒素呢也没有办法消除。所以呢夏天使用隔夜菜呢，导致有些问题呢出现，并且呢就是这个进医院的情况也并不少见。
1: 嗯，没错，比如说这个腹痛啊、腹泻、呕吐，甚至食物中毒。
0: 嗯，对，所以这个吃剩饭怎么说呢，小海，如果是你怕浪费，有做的就是怎么说呢，时间不久，我觉得六痛一定要蒸熟。
1: 其实非常简单，
0: 彻底的蒸熟，
1: 非常简单的一个算法就是你当天做的可以就是当天吃。比如说我中午做了这么多饭菜吃不完，晚上我把它吃掉，它这个隔夜菜就千万不要，哎，第二天我再放到第二天再吃，第二天晚上我再热一下再溜一圈，那这个确实是不合适了。
0: 对，首先它没有任何的营养，还会就是带来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身体的伤害。
1: 嗯，没错。
0: 还有呢第六忌是什么呢，忌冷水洗浴。那夏天的人的汗孔呢多处于开泄的状态，冷水洗浴呢是外来的寒气呢特别的容易侵入我们的人体，久而久之呢就会出现这种手足畏寒、小腿

0: 抽筋、后背发凉这些的症状，老人和孩子呢尤其要重视。
1: 没错，其实有的时候等到夏天特别热的时候，我也喜欢把水温开得稍微凉一点洗，但是呢还是尽量一定要做到就是它里面是有一点温度的、
0: 嗯、
1: 然后有一些这个男生可能会多一点吧，就是直接用凉水冲澡，说哎呀特别清爽很舒服，这样呢其实是不太好的。
0: 对，越是这种夏天越热的时候越不太适合用冷水去沐浴。
1: 嗯，
0: 还有呢，忌情绪激动。气温超过了35度的时候，日照超过了12小时的时候呢，湿度高于80%的时候，人体呢就会处于特别的容易易激的这种状态。
1: 嗯，
0: 就是情绪中暑发生的比例呢会明显的上升。
1: 没错，
0: 比如说听到了一句比较刺耳的话，一件不顺心的事呢就会无比的气愤，出口伤人，甚至呢去挥拳相向。
1: 没错，我觉得这样管理不好自己情绪的状态真的非常不可取。
0: 嗯，但是呢刚才说到了，如果气温超过了35度就特别热的时候，是不是啊，比如说这个湿度呢过于大于这个80%的时候，这时候你就他就处于一个易激惹的这个状态。
1: 嗯，
0: 这时候呢本身你平时并不会生气，但是到了这个时候你就忍不住。为什么说就是夏天的时候就是在路上的时候路怒症会增加就是因为在车里的时候特别的热，你知道一看到那种很多情形他本来可以去压制的，但是到时候这时候他压不住，所以有很多的这个路怒的现象可能在夏天会更甚。
1: 没错，还有就是不爱运动。大家都知道这个天气热不爱动弹也不爱出门，但其实呢这个天气越来越热，很多人喜欢待在空调房甚至一天不出来，这样做法是不可取的。夏至养生要顺应夏季的一个气候特点，适当的进入户外运动，适当的进行出汗、
0: 嗯、
1: 这个才是正确的养生方式。
0: 对，刚才说到的游泳还有呢瑜伽，瑜伽其实我觉得夏天真的非常的适合，如果大家就是有自由的时间，我倒觉得早上就是凉快的时候，晚上凉快的时候，把瑜伽垫拿到外面去，是不是、啊、来做上这么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瑜伽。嗯，还有呢刚才说到了就是八段锦。八段锦呢在人民公园，如果是喜欢的朋友可以在人民公园去，每天早上他们都有这个跟着练的八段锦。
1: 没错，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夏至时节当中的一些养生的，
2: 伴随着哐当哐当的节奏驶进车站之后，冷清而又寂静的站台上顿时热闹起来，大喇叭开始播放雄壮的乐曲，播音员声音洪亮，慷慨激昂，远远近近的几台锣鼓骤然而起，一片一片的口号声猛然间此起彼伏，车上的人都被吵醒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纷纷打开窗户奔向车门，满眼一片标语的海洋，车站两面的墙上、站牌上、电灯杆子上、配电箱、工具房的屋顶上，到处都是红红绿绿的标语。从昏昏沉沉的夜晚咣当过来，许多人还是睡眼朦胧，当他们揉了揉眼睛后，才看清上面写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支援朝鲜人民正义斗争，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向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学习致敬一类的字眼。喇叭里播放着的是中央各民主党派告全国同胞的宣言，铿锵有力的声音正声讨着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拥护中共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定。所有的人都惊住了，神神秘秘那么些日子，原来是要他们开拔到朝鲜去，他们成了志愿军，要去打从未见过面的美国人。吴铁锤正躺在铺板上睡大觉，外面的喧嚣和部队的惊嚷有一会儿影响了他的睡眠，当他搞清了事情的原委后，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奇。吴铁锤没有起来，只是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大觉。
3: 营长，营长！
2: 通信员李大个肩膀上拖着中正式步枪，一边喊着，一边从敞开的车门爬上来，连滚带爬地来到吴铁锤旁边，动作相当麻利。吴铁锤装作听不见，李大个喊了几声，见没有动静，只好用手来推吴铁锤的肩膀，这一推把吴铁锤惹火了，穷叫唤什么穷叫唤。吴铁锤翻身起来，一只手撑着闷罐子车厢的铺板，眼睛瞪

0: 溜圆。
1: 狗跳墙了，火上房了，还是谁家祖坟被挖了？
0: 李大个儿并不害怕，小眼睛眨巴着。你晓得我们往哪儿开吗？
1: 哥老子，朝鲜。
0: 吴铁锤摆了摆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就是朝鲜吗？到现在我还没出过国呢，正好去看看。李大个儿瞪圆了眼睛，放大了声音，他以为吴铁锤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1: 抗美援朝，打美国老龟儿子。
2: 吴铁锤不想跟他纠缠，朝车厢里面扬了扬下巴，哈欠连天地说，
3: 还用你龟儿子告诉我？我和教导员早就猜到了。
0: 李大个儿顺着吴铁锤扬起的下巴看过去，见教导员欧阳云逸此刻正倚在车厢上，神情专注地用一方手绢擦拭着自己的近视眼镜，秀气的脸庞上是一副不动声色的神态。
2: 吴铁锤还想要继续睡自己的大觉，
0: 同车厢的人却都呼呼啦啦爬了回来。白白净净的司号员陈阿毛脸上带着满足的笑意，回到车厢的角落里以后，就把一个方方正正的紫黑色木头匣子抱在了怀里。
2: 小个子机炮连曹连长摩擦着两手，显得有些激动，连声说了几个好，说这回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不仅可以给朝鲜人民出口气，打败美国图谋中国的狼子野心，也能趁机捞点美国武器回来。毕竟他们机炮连占绝大多数的日式装备，比起美国货来还是要逊色不少。
0: 大个子机枪班长孙有壮粗壮的胳膊挥来挥去的，大嗓门喊出来的浓厚乡音在闷罐子车厢中回荡。
4: 俺的娘，这一下可好，去朝鲜打美国鬼子。
5: 俺怎么觉着这两天俺这个左眼皮光跳呢？
4: 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原来是要发美国财呢。
0: 欧阳云逸皱了皱眉头，发什么财？
2: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国际主义义务，你以为是去捡羊酪吗？孙有壮呵呵地笑了，当然首先要完成国际主义义务，不过俺寻思着，俺们连长说的也有道理，跟美国鬼子干一仗，肯定能改善改善装备。
0: 曹连长看了看欧阳云逸的脸色，没有接孙有壮的话茬。
2: 陈阿毛抱着怀里的木头匣子说，这一回打美国鬼子，营长你这个传家宝要发发言了。
0: 吴铁锤晃了晃脑袋，
2: 那还用说，我这个宝贝小日本听过，国民党听过，这回让美国佬也听听，一句话够他喝上一壶的。
0: 王老头王三刚去敞篷车厢看了看他的高大骡子、大青花以及其他十几匹骡马，回来后就蹲在车厢门口扒搭着长长的旱烟袋，饱经沧桑的黝黑的脸庞上毫无表情。营部粮秣员吴一六在车厢里走来走去，在突然而至的重大事件面前显得有些六神无主，
6: 有点紧张。
0: 他看看吴铁锤，又看看欧阳云逸说，
6: 有点紧张，搞得我一点准备也没有。
2: 欧阳云逸戴上擦好的眼镜，上级有上级的安排，到了朝鲜不会让你这个粮草官两手空空的。
0: 吴一六还是直挠头，早知道这样我也弄两筐馒头放车上。
4: 两筐馒头有个屁用，
0: 吴铁锤瞪了他一眼，
4: 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你就用馒头打发我？
0: 吴一六小心地说，
6: 那要准备些什么营长？
2: 吴铁锤从铺板上爬起来，一双大手抹了抹胡子拉碴的脸。这个觉是睡不成了，与其在车厢里听他们穷叨叨，还不如到站台上去走走。你呀，他对吴一六说，起码也得给老子弄碗红烧肉。吴铁锤从车厢门口跳到了站台上，李大个儿紧随其后也跳了下来。两边的都是他们部队的战士，在热热闹闹的锣鼓声和红红绿绿的标语的海洋中，差不多人人都是有说有笑，看起来都兴奋不已。车厢尾部传来一阵阵女同志的笑语声，即便是在嘈杂的人群中也能够轻易分辨出来。吴铁锤知道那是师医院的一帮人，前天半夜在兖州车站装车起运的时候曾碰到过他们。就在刚刚过去的昨天，一切还是那么神秘莫测。夜半时分，吴铁锤800人的前卫营已经登车完毕，他和欧阳云逸坐在若明若暗的马灯灯光下等待着军列开动。可是等了一大会儿，火车还没有动静。吴铁锤坐不住了，他要下去看看。欧阳云逸说，你下去干什么？这么黑的天儿，你也看不到什么，火车开了你上不来反而坏事。吴铁锤说，我不上来他敢开吗？就去侦查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吴铁锤带着李大个儿顺着闷罐子车厢往后走，远远近近的站台上都是一趟一趟的闷罐子军列，黑压压的一大片。机车车头喷吐着蒸汽，有节奏的嗤嗤声在暗夜中听起来非常真切。友邻部队还在登车，站台内外一片人声鼎沸，骡马嘶鸣。还没走到车尾，吴铁锤远远的就听到前面传过来一阵女人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他有点纳闷，深更半夜的怎么还来了女同志呢？到了后面，看到铁路工人把一节闷罐子车厢挂在他们这个军列上，一大群人正忙忙乎乎的搬东西装车，站台上堆着不少箱箱罐罐。吴铁锤发现他们虽然忙忙乎乎的，但是进展不是特别快。吴铁锤走到一个很壮实的女同志面前问道，同志，你们哪个单位的？对方用了一口山东话回答，俺师医院的。师医院？吴铁锤疑惑不已，师医院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俺也不知道，开始让俺们上那边的车，上着上着上不去了，就让俺上这边来。吴铁锤想起一个人问道，你认识欧阳云梅吗？
7: 认识啊，俺俩一块儿的，他在那边，俺跟你喊啊。
2: 吴铁锤也就是随便问问，没想到女同志这么热情，他刚要拦住他，可是他宽大的嗓门已经嘹亮地响了起来，
7: 欧阳云梅，欧阳云梅，
2: 他冲一堆人群喊着，人声嘈杂，没有人应声，他就叫吴铁锤等着，自己则转身向那堆人群走去。吴铁锤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心里想，这个人还真是实在。李大个儿说，这个女的看起来有点面熟，一定在哪里见过。吴铁锤问是谁，李大个儿说，好像是师医院的护士，叫李什么兰。不一会儿，从人群中跑出个人来，
7: 谁找我？
2: 他大声地喊着。

0: 音量上丝毫不亚于刚才那个女的。跑到吴铁锤和李大哥跟前儿，他直勾勾地看着黑暗中这一高一矮的两个人，说了一句上海话：弄着啊。欧阳云梅？吴铁锤问道。弄是谁啊？
1: 我吴铁锤。

0: 欧阳云美拍了几下巴掌，说他没想到会碰到吴铁锤他们。吴铁锤说，碰到你们就是个慢，磨磨蹭蹭的，什么时候能装完？我们800人都等着呢。欧阳云美说，就快了，本来是在别的车上装不下，又临时调到这边，吴营长要是能帮忙的话那就更快了。吴铁锤二话不说，叫李大个通知机炮连曹连长马上派一个班过来。机炮连连部及其部分人员和吴铁锤的营部混装在一节闷罐子车厢，吴铁锤一下子就想到了机炮连。李大个一溜小跑消失在黑暗中。吴铁锤问欧阳云梅刚才那个女的是谁，欧阳云梅说，哪个女的？就是喊我的那个李桂兰，我们11院孩他娘李桂兰。吴铁锤后来才知道，孩他娘是11院的一群女人给这个实实在在的山东人李桂兰取的外号，至于为什么叫她孩他娘，她一直也没有搞得很清。远远近近的灯光都很暗淡，吴铁锤也不能看清欧阳云梅的样子，觉得还是过去的那个印象，大大咧咧，风风火火的，与他的哥哥欧阳云逸截然不同。吴铁锤对欧阳云梅说，你哥哥欧阳云逸就在前面的闷罐子车厢里，你可以去看看你哥。欧阳云梅说，我才不去看他，每次去都挨批评，好像欠他200吊钱。他问吴铁锤，部队是往哪儿开，是不是回上海然后去台湾。吴铁锤沉默了一下，说他也弄不准，都是按着上级的命令，让去哪儿就去哪儿，到时候就知道了。他们说话的功夫，又过来一个女同志，走到欧阳云梅跟前儿，轻声轻语地说，你在这儿呢，欧阳姐，我到处找你。碰到个熟人，欧阳云梅立即介绍起来，吴铁锤，农小的的。又对吴铁锤介绍道，蓝小平，师文工队的。
1: 是吴营长啊，农好。
0: 蓝小平依然轻声轻语。吴铁锤跟他打了招呼，心想怪了，黑灯瞎火的碰到的还都是熟人。他认识这个蓝小平，还是在江南的时候，有一次欧阳云梅来看他的哥哥欧阳云逸，就带着这个蓝小平，他还让梁墨元、吴一六杀了鸭子招待他们。他印象里这是一个文文静静的江南女子。欧阳云梅告诉吴铁锤，师文工队解散了，人员都充实到了11院，蓝小平正好分在他这个治疗队。吴铁锤心想，看来确实要有大动静，连师文工队都解散了。蓝小平问吴铁锤，你们营都在这个车上吗？这是我们营的专列，吴铁锤回答道，我们欧阳教导员就在前面的车厢里。欧阳云梅趴着蓝小平的耳朵说了一句什么悄悄话，蓝小平要用拳头打他，欧阳云梅笑着躲开了。两个人的举动让吴铁锤感觉出他们之间的秘密，但是他也没有多想，女人嘛，大概都是这样。
2: 坐在列车里的战士原以为自己是去解放台湾的，然而目前的情形更像是去朝鲜保家卫国。那么接下来还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这期间还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情节呢？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机炮连曹连

0: 班长派了孙有壮的机枪班前来帮忙装车。孙有壮在这里也碰到了熟人，就是市医院的李桂兰，他的沂蒙山老乡。两个人都很高兴，说没想到三更半夜的，他们竟在一列闷罐子车上。李桂兰问孙有壮知不知道往哪儿走，孙有壮说不知道，保着密呢。李桂兰说早知道走得这样急，前几天应该买些煎饼好预备着路上吃。孙有壮说孔老二家乡的煎饼不好，没有沂蒙山的煎饼筋道。李桂兰说再不好也是山东的煎饼，离开了山东怕是就再也吃不着了。不一会儿又有一辆机车推着一节客车车厢挂在专列的后尾，这节客车车厢的门口和站台上都布上了哨兵。吴铁锤觉得有问题，客车车厢显然说明有领导前来，恐怕还会是不小的领导，既然过来了就索性弄个明白。吴铁锤说他是营长，是这个列的指挥员。哨兵没有拦他，看着他身背20响驳壳枪径直登上车去。车厢里烟雾弥漫，一伙人正围在一起低头弯腰看着地图，中间有过道，两旁是一排一排的木头椅子，车顶上挂着几盏马灯，靠最后头的地方安着一个烧煤的炉子，铁皮烟筒直直地通向车外。报告。吴铁锤对几个低头弯腰的人打着敬礼，这几个人抬起头来，吴铁锤看清了，一个是他们团的团政委张之白，一个是师参谋长范书宝，而靠窗坐着的两个人，一个是师长黄天柱，一个是师政委向修远。夜晚很凉，几个人都把土黄色的日本军用大衣披在肩头。吴铁锤一见是师领导，灵机一动，又喊了一嗓子：报告师长政委，营长吴铁锤前来报道。黄天柱说你不好好带部队跑到这里干什么？我来侦查侦查不是，我来看看领导们有什么指示没有，我们一个车呢，我总得要过来看看。没什么好看的，给我管好你的人，看好你的门，别给我跑肚拉稀就好。是，一定带好部队，绝不跑肚拉稀。张之白问他，部队都上车了？都上车了，就等着领导们一声令下开拔了。向修远这时候说，部队情绪怎么样？大家有没有什么反应？部队情绪很好，反应嘛，就一条，不知道往哪儿开，去打谁。向修远笑了，还能打谁？都是反动派吗？打哪个反动派也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吴铁锤说对，打倒反动派，将革命进行到底。范书宝看着吴铁锤严肃地说道，不要瞎想瞎琢磨反自由主义，部队就是正常的调动训练。吴铁锤辩驳道，谁犯自由主义了？就是随便说说。范书宝有点不高兴。黄天柱从木头椅子上站起来，对吴铁锤说：一个优秀的基层指挥员，除了顽强的战斗意志、战斗精神，眼睛里要有敌情，肚子里要有胆量，脑子里要有办法。你给我说说，你脑子里现在想的什么？
1: 部队的任务可能会有重大变化，
0: 可能

取消原来的攻台计划而去朝鲜。这是这些日子吴铁锤和欧阳云逸私下里的一致看法。但是上级没有明确，他们就不能犯自由主义。吴铁锤把大盖帽摘下，挠了挠短短的头发茬子说，不瞒师长，我现在想的是从哪里弄一些棉帽、棉鞋、棉大衣。我小时候听说过那个地方很冷。他本来是想说朝鲜那个地方很冷，可是一想还是别惹事儿。范参谋长已经有感觉了，话到嘴边把朝鲜两个字去掉了。黄天柱和向修远交换了一下眼色，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吴铁锤的回答是不是正确。虽然说入朝参战这时候对部队还处在保密状态，但是一个优秀的基层指挥员应当能够从细微之处敏感地意识到事态的发展变化，从而把握住主动。吴铁锤做到了这一点，从他的身上体现了一个优秀指挥员应该具备的素质。黄天柱用满意并且多少带点欣赏的目光看了一下吴铁锤，不用担心棉帽子、棉鞋、棉大衣，该发的时候自然会发给你。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看好部队，保证思想稳定，保证途中安全，到时候一声令下，你冲得上山头，守得住阵地，就算完成任务。吴铁锤说，这个没问题，他们这个营保证完成任务，不管是什么样的任务。他给师团领导们敬了礼，回到营部所在的闷罐子。欧阳云逸一直在等着他回来，问他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吴铁锤趴在他的肩膀头，嘴巴对着他的耳朵神神秘秘地说了四句话。一是师长政委就在客车上，那里是师的临时指挥部。二是让他们两个猜着了，部队入朝作战已经板上钉钉。三是市医院拴在他们的屁股后头呢。四是他看到欧阳云没了，另外还有个女的。欧阳云逸问，谁呀？蓝小平，侬晓得的。吴铁锤学着上海话的腔调，有些狡黠地笑了笑。太阳挂在冬天的时候，他们的闷罐子军列已经开出了很远的距离。在车轮哐当哐当的撞击声中，孙有壮睡了一小觉。短暂的梦境虽不踏实，但还算完整。他依稀记得睡梦中自己和一个结结实实的女人一块摊煎饼，好像是在沂蒙山的老家里，四面环山的小山村，家家户户炊烟袅袅，男人女人大人孩子都在抱着柴火烧火摊煎饼，一派热热闹闹的景象。孙有壮拉着风箱不停地将一把一把的玉米秸秆塞进炉灶，火光熊熊，灶堂上的鏊子一片红光。女人刚把一勺勺的面糊糊倒在火热的鏊子上，手中的木瓜子一推又一转，只听吱啦一声，一张煎饼也就摊好了。他摊一张，孙有壮吃一张，摊一张，孙有壮吃一张，一边吃还一边朝他看，觉得这个女人很面熟。女人要他慢慢吃，别像个饿死鬼似的。孙有壮说，不行，他要吃得很饱很饱，因为到了台湾就吃不着了。突然一阵很大的咣当声把他吵醒了，
似睡非醒的孙有壮感觉

自己好像还在拉着风箱。后来他终于搞清楚了，咣当咣当的不是他的风箱，而是车轮的撞击声。可是梦境中这个结结实实的女人是谁呢？孙有壮为此很费了一番脑筋，他想啊想的，终于搞明白了，就是昨天夜里碰到的市医院护士李桂兰。迷迷糊糊一觉醒来，孙有壮打开了脑袋旁边一方小小的铁皮窗户，让带有凉意的清风吹进燥闷的车厢里。阳光照射着孙有壮心满意足的脸庞，他微闭着双眼，盯着深秋时节的日头看了好长时间。可是看着看着，他发现了一个问题，他们的火车不是顺着太阳往南，而是背着太阳往北。孙有壮一个机灵坐直了，脑袋碰到车顶都没有感觉出疼。往哪儿走这是？他大声喊道。在孙有壮的想象中，列车肯定是在向南方行进，因为他们这个部队担负的是解放台湾的任务，在兖州一带整训完毕，部队肯定还是要回到南方。可是随着太阳的升起，他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大对头。一般来说，部队的干部战士都具备着一些简单的依照地形地貌判断方位的技能，根据太阳升起的角度能够判断出东西南北，根据房屋的朝向能够判断出哪是南哪是北，根据星月的位置以及沟坡坟头树木的年轮等等，也能够判断出大致的方向。行军打仗，这是一个基本的能力。此时的太阳高挂在东南，而火车却在以相反的方向行进，所以能够很轻易的就看出他们正在往北而不是往南开拔。听到惊呼声的战士们纷纷挤到窗口边往外眺望，片刻之后车厢之内一片议论纷纷，有的说往南，有的说往北，少数的人认为是往南，多数的人认为是往北。因此大家都觉得奇怪，台湾在南边呢，怎么不往南开反而往北走呢？机炮连曹连长也朝窗口看了看，但是他一句话也没说，重又回到硬邦邦的地铺上。欧阳云逸靠在车厢上看书，专心致志，好像没有听到大家的讨论声。吴一六的眼睛半睁半闭，明显的是在打盹装迷糊。陈阿毛擦着他的军号，李大个嘴里正津津有味地嚼着什么，而吴铁锤正躺在地铺上睡大觉，连孙有壮的大嗓门也没有影响他呼噜连天。营部的几个人不表态，反而让大家有了底，看来他们是早就知道往北开，所以才一个个沉得住气。车厢里有了片刻寂静，车轮依然节奏分明地撞击着，火车在隆隆地行进。多年养成的习惯使孙有壮他们回归到现实，觉得领导不说自有领导上的考虑，那是还不到通知他们的时候，部队就是服从命令，上级怎么说就怎么办，至于开到哪里那是上级的事情。孙有壮说，都别嚷嚷了，往哪儿开还不是一样，没见营长睡觉吗？他这

0: 一嗓子，倒叫吴铁锤停止了呼噜声。他人不起，眼不睁，冲上面喊道：谁嚷嚷？我就听到你孙有壮嗓门大。孙有壮吐了一下舌头，小心地解释道：俺没嚷嚷，营长，俺是看到这个车朝北开，跟你报告一下，别跑错了。车能跑错？吴铁锤不动地方，就怕你一时跟不上趟，跑到沂蒙山老家去。孙有壮不说话了，他想开到沂蒙山更好，昨儿夜里梦到钢摊的煎饼，正好拉一车回来。欧阳云逸放下书本，摘掉眼镜，对孙有壮和大家说：往南往北都是上级的安排，都是革命的需要。我们王老头有句话，相信上级，跟着部队，什么时候都不会跑错地方。孙有壮立即响应，教导员说的在理儿。不过俺寻思朝北还是比朝南要强。欧阳云逸反而不解：你此话怎么讲呢？你们南方好是好，就是饭不好吃，顿顿大米吃不饱。朝北好啊，天天馒头大饼。欧阳云逸笑了：你个孙有壮，你吃不惯我们南方米饭，我也吃不惯你们北方馒头。大米也好，馒头也好，能吃饱就行，打仗嘛，没那么多讲究。曹连长在地铺上躺好，接着欧阳云逸的话说：别想那么多了，还是睡觉，一觉醒来就晓得到什么地方了。孙有壮也在他的铺位上躺好，但嘴里还是说：要是来两捆子煎饼就好了。吴一六一直没说话，这时候也冲孙有壮说：别提你那个煎饼，吃一张煎饼拽掉两颗大牙。李大个往他的嘴巴上看看：吴干部，你是个金牙，哪个拽得掉嘛？一阵哄笑。孙有壮仍然认真地解释道：梁某元，你不知道，这个煎饼可是个好东西，又筋道又能放，俺那里出门走远路都带着煎饼，多长时间也坏不了。欧阳云逸又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在他看来，这是个很小的问题，米饭馒头也好，煎饼大葱也好，地域不同，人们的生活习惯就不同，不能说哪个好哪个不好。有的人喜欢吃红烧肉，有的人喜欢吃臭豆腐，各有所爱吧。但是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吃得饱，打起仗来就没问题。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吴铁锤也没有说话，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觉。在吃的问题上，他是很赞成孙有壮的看法，北方的馒头大饼就是比南方的大米饭好吃。他这个大饼可不是孙有壮老家的沂蒙山煎饼，那是他铁锤妈妈手工烙制的发面饼，又宣又软的，吃起来才叫一个香。他的苏北老家吴家集虽距鲁南的蒙山沂水并不遥远，但却很少见到煎饼这种东西，而且他也同样吃不惯。虽然不会像吴一六说的那样拽掉牙，但吃起来确实是费劲。不知道朝鲜人吃什么？吴铁锤迷迷糊糊地又想，不知道朝鲜有没有馒头大饼。可是不管怎样，那也是个北方， 是北

北方饭就比南方的好吃。他想，那可就苦了欧阳教导员了，得隔三差五的给他弄些大米。没有大米，他欧阳云逸刷牙都懒得刷。吴铁锤又打起了呼噜。睡着的那一刻，他还在想着馒头大饼的问题。美国人肯定都是罐头，国民党部队原来就有罐头。后来他想，还是睡觉吧，睡他个几天几夜的，到了朝鲜战场兴许就睡不着了。吴铁锤、欧阳云逸、孙友壮他们都想错了。在随之而来的艰苦战斗中，不要说馒头、大饼、煎饼、大米饭根本没有，其他任何能够果腹的东西都是极度缺乏。在长津湖零下三四十度的残酷环境中，他们曾经几天几夜吃不到任何东西，饿得前胸贴着后背，与美国海军王牌部队陆战一师鏖战。这是他们在这个闷罐子军列中从未想到的。市医院的闷罐子车厢里也发生着同样的事情。欧阳云梅最先发现了火车的行进方向，并以他惯有的风格大呼小叫，吸引了一车厢的人挤到铁皮小窗前。同样也是议论纷纷，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许久也无法安静下来。车厢里的最高领导是治疗队队长陆元寿，在这个时候还显然不知道背后的隐秘。李桂兰不感兴趣，别人所关注的与他好像没有任何的关联。去南去北的无所谓，他该干啥还干啥。蓝小平坐在自己的铺盖上，文文静静地织着一只毛线手套，不时抬头看看大家。郑小丽嗑着瓜子儿，对议论纷纷的人们不屑一顾，觉得闷罐子里的人都是大惊小怪，所以她独坐一角，不与任何人搭腔。上海来的导演林子林两手背在身后，在狭小的空间里走来走去，嘴里不停地念叨，可是谁也不知道他念叨的什么。欧阳云梅显得很兴奋，说根据他的判断，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因为明摆着的，台湾都不去打了吗？说明有比打台湾更大的事情。林子林背着手过来，问他是什么样的大事情。欧阳云梅说，他暂时还不知道。林子林又问陆元寿是不是知道点什么，因为他好歹也是个领导。陆元寿笑笑，说他真不知道，他要知道了，能不告诉大家吗？李桂兰说，你们都是瞎操心，该上哪儿就上哪儿，那是上级领导的事情，俺们只管跟着部队走就是了。蓝小平看看他，又看看欧阳云梅，微微一笑，仍然心无旁骛地织着他的手套。蓝小平是在曲阜时买的毛线，蓝色的，有如蓝天一样的颜色。欧阳云梅说，你这个颜色太重，小女孩子应该穿一点浅颜色的，与你的长相也般配，搞得这么深反而俗气。蓝小平笑笑，说他喜欢这样的颜色，蓝和他的姓一样。郑小丽听着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觉得很可笑，觉得这群人真是没见识，尤其是这个孩他娘李桂兰，傻乎乎的，好像这事儿和他没有一点关系似的，简直就是一个农村来的老妇女。
要不怎么管他叫孩儿他娘呢？

郑小丽因此感到自己再不说点什么是不行了，他们吵吵嚷嚷的没个完，烦死人。郑小丽丢掉瓜子皮儿，用手抹了抹嘴巴。房东大娘家的葵花籽儿炒得有些过火，弄得她嘴唇乌黑。她叫大家静一静，别再瞎嚷嚷了，她被他们吵得心烦意乱呢。欧阳云梅说，乖乖，侬稳坐钓鱼台的，侬晓得尸体啊？郑小丽说，她当然晓得。欧阳云梅说，侬晓得讲来大家听听吗？郑小丽说，那我可就讲了啊，这是个秘密，不能讲的。郑小丽语出惊人，她说，部队是往北开，开到东北还不是目的，接下来还要往朝鲜开，开到朝鲜也不是目的，开到朝鲜去干什么？他卖了个关子，停下来不说了。大家面面相觑。欧阳云梅不满地说，你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还拿我们一把呀。郑小丽很不习惯欧阳云梅大大咧咧的粗话，就不想把这个秘密讲出来，可是又怕欧阳云梅说出更难听的粗话来，所以只好翻了翻白眼儿。他告诉大家，开到朝鲜是去打美国人。车厢内一片哗然，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可是看看部队反常的动态，似乎又觉得也有可能，所以有人惊奇，有人兴奋，有人默不作声，有人说他瞎猜，一伙人全围着郑小丽。欧阳云梅拍着手说，真的呀，这个太好了，部队不是往南而往北开，就知道有大的事情发生，去朝鲜打美国佬，爽快过瘾。林子林问，去朝鲜打美国鬼子，台湾怎么办呢？还打不打台湾呢？郑小丽说，台湾当然打的，不过要等到打完朝鲜，打完朝鲜再回来打台湾不迟的。陆元寿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说，这个美国佬当然该打，可是也没有什么准备，就怕时间来不及。郑小丽说，时间来得及的，因为到了东北还要整补，还要发棉帽子、棉鞋、棉手套。李桂兰说，你瞎说的吧，闹笑话呢。郑小丽又翻了两下白眼儿，没搭理他。一直都没有说话的蓝小平这时候却突然问道，侬是怎么晓得这个事情的？郑小丽看了看他，多少带点教训的口吻说，这个嘛，就不该你问了。车到天津，郑小丽的惊人之语得到了验证。此时此刻的朝鲜半岛已经早早落下了第一场冬雪。在北朝鲜紧靠鸭绿江灰霾的天空上，一对涂着白色星辉的机群正缓慢而又威严地飞行着。八架战斗机伴随着一个圆脑袋大肚皮的大家伙横空列队，巨大的轰鸣在白雪皑皑的大地上回荡。这个大家伙是远东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他是美国远东军司令、日本占领军司令和联合国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五星上将的专机。此时的麦克阿瑟正端坐在一张宽大

的写字桌前，他身板笔直，神态自若，透过舷窗稳稳扫视着北朝鲜冰封的大地。座舱内机声轻盈，气氛轻松，虽说里面的光线并不明亮，麦克阿瑟却依然戴着墨镜，时不时咬一下他的玉米茎烟斗。历经风霜的脸庞上是一副矜持的似笑非笑的神情。尽管镶着金边的油丝麻花的大檐帽已经戴了多年，稍显破旧，但此刻却依然戴着。远东部队的军官和士兵们早已熟悉他们这位最高司令长官的风格，墨镜、旧檐帽、大烟斗是这位五星上将的标志性装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率军横扫太平洋岛屿占领日本，始终如一，从未改变过。随机同行的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中将正襟危坐，表情严峻，他衣襟严谨，每个扣子都扣得严丝合缝。而第十军军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则与美联社的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谈笑风生。虽然是在飞机上，阿尔蒙德也仍然拄着他那随手不离的手杖，就像是麦克阿瑟时刻端着他的大烟斗一样。编队飞行的高度并不高，大约只有1000米，机上人员能够清晰地看清楚地面上的景物，公路和小路均历历在目。从眼下到目力所能及至的远方，大地冰封，白雪皑皑，崇山峻岭，裂谷深峡，满目皆是无边无际的穷乡僻壤，没有任何部队运动的痕迹，也看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目标。麦克阿瑟咬着烟斗对身旁的沃尔顿·沃克说，将军，没有你所担心的任何事情发生。身材结实、浑厚斗牛犬的沃克中将未置可否，但他严肃的脸庞上还是挤出了一丝矜持的笑容。不过这笑容很快就消失无踪，出现在大家面前的仍然是正襟危坐的沃尔顿·沃克。对于此次临时动议下的飞行，沃尔顿·沃克心存疑虑。麦克阿瑟这次飞临第八集团军设在青川江沿岸的指挥部，说是视察部队了解情况，实际上也带有敦促他下定决心加速北上的督战味道。自从十月下旬的初冬时节与中共军队第一次交火之后，中国人像他们突然出现的那样，又突然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朝鲜北部的崇山峻岭之中，令他们这些高级将领以及华盛顿的决策当局迷惑不已。中国人的意图是什么？他们参战的规模有多大？是为了象征性的出兵以顾及脸面，还是为了保护边境线上的几个小小的水利发电站？为什么在取得了初步的战果之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以麦克阿瑟将军的专业知识判断，在第一次战斗，就是中国人称为第一次战役打响之前，他料定中国人绝不敢出兵，因为他会让中共军队，他称之为一帮亚洲的乌合之众，在出发到韩满边境之前便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可是当中国人突然出现在第八集团军面前，成功歼灭了大韩民国第一师、第六师的大部，并击溃了他沃克的部队之后，
这位德高望重的将军开始时还不承认那是中共军队。

0: 那只不过是得到了中共秘密支持的北朝鲜最后的残余势力。之后又断然分析，即使中国人出兵，那也完全是象征性的，在规模上不会超过3万人。如若超过3万人，就会被空中侦察发现，而且他们很可能打了就跑，因为他们没有胆量，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冒大规模与美军及其盟军全面战争的风险。沃尔顿·沃克将军清楚地记得，在6月份的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就很快插手了，不仅以联合国的名义组织同盟国军队入朝参战，而且将第7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以阻止共产党对国民党残部的进攻。他也临危受命，奉命指挥第8集团军入朝作战。在当时，北朝鲜人民军正以破竹之势横扫南朝鲜李承晚的部队，攻陷了汉城，并将刚刚入朝的少量美国部队打得稀里哗啦。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二次大战中的战略成功完全取决于他的越岛进攻战役，以海军陆战队和陆军部队实施突然的2栖作战，绕过不易攻占的据点，而从后面夺取日本人的岛屿。现在他决心故伎重演，把全部赌注压在仁川的大规模2栖作战上，以挽救危如累卵的李承晚政权。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 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2: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哇，卡斯莫大叔唱歌唱得太好了。
1: 他呀对歌曲感兴趣，唱得还不错。
2: 你们看，现在的新时代农村全程机械化作业，收割、脱犁、侵杂、秸秆还田、免耕播种，一套机器全部搞定，一天能干以前几十天的农活啊！
3: 太厉害了！以前人工收割一亩麦子要大半天，现在机器十几分钟就收割完成，地面干净，颗粒饱满。

锅盔的老王弟说吧说叫我们调试机器。今天，是来不我们干不上了，我们能要是配的呢，他们干不了多，这个呢，

0: 什么可能别人啊，可是
1: 要是没有你们的帮忙，我们今天肯定赶不上芒种最佳农时。
2: 都是邻里街坊，不分你我，各民族一家人，谁有困难就搭把手。现在国家政策好，农机设备先进，我们更要团结一心，把庄稼种好，把日子过红火。
3: 是啊，以前种地辛苦，收入低，现在全程机械化操作，省时又省力，年年丰收，孩子大学毕业返乡创业，邻里和睦团结，这就是我们老百姓最幸福的日子。
1: 没错，我大学毕业选择返乡，就是想扎根基层，科技兴农，同时我也想带动大家多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方便大家学习新技术，对外交流，增收致富。
4: 买了，你刚才说的扎根乡村，科技兴农是什么意思？
1: 科技兴农点谈 technique arqılıq yez igilikini güllendiriş degen gap. 扎根基层点asasi katlamğa yıldız tartış degen gap.
5: 科技兴农，扎根基层，我也学会了。
1: 国家通用语言是沟通的桥梁，学好普通话，我们可以更好学习现代农业技术，交流致富经验，一起建设美丽新农村。
4: 我也要好好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农机技术，做新时代青年新农人。
6: 这个想法太好了，趁着农忙，我们边劳动边学习。
7: 好。

音乐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表达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份宁静和安慰。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音乐的美好，接下来给大家叫一首优美的歌曲。今天我们来学习的是盛夏的果实。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自治区服务业大会召开，加快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喀什各地夏粮收购工作陆续展开，喀什发展特色养殖，助力乡村振兴。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自治区服务业大会6月23号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加快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为构建新疆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
5: 陈小江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大意义、重要原则、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规律性认识，为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新疆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陈小江强调，要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发展和监管统筹，聚焦生产生活重点领域，分层分类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促进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质，围绕提升日常生活服务便利性和安全性，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围绕提升公共服务普惠性和适配性，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推动家政服务业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提高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促进升级类服务更加丰富多元，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相关领域高端服务市场，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坚持把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更好融入服务业发展中，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提升文旅服务质量，增强体育运动竞技性、观赏性、融合性，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要促进个性定制服务更加精准精细，围绕培育壮大职业培训、家居家装、体验式服务、心理咨询等，积极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补齐特殊群体服务短板，鼓励定制类企业发展，更好满足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需求。要促进科技服务发展壮大，聚焦新疆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升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服务能力，健全从一到一百的成果转化服务体系，推动科技服务向高附加值领域延伸，更好支撑实体经济转型升级。要促进先进制造服务深度嵌入生产制造全过程，加快制造业数字化发展，推动人工智能多领域多场景规模化落地应用，做大做强算力产业，提升现代物流综合服务能力，做强绿色低碳配套服务，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要促进配套专业服务提升水平，增强专业化品牌运营服务质效，提高质量认证和检验检测能力，加强服务业标准化建设，规范行业秩序，提升服务品质，赋能服务业高质量扩能提质。陈小江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扛起主体责任，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协调机制，增强政策支持的针对性、有效性，用改革创新的思路办法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树牢正确政绩观，防止脱离实际需求搞面子工程，确保每一项决策、每一个项目、每一笔投入都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 要加强服务业工作能力建设，加大人才培养力度，营造关心支持服务业发展的良好氛围。会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主要负责同志对自治区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加快推进盈利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文件做了解读。乌鲁木齐市、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喀什地区和自治区工信厅、商务厅、文旅厅主要负责同志做了交流发言。哈丹卡宾、王林、自治区政府有关领导、自治区和中央驻疆有关单位企业负责同志、相关行业协会及服务业领域民营企业代表等在乌鲁木齐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地州市设分会场。
4: 夏粮收购是粮食流通的关键环节，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和种粮农民利益，事关粮食市场平稳运行。连日来，喀什各地夏粮收购工作规范有序开展，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粮农安心受粮。
3: 6月22日，在巴楚县优良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琼库尔恰克收储站，前来受粮的农民络绎不绝，一辆辆运粮车驶进粮站，排队过秤，技术人员认真检验定级，安排卸粮入库。
2: 巴楚县琼库尔恰克乡格什勒克村农户买买提艾利图尔松：
6: 今年我们家的小麦长得特别好，刚才检测下来，我家的麦子是一等品呢，这一车卖下来能多赚不少呢。

0: 为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巴楚县优良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提前谋划、充分准备，坚持敞开收购以制定价，确保价格稳定、供应充足。巴楚县巴楚镇农户叶凯，
1: 23几年给我们准备的这个晾晒的场地，还给老百姓提供免费的药品和茶水。主要是最关键的是不打白条。
2: 钱当时到账，我们农民卖粮呢也是放心又舒心。巴楚县优良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书记、兼执行董事何明生，
3: 我公司大幅提升仓储、收储硬件水平，新建10座罩棚仓，新添4台轻粮设备，安装34台粮食储存专用空调，极大提升了粮食晾晒、清杂。
4: 科学储粮能力能够有效保障新收小麦安全储存，保质保鲜。在沙车县伊盖尔旗镇粮站，同样是一派夏粮丰收、颗粒归仓的繁忙景象。为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沙车县各粮站提供咨询引导、粮食清理、快捷结算等一站式服务，最大限度缩短农户受粮等候时间。
5: 沙车县伊盖尔旗镇粮站保管员阿布都热西提马和穆提，
6: 工作中严格执行前等粮对付机制，保障农户及时结清。当前日均收购粮食约为200吨。
4: 沙车县结合小麦种植面积与预估产量，科学制定各项收购安排，严格落实前等粮机制，坚决杜绝拖欠粮款、开具白条等问题。
7: 确保农户受粮后及时拿到粮款，持续调动群众种粮积极性。
8: 沙车县粮食购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伊利哈木江图尔孙，
9: 今年全省设了25个粮站、蔬果地点，集学养动粮食蔬果渠道，稳定将蔬果价格优化提升，便民服务水平。
4: 6月23日。 国家艺术基金2025年度人才培训资助项目“新疆基层美术创作人才培训成果展”在喀什大学开展，展览汇集全国30名优秀基层美术创作者的90余幅精品画作，集中展示了新疆基层美术人才培育成果与喀什文艺风貌。本次参展作品题材丰富，立意深远，体现了新疆基层美术创作人才培训的阶段性成果。
10: 乡村药振兴产业是关键，它是地区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把发展特色养殖作为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突破口，引导广大农户发展特色产业。
4: 沙车县巴格阿瓦提乡土格贝西村的两种繁育中心，针对传统畜牧产品销售渠道单一、流通环节繁琐、收益偏低的痛点，主动创新经营模式，打通线上线下相融合的销售渠道。
10: 沙车县巴格阿瓦提乡两种繁育中心员工阿卜都和丽丽阿卜利兹，
11: 我现在就要负责直播间的日常销售工作，向前向客户介绍我们的产品，接待大家的咨询，完成线上订单对接。
4: 如今，沙车县巴格阿瓦提乡的肉羊养殖产业已形成规范化管护、品质化培育、多元化销售的成熟产业体系。
12: 进一步夯实了本地特色畜牧产业发展基础。沙车县巴格阿瓦提乡两种繁育中心负责人刘永亮：
13: 目前场内的常年存栏良种羊有5200多只，羊群呢长势均匀，品质稳定，市场口碑和回头客也特别的多。线上线下融合的销售模式呢，让我们整体经营状态呢平稳向好，也能持续的吸纳周边的村民来就近务工，带动大家呢稳定增收。
4: 近日，喀什地区畜牧工作站联合自治区畜牧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及新疆五征绿色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新疆五征绿色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多浪羊养殖场，成功开展多浪羊胚胎移植工作。自治区畜牧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史洪才：
14: 今年计划在麦秸提做，600到800枚胚胎，就把这个多浪羊这个培育出来的这个纯合子的基因羊，进一个迅速的扩群，它的受胎率可以达到70%。

0: 事？
1: 两枚胚胎嘛，因为它的这个产高率可以达到140到150。如果进行自繁自育的话，也就是1到2个羊一年，所以效率是50-60倍。
2: 下一步，麦盖提县将持续深入推进种业振兴行动，依托先进畜牧生物技术，持续优化多浪羊种质资源，不断壮大优质良种种群，加快优良品种示范推广，以现代畜牧种业创新赋能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在月浦湖县巴依阿瓦提乡，王玉贵和库尔班吴舒尔两人搭档种红枣已经有6年了。这些年在发展致富产业的路上，不管遇到什么困难，王玉贵经常说，你有困难我来帮忙，什么事情都没有。6年的互帮互助让他们成了无话不说的亲兄弟。
4: 王玉贵是月浦湖县巴依阿瓦提乡的红枣种植大户。2019年年底，乡干部入户走访时了解到，王玉贵需要一名靠谱的帮手。村干部第一时间想到了踏实肯干的库尔班吴舒尔。乡干部从中牵线搭桥，两人由此相识。王玉贵不仅让库尔班负责管理枣地，还手把手教他剪枝、施肥、防病虫害等种植技术。
5: 月浦湖县巴依阿瓦提乡柳树王村村民库尔班吴舒尔，
6: 大狗在生活上帮我们家很多，我们一家人跟着他学了很多技术，有他在我心里就踏实，他对我们家的帮助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4: 今年3月，库尔班1笔30,000元贷款到期，一时无力偿还。王玉贵还是那句老话，你有困难我来帮忙，什么事情都没有，便先替他还上了钱，避免库尔班陷入失信风险。
5: 月浦湖县巴依阿瓦提乡柳树王村种植大户王玉贵，
7: 这些年我把他当亲弟弟，他把我当成亲哥哥，我们就是一家人，一起干活，共同给这个红枣搞好，共同发家致富。
4: 民族团结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需要每个人用爱去浇灌。在巴依阿瓦提乡，王玉贵和库尔班的兄弟情就藏在每一场耕种与收获中，体现在每一件小事里。用真心换真心，情谊才能生根发芽，绚丽绽放。
5: 月浦湖县巴依阿瓦提乡党委委员努尔麦麦提吴普尔，
8: 王玉贵和库尔班的故事是我们乡民族团结最生动的例子。他们没有说过什么大道理，但6年来互帮互助，亲如一家，感动了周围很多人。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挖先进典型，拓宽宣传渠道，讲好基层民族团结故事，持续营造民族团结互助、共建共享的浓厚氛围。
5: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4: 新疆2026年普通高考网上填报志愿系统将于6月25日上午12时开通，本科提前批次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1日上午12时，其他批次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3日上午12时。考生可结合个人考试成绩及位次情况、身体条件以及院校招生章程有关要求，合理填报志愿。
2: 6月23日，新疆艺术学院2026年文化润江一心铸魂高雅艺术进校园展演服务下基层巡展巡演三下乡社会实践服务系列活动正式启动。巡演首站落地喀什地区巴楚县，师生实践团走进多莱提巴格乡，通过文艺汇演、科普宣讲、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书法惠民等形式，为基层群众送上优质文化服务，开启该校暑期服务南疆基层的社会实践序幕。
5: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每一位驻足聆听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周准时陪伴你的声音的情书阅读。时间呢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6点整，日光温柔，晚风渐软，很高兴在午后静谧的时光呢与文字相拥，以声音为笔写一封写给时光、写给自我、写给半生烟火的情书。我是主持人小帕，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小帕给大家带来一本经典的书籍啊。很多时候啊，我们读书读的从来不只是故事，而是一代人的沉浮，一个时代的褶皱，以及呢藏在岁月里我们每个人都逃不开的执念、遗憾、和解与释怀。年少读书看爱恨情仇，中年读书看身不由己，暮年读书呢是看一笑释然。

今天这一期阅读专场呢，我们一同走进当代文学作家王蒙先生。86岁高龄落笔写就的一篇长篇的小说《笑的风》，这是一部横跨20世纪50年代至2019年60余年时代长河的一个个人史诗，是一位作家回望一生，写给时代，写给人性，写给情爱，写给平凡众生的生命的独白。或许你听过王蒙先生的《青春万岁》，记得他笔下的烫这个滚滚热烈永不落幕的少年意气，但是呢，笑的风他褪去了年少的锋芒，放下了是非评判，用从容通透的笔触啊，讲通透了普通人一生的求而不得，身不由己，取舍两难，最终呢，教会我们人间万般起落，万般悲欢，终有一阵笑的风抚平所有的褶皱，接纳所有的不圆满。

0: 那在正式走进这本书之前呢，想问问电波前的你，这一生你有没有拼尽全力追逐过梦想？有没有在一段情感里左右为难？有没有得到想要的生活却依旧满心空洞？有没有经历半生的颠沛才学会与自己、与过往、与时代温柔和解？笑的风写尽了这一切。接下来一个小时，放下浮躁，跟随我的声音，沉浸式的品读这一本藏进半生的人生的智慧的作品。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谈及王蒙呢，在我国当代文坛他也是绕不开的标杆。从19岁写下青春万岁轰动文坛，到深耕文学70余年，见证新中国文学发展的全程，一生经历时代起落，看过人情冷暖，始终呢保有一颗赤诚通透的心。文坛也是称他为高龄少年，他一生都在书写青春，书写时代里的普通人，书写时代洪流之下个体渺小又倔强的命运。而笑的风呢，也是他晚年沉淀之作，也是他创作生涯里最私人、最通透、最贴近普通人烟火人生的一部长篇小说。

2020年，86岁的王蒙提笔创作《笑的风》，不同于以往作品浓烈、热烈的这种时代批判、理想歌颂。这本书呢，也是彻底的放下了评判，剥离了宏大口号，回归了最朴素的人性本身。王蒙曾坦言：“我活了80多年。”亲历时代变迁，见证一代人的婚恋、思想、命运的一些更迭，见过太多人困在世俗、困在爱情、困在自我执念里，一生辗转，一生迷茫。我想写一部书，告诉世人：风会笑，人会老，万事不必强求，接纳即是圆满。何为笑的风？这个贯穿全书的核心意象从来不是单一的定义，它可以是风吹过人间，自带豁达笑意，拥抱自我的自由之风，也可以是时代更迭里的温柔包容，容纳万般对错的人间之风。风不语，却见证悲欢；风含笑，却包容众生。

0: 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1: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0: 让我们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王蒙先生的《笑的风》。全书呢是以主人公傅大成60余年人生的轨迹呢为主线，从1958年意气风发的乡间少年到2019年垂暮淡然的老者，串联起了包办婚姻、思想觉悟，包括婚恋抉择、时代的改革、自我忏悔和晚年和解完整一生。故事没有跌宕狗血的一些戏剧冲突，没有非黑即白的好人坏人，只有最真实的人性挣扎。一个出身底层、热爱文字、向往精神自由的知识分子，一生呢游走于传统与现代、责任与热爱、世俗与自我、愧疚与心动之间，在两段婚姻半生抉择里呢，尝遍人间的酸甜苦辣。都说呀，这本书同时也是一部女性命运之书。书中的两位截然不同的女性，扎根乡土，隐忍坚韧隐忍啊，一生奉献的白甜美，灵动通透，热爱文学，追逐一些灵魂共鸣的杜小娟，她们呢是时代里的两类女性的缩影。一个呢活在责任里，一个呢活在精神理想里。他们成全过，受伤过，释然过，撑起了全书最温柔也最戳心的人性底色。很多的读者初读这个《笑的风》啊，觉得故事平淡琐碎，再读才懂，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只有一地鸡毛，没有完美选择，只有两难舍取，没有彻底的圆满，只有慢慢的释怀。那接下来呀，我们也静下心来，走进主人公傅大成的一生，读懂一代人的身不由己，

故事呢，始于1958年的滨海县的鱼鳖村。17岁的傅大成是骨子里自带文学、文艺敏感的农家少年，出身呢贫农，家境清贫，早早呢也是辍学谋生，却天生呢热爱文字，心思敏感，自带一种与生俱来的这种晕眩感。这份晕眩感啊，是生理的体弱，更是心理的迷茫。他呢从小感知到啊，乡土的一些这个建设吧，就是一些世俗，也感觉到了一些规则对他的一个人性的束缚。心里呢，心里也是始终吹着一阵向往自由、向往精神共鸣的这种风啊。少年傅大成呢极具文字天赋，一篇征文也是斩获省级的奖项，破格重回高中读书，成为全村瞩目的青年才子。少年义气，他呢不甘的困于这个乡村这边一隅啊，也不甘被这个乡土规则呢定义一生。他渴望读书，渴望远方，渴望平等相爱，渴望呢遵从内心的这个生活而去活。可是那个年代呢，从不由少年随心所选择，时代的婚恋规则、家族生存需求，将傅大成呢也推向了第一段婚姻。和家世更好、勤劳能干、容貌端庄的乡村女子白天美成婚。那这一段婚姻也是典型的当时的一个时代包办的婚姻，没有心动，也没有什么这个契合的一些灵魂啊，只有适配的这种世俗、适配的生存、适配的家族安稳的这种合适感。白天美呢是传统时代完美妻子的一个代名词，她善良、隐忍、能干、顾家、心性坚韧，放下门第偏见，也是嫁给家穷、家境贫寒的这种傅大成，操持家务、孝敬长辈、养儿育女，在傅大成落魄的时候呢，也是撑起了整个家庭，在时代动荡里守住小家的安稳。后来呢，顺应时代的浪潮，经商立业，也是活成了独立这种自强的女性。她不懂太多的文学，不懂傅大成心底的浪漫与迷茫，

不懂他对精神世界的渴求，他能给的就是柴米油盐的安稳，给不离不弃的陪伴，却给予不了平大成同频的懂得。

对于傅大成而言呀，白甜美是感恩，是责任，是家人，是烟火归宿，唯独不是爱情。他依赖白甜美的安稳，愧疚白甜美的付出，却始终无法去爱上这份绑定的婚姻和刻进骨子里的枷锁，让他一边享受家庭庇护，一边的深陷精神内耗。他厌恶传统婚恋对人性的捆绑，厌恶自己困在无爱婚姻里的麻木度日。无数个深夜呢，他也开始自我懊悔，也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这个呢，是其实是傅大成半生痛苦的一个根源了。身处传统婚姻，心怀现代自由，时代思想更迭，撕裂了他的内心。时代浪潮滚滚向前，改革开放春风到来。同时呢，傅大成也是凭借文字才华成为文坛的作家，走出了乡土，去往城市，遇见了彻底能够撼动他灵魂的女子杜小娟。那接下来呢，也给大家分享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去看一看他跟杜小娟是怎么去发展的。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胆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0: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

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走进这一本来自于王蒙先生的《笑的风》。那刚才也是说到了主人公傅大成，他呢遇见了杜小娟。杜小娟呢是傅大成心底的那一阵笑的风，他知性灵动，热爱文学，通透浪漫，懂他文字里的孤独，懂他骨子里的敏感，懂他半生的压抑精神。他们呢三观契合，文字相知啊，灵魂共振，也是跨越世俗直击本心的双向心动。那么遇见杜小娟呢，傅大成第一次觉得自己真正活成了自己。他挣脱包办婚姻，顶着世人的责骂，家庭的指责，各方面的一些压力，也是义无反顾呢奔赴了爱情，开启了第二段的婚姻。这一刻他以为自己抓住了这一份执念，抓住了此生圆满，抓住了向往半生的精神。可王蒙从不会给人生刻意圆满，奔赴热爱之后呢，新的困境接踵而至。褪去心动滤镜之后呢，生活依旧是烟火琐碎，两段婚姻带来的一些愧疚感，亲子的隔阂，一些非议，生活磨合，理想落地之后的平淡，再度困住了傅大成。他拥有了爱人，却日夜呢愧疚于原配白甜美的半生付出。他挣脱了旧婚姻的一个枷锁，却背负了半生的道德枷锁。他呢奔赴了他自认为的爱情，却发现理想的爱情从来不是彻底无忧无虑，选择从来都是自带代价。他时常回望鱼鳖村的烟火，回望白天没默默付出的半生，在心动与愧疚、自责与责任、理想与现实之间反复拉扯，自我晕眩，自我折磨。这一生呢，傅大成始终在选择，始终在失去，选择安稳，失去心动，选择热爱，背负愧疚，选择奔赴，就要承受离别，选择自我，就要辜负他人。在他呢，其实也是在自我折磨当中，他说这一生呀，他在晚年回望的时候呀，就是坦言说，我这一生都在追风，追逐拂过大地的风，爱意的风，风来了，心动了，得到了也失去了，我从未彻底的快活过，也从未彻底的后悔过。而书中的两位女性呀，也是更值得我们细细去共情的。白天美呢，从来不是悲情的一个配角，她清醒通透，一生的依附，却呢从不言放弃自我成长，包括被离婚、被辜负，他呢也没有歇斯底里，没有自我的一个沉沦，依托呢时代的一个机遇，也是打拼事业，守住他的自尊。晚年呢从容淡然接受爱人的离去，也是接纳了半生付出没有爱意，坦然与过往去和解。他呢代表了千千万万的传统女性，一生呢为家庭隐忍，一生呢忠于本分，最终呢学会成全自己。当然像杜小娟，她呢也不是破坏家庭的这种啊，他呢也是勇敢赤诚，勇敢取舍，读懂傅大成所有的孤独，陪他去奔赴精神远方，也看清了他的一个整个生活的本质，读懂了适时放手，清醒自爱，也不为感情去捆绑自我。他呢当然也是新时代女性的一个觉醒，忠于本心，不惧流言，爱的坦荡，放的从容。

其实读完三人的这个半生的纠葛，我们读懂王蒙最通透的表达，这世界呢没有绝对的对错，也没有完美的选择，每个人呢都在自己的环境里面被动的去前行，都在指责本心之间艰难的去选择这个抉择。傅达成的自私、懦弱、向往、愧疚，白天美的包容、坚韧、隐忍、自强，以及呢杜小娟的热烈、通透、洒脱、温柔，都是最真实的生活。读懂人物，再去读懂全书的核心意象，笑的风，才算是读懂这本书的深层内核。整部小说呢，风是线索，笑是内核。第一，风呢是时代之风，六十余年时代之风不断更迭，从50年代的乡土，包括这种婚恋的一个包办思想这一块的啊，包括到改革开放万象更新，再到新世纪的一些多元的包容、价值自由、个体觉醒，时代之风也是推着每一个普通人去前行。我们呢从来无法对抗时代，只能说去顺应时代的改变去选择。傅达成的婚姻选择、痛苦、觉醒啊，从来不只是个人的一个情爱问题，而是整整一代人的时代命题。老一辈人困在老一辈的婚恋观念里，半生将就，新一代人的自我觉醒、追逐理想，却要背负打破认知的第一步。个人悲欢永远依附时代的底色，这一代人无法挣脱的宿命。当然第二个呢是风是欲望之风，每个人的心底啊都有一阵躁动的风，渴望更好的生活，渴望懂自己的爱人，渴望挣脱当下的困境，渴望弥补少年的遗憾。傅达成心底的风是不甘平庸、不甘将就、不甘委屈自我。人人都有欲望，欲望呢让人奔赴新生，也让人背负遗憾。风不停，执念不止，执念不止，烦恼不休。

第三呢是孝事和解之心，全书最后没有圆满复合，没有强行救赎，没有是非定义，暮年傅大成看淡情爱得失，放下自我执念，原谅年少贪心，原谅半生两难，原谅自己辜负他人，也原谅生活辜负自己。所谓孝的风，从来不是一帆风顺才会欢笑，而是经历求而不得，爱而两难，取舍两难，得失无常之后呢，依然能笑去释怀，笑着去释怀。王蒙呢，在书中写下一段直击人心的文字，是这么写的，他说，人生最大的智慧不是选对所有的路，而是接纳选错的路，不是拥有所有的偏爱，而是接纳所有的离别。风会笑，是因为风容纳万物，人要笑，是因为人要放过自己。纵观当下，我们何尝不是另一个傅大成？我们困在自我的围城里，向往诗与远方，困在平淡的情感里，向往灵魂知己，得到想要的，怀念失去的，选择当下的，遗憾错过的。我们一辈子追风，追圆满，追偏爱，追理想，追无悔，最后才懂，人间呢本来就没有无悔一生的选择，所有的选择皆有遗憾，所有的人生皆有缺憾。那这本书最珍贵的一点呢，也是作者全程不批判，不道德绑架，不定义对错，他理解傅大成的身不由己，心疼白甜美的半生付出，尊重杜小娟的勇敢赤诚。他告诉所有的读者，不要轻易的评判他人人生，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众生皆苦，各有执念，各有取舍。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迷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最后的一小时内呢，我们也把三分钟的时间呢留给文字。我呢为大家朗读《笑的风》书中精选的文段，愿文字直击心底，治愈你半生的执念。风是什么？风是无声的，也是放肆的。风见过村庄的烟火，见过城市繁华，见过相拥相爱，见过离别落泪，见过人的隐忍，也见过人的贪心。风从不评判人间对错，只是轻轻吹过，让欢喜随风而来，让遗憾随风散去，这就是笑的风。我们都以为自己在掌控人生，其实呢，都是被岁月风吹着往前走。错过，惭愧，释然，得到，失去，拼凑，去完成完整的一生。不必强求圆满，允许遗憾存在，允许人性自私，允许自己平凡，允许世事无常，便是读懂了笑对人间。岁月大风起，半生皆寻常，不必执念过往，不必惶恐将来，心里有风，眼底有笑，不负过往，不负本心，足矣。读完这些文字啊，相信电波前的你心里也是泛起了层层共鸣。为什么年过八旬的王蒙一定要写笑的风呢？因为他看透了当代人的精神内耗，我们现代人呢太容易和自己较劲，纠结一段过期的一个情感，纠结一次错误的选择，纠结生活不够圆满，纠结自己不够完美，困在执念里自我消耗，困在得失里呢郁郁寡欢。可是笑的风告诉我们，人生呢本来就是一场边走边释怀的旅程。那傅大成也是用60年的人生竟证明，没有任何一种的选择可以兼得安稳与热爱，没有任何一段关系可以永远的契合灵魂，没有任何人呢可以一生的毫无亏欠，放过自己是一生的必修课。面对感情，接纳所有人，有些人呢只能陪伴一程，接纳婚姻本就多平淡，接纳相爱容易相守难，接纳遗憾才是情感的常态。面对自我，接纳自己的贪心懦弱，两难不完美，接纳自己做不到的事事周全，接纳自己总会辜负，总会犯错。面对岁月风起时坦然奔赴，风停时安然落脚，得到时好好珍惜，失去时一脸笑一笑释怀。所谓笑的风啊，从来不在远方，不在他人身上，就在我们心底，是经历世事之后的从容，是看清人性之后的包容，是看透生活之后依然呢愿意温柔生活，愿意一笑了之的通透。

比起青春岁月里热烈鲁莽的少年，笑的风呢是写给成年人的自愈情书。年少要热烈追风，成年要淡然迎风，老去要从容笑风，这是一生成长，也是一生修行。一小时的阅读时光呢，转瞬即逝。本期的声音的情书阅读，我们共读了王蒙《笑的风》，到此也是接近尾声。愿我们读懂这本书，读懂人性复杂，读懂世事无常，读懂取舍得失，往后余生心有长风，眼底有笑，不困情爱，不困过往，不困执念，有风迎风，无风自安，接纳所有的遗憾，善待平凡的自己。本期的书籍的品读也是到这里要结束了，感谢一小时的陪伴，我是呢主播小帕。下一期的声音的情书阅读呢，我们共读新书。那么我们的节目到这里也要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宣邓紫棋。
2: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3: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4: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5: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5: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于超颖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于超颖。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我最新最新最新的单曲《无论何时》。这首歌其实对于今年的我来说真的非常特别，因为它是在我生日的当天10月26号上线，正式全网发行，然后让大家听到的一首歌。这也是我今年2020年生日会的一个主题。那在10月份，我生日月份的时候呢，在上海和杭州和 TZ Live 一起合办了我的生日会，并且在生日会上演唱了我的这一首最新的单曲，给所有一直以来支持我，并且不管是在线上还是在线下还是到现场支持我的粉丝朋友，还有家人，还有所有的工作人员。那也希望可以通过这首歌传递给大家一种在2020年，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中，大家会遇到不同的挫折的情况下，无论何时都要鼓起勇气去面对，然后也要相信无论何时你身边的朋友还有家人都会一直陪伴在你的身边。那这首歌是我今年想要传达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心情，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无论何时》带给大家。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我最新最新发行的单曲《无论何时》。这首歌是我今年发行的第四首单曲，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那这首歌想表达的一种感情呢，就是希望，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大环境之下，大家都可以无论何时都能陪伴在彼此的身边，给对方鼓励。这样的一首歌送给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那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一首歌呢，叫做《拿走了什么》。这位歌手是我自己喜欢了很多年，然后我自己也很喜欢唱他的歌，他有非常非常多好听的情歌，他叫做阿令黄丽玲。那下面我们就来听这首《拿走了什么》。

好的，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阿玲黄丽玲的《拿走了什么》啊。这首歌其实还真的蛮好听的，而且歌词真的写得好伤感。下面要为大家来推荐的这首歌呢，是我自己的好朋友唐汉霄啊。那我们在很多年之前是参加同样的一个选秀比赛一起出道的啊，我们也相识了很多年，也很开心。然后他在最近的这几年在音乐创作的成就上都非常的棒。那这一首歌叫做《无名之辈》，相信很多电台前的小伙伴都有听过他的这首歌。那现在我们来听这首《无名之辈》。

0: 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宣邓紫棋。
1: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2: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3: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4: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
4: 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于超颖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于超颖，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那下面要推荐的这几首歌曲其实都是我认为比较近几年比较好听的一个合唱的歌曲。那大家平时会听到很多歌手一个人唱的歌，但是他们也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对唱的一些歌曲。我自己其实平时都会很喜欢去听这些对唱的歌曲。那第一首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叫做《飞云之下》，这首歌是来自韩红老师和林俊杰创作的这一首歌。歌词是我很喜欢的一位词人易家扬老师写的歌词啊，表达的也是一种对家乡然后对家人的一种思念的情绪。那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飞云之下》。

首《飞云之下》之后呢，我们下面要来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是我们所有80后的小伙伴们都很喜欢的一位男歌手，一位创作才子，周杰伦，周董。那周杰伦的这首歌呢，也是一首合唱的歌曲。这首合唱的歌曲，他应该是有邀到跟张惠妹来一起合作的这首歌。这首歌其实我自己也很少听到。那我自己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也是在歌手朋友的合唱之下，然后听到的这首歌。诶，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然后我就去搜这首歌是谁写的，然后叫什么歌名。后来才发现，哇，这首歌原来是周杰伦写的一首对唱的歌。那今天就推荐给大家听一下这首《不该》，来自周杰伦和张惠妹。假装

唱的歌曲。下面这首歌是来自同样也是我的好朋友阿四啊，炸鸡女孩阿四。那大家平时应该会有很多都听到她的在人民广场吃炸鸡的那首歌，很有意思啊。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是来自她和林宥嘉的对唱的一首歌，这首歌叫做《致姗姗来迟的你》。致姗姗来迟的你，那这首歌是一首还蛮有趣的，因为我还挺喜欢它曲风。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是，觉得很俏皮，然后歌词也觉得很好玩，然后表达了一个女生然后在等待自己理想中的男生男朋友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啊，还蛮有趣的。那推荐给大家这一首《致姗姗来迟的你》，来自阿四。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周杰伦的《不该》，这首是一首合唱的歌曲。那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没错，就依旧是一首对

0: 超级 DJ，
1: 大声听乐动感一零一。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于超颖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2: 大声听乐动感一零一，我是超级 DJ 于超颖。那接下来要推荐的这位歌手的歌呢，我相信最近大家应该都会被他的那一首《永不失联的爱》，然后刷屏，然后在很多很多的平台上有听到大家翻唱这首歌。那这一位歌手其实也是我听了有一些年头的歌手，他名字叫做周兴哲，他是一个声线非常细腻并且很会创作的一个男生。那大家听的最多最多的最近应该就是永不失联的爱，或者说我自己也有翻唱过他的另外一首歌，叫做以后别做朋友。那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呢，没错，就跟这两首歌都没有关系哈。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是来自他的，我觉得还算蛮可以静下来慢慢听的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如果雨之后》，听歌名就会觉得哇，这首歌听起来应该是那种很文艺很有情绪的这样的一首歌。那我们来听周兴哲的这一首《如果雨之后》。

好了，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周兴哲的《如果雨之后》。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一位非常非常非常深情的女歌手，非常非常深情的女歌手于超颖带来的这一首歌。那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想》，想念的想。这首其实是我今年秋天发行的一首单曲。这首单曲的曲子呢，是完全是由我自己创作的。那歌词的部分呢，是表达对于亲人和家人的一种想念的这样的一种情绪。这首歌我自己一直吐槽了，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写完这首歌以后，每一次在现场演唱的时候，我都会眼眶会湿湿的。然后，我自己会觉得我写了一首非常容易让自己在现场唱哭的歌，但是呢，这又是一首我非常非常满意和喜欢的作品。接下来要让大家听到的就是我自己的这首歌《想念的想》。那当然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 TZ Live 的现场，来感受这首歌带给大家的一种比较思念的思绪。那我们接下来听的这首歌是来自我的原创《想》，送给大家。

0: 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娟邓紫棋。
1: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2: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3: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4: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4: 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于超颖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于超颖。下面，让我们来整理情绪，来听下一首歌。那听完我刚刚想的这首歌呢，下面这首歌的字数稍微的是有一点点长。我一直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因为这首歌名字叫做《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没错，是我的单曲《想念的想》的那个想。这首歌是来自台湾的一支乐队，叫做831。那831的乐队，其实在很多年前我在参加深动亚洲的时候有一些短暂的交集，因为他们当时也有来参加深动亚洲的节目，是一支很有活力然后非常棒非常会创作的一支乐队。那这首歌也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有一个热播的悬疑偶像剧里面的一个主题曲，叫做想见你。这首歌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年轻人会觉得哇，这首歌写得很棒，特别是看过剧的小伙伴都会对这首歌印象深刻，包括我自己也是，我会一直被剧中的一些主题曲洗脑。那我们下面要来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831的这一首《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好的，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831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我觉得时间真的过得很快，那一个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啊！这首歌其实对我来说意义真的非常非常的重大，因为这是我自己在今年2020年的零点发行的第一首歌。不光它是今年的第一首歌，它也是我作为歌手的这么长的时间里，其实真正意义上发行的属于我自己的真实的第一首歌。那我自己确实很珍惜，也很感恩，很感激。谢谢所有为这首歌付出的小伙伴们、工作人员们，真的谢谢大家的支持，也谢谢一直以来支持我、终于等到我原创的自己的歌的小伙伴们、粉丝朋友们，谢谢大家的支持。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我真的忘不了》。这首歌其实也是在今年的7月的时候登上了东方风云榜，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也谢谢动感101的支持。那这首歌也让我拿到了今年东方风云榜的本地杰出女歌手奖，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东方风云榜的支持。那现在我们要来听的这首歌就是我今年的这第一支单曲，名字叫做《我真的忘不了》，送给大家。

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今天的节目又和大家准时见面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准备了丰富又有趣的内容。首先呢，为小朋友送上一首好听的儿歌，接下来分享精彩有趣的小狐狸的童话故事。那么节目最后呢，还有大家喜爱的十万个为什么科普小知识，希望大家听得开心。那么一起开启今天快乐的广播时光吧。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小朋友们，今天呢，迪娜姐姐给小朋友分享小狐狸的温暖小故事。那么，咱们一起走进小狐狸的奇妙世界吧。小狐狸买手套。寒冷的冬天从北方来到了狐狸母子居住的森林。一天早上，小狐狸刚要出洞去，突然啊的喊了一声，两只手捂住眼睛，滚到狐狸妈妈的身边说，
1: 妈妈妈妈，眼睛不知扎上了什么东西了，给我擦一擦，快点儿，快点儿。
0: 狐狸妈妈吃了一惊，她小心翼翼地把小狐狸捂着眼睛的手掰开看了看，眼睛里什么也没有扎上。狐狸妈妈跑出洞去，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很厚很厚的雪，白雪被灿烂的阳光一照，反射出刺眼的光。小狐狸还没见过雪，受到刺眼的反射光，无以为是眼睛里扎进了什么东西了。小狐狸跑出去玩了，它在丝棉似的柔软的雪地上兜着圈子，溅起的雪粉像水花似的飞散，映出一道小小的彩虹。突然后面传来可怕的声音，哗啦哗啦哗啦，像面粉似的细雪哗啦一下向小狐狸盖下来。小狐狸吓了一跳，在雪中像打滚似的朝对面逃出去好远，心想，
1: 啊，这是什么呀？他扭头瞧了瞧，但是一成情况也没有，只有雪像摆丝线似的从树枝间不停地往下落着。
0: 过了一会儿，小狐狸回到洞中对妈妈说，
1: 妈妈妈妈，手冷，手发麻了。
0: 他把两只冻得发紫的湿手伸到妈妈面前。狐狸妈妈一边呵呵地往小狐狸手上呵气，一边用自己的暖和的手轻轻握着小狐狸的手说，
2: 马上就会暖和起来的，妈妈给你暖暖，很快就会暖和的啊。
0: 狐狸妈妈心里想，可爱的小宝宝，要是手上生了冻疮就可怜了，等天黑以后去镇上给宝宝买双合适的毛线手套吧。黑乎乎的夜幕降临了，把原野和森林笼罩起来，但雪太白了，无论夜幕怎样包，仍然露出雪光来。狐狸母子俩从洞里走了出来，小狐狸钻在妈妈的肚子下面，一边走着一边眨着低会儿远的眼睛，好奇地看看这看看那。不久前方出现了一点亮光，小狐狸看到后就说，
1: 妈妈，星星掉到那儿了是吧？
2: 那不是星星。
0: 狐狸妈妈说着不由自主地停住了脚，看到镇上的灯光，狐狸妈妈想起了有一次和朋友到镇上去遇到的倒霉的事。当时狐狸妈妈一再劝说不要偷东西，但朋友不听，想偷人家的鸭子，结果被人发现，使劲儿追赶，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
1: 妈妈，站着干什么呀？快点走吧。
0: 尽管小狐狸在妈妈的肚皮下催促，可狐狸妈妈怎么也不敢往前走了。他想啊想啊，怎么也想不出一个买手套的好办法。 只好让小狐狸独自去镇上。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那么小朋友们，你们说说，小狐狸能独自前往小镇，能买到毛线手套吗？好奇的话，那继续关注童心闪闪咔咔兔故事时间。宝宝，伸出一只手来。狐狸妈妈握住小狐狸伸出的那只手，不大功夫，那只手变成了可爱的小孩手了。小狐狸把那只手伸开，握住，又掐又嗅。
1: 哦，真奇怪呀，妈妈，这是什么呀？
0: 小狐狸说着，借着雪光，仔细端详起那只变了形状的手。这是小孩的手，宝宝。镇上有很多人家，首先要找挂着黑色大礼帽招牌的人家，找到后咚咚地敲敲门，然后说晚上好。你这样做了，人就会从里面把门打开个缝，你从门缝里把这只手，哦，就这只小孩手伸进去，说请卖给我一副合适的手套。明白了吗？可不能把那只手伸进去啊。狐狸妈妈耐心地教导着小狐狸。
1: 哦，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0: 小狐狸不解地反问道。因为人要是知道你是狐狸的话，不但不卖给手套，还要抓住你往笼子里关呢。人呐，真是可怕的东西。
1: 哦，
0: 你千万不能把那只手伸进去哦，要把这只，瞧，把这只小孩手伸进去。狐狸妈妈说着，把带来的两个白铜钱塞进小狐狸的那只小孩手里。小狐狸在映着雪光的原野上摇摇摆摆地朝着镇上的灯光走去。开始只有一盏灯，接着出现两盏、三盏，后来增加到十几盏。小狐狸看着灯光，心里想：
1: 灯就像星星似的，有红的，有黄的，还有蓝的。
0: 不久，小狐狸就到了镇上。大街上，家家户户都已经关了门，只有柔和的灯光，透过高高的窗户，映在街道的积雪上。不过，门外的招牌上，大都点着小电灯泡。小狐狸边看招牌，边找帽子店。有自行车招牌、眼睛招牌，此外还有很多很多的招牌。那些招牌有的是用新油漆写上的，有的像旧墙壁似的已剥落了。第一次到镇上来的小狐狸，不明白哪些到底是什么。小狐狸终于找到了帽子店。妈妈在路上曾仔细告诉过她，画有黑色大礼帽的招牌，在蓝色灯光的照耀下挂在门前。小狐狸按照妈妈教的，咚咚地敲了敲门，问道：
1: 啊，晚上好。
0: 里面响起啪嗒啪嗒的声音，然后门呱吱一声开了一寸左右的缝儿，一道灯光透过门缝，长长地映在街道的白雪上。小狐狸的眼睛被灯光一晃，它一下子黄了起来，把不该伸进去的手从门缝里伸进去了，说：
1: 哦，请卖给我一双合适的手套吧。
0: 帽子店的人看到这只手，不由得哎呀了一声。他想，这是狐狸的手呀，狐狸买手套一定是拿树叶来买了。于是他说，请先交钱。小狐狸握着两个白铜钱，老实地交给了帽子店的人。那人用食指弹弹，然后互相敲敲，发出叮叮的好听的声音。他想，这不是树叶，是真正的铜钱。于是他从柜子里取出小孩用的毛线手套，放到小狐狸的手里。小狐狸说了声
1: 谢谢，
0: 就离开了帽子店。他顺着来时的路一边走一边想，
1: 妈妈说人是可怕的东西，可今天人看到了我的手，也并没有把我怎么样呀。
0: 当他正要从一扇窗户下走过时，忽然听到了人

0: 这是多么慈祥，多么好听，多么文中的声音呀。
1: 小狐狸想，这是肯定是小孩妈妈的声音。

宝宝和狐狸哪个睡得快？一定是宝宝睡得快。我看你睡不睡，睡不睡，睡不睡。小狐狸听到这儿，忽然想起妈妈来了，它飞快地朝着妈妈等候的地方跑去。

0: 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手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汗水有什么好处？汗水是从人体内通过皮肤的汗腺流出来的，人全身的汗腺约有几百万个，流汗是一种排出身体毒素的方法。新陈代谢所产生的许多体内毒素能通过汗液及时排出体外，同时流汗还能把体内的多余的热量散发出去，使人体保持正常的体温。传统中医学认为，通过流汗可以驱除身体表面的某些病症，如恶寒、发热、头痛等不适。一年四季只有夏季是能够自然出汗的，这有利于人体的新陈代谢、经络平衡和免疫系统的健康。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今天的童心闪闪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好听的故事和小知识能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一天，那我们下期再见。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
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3: 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
4: 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3: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2: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3: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2: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3: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5: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请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6: 优先先，我们优先先，优先先，
5: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4: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7: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地瓜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

0: 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地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1: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2: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地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1: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3: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1: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4: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1: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5: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6: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7: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这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8: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9: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1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 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0: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1到5月份，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2025年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为 91.4%， 劣五类断面比例为 0.6%， 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1至5月份，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 88%， 同比上升 2.4%，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 90% 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12: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山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 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化干流也连续4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五类。1到5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三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11: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13: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40.1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5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5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5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支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15: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5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14: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15: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10: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16: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油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充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17: 那我们下一步还会进行那个实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实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16: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7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13: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18: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11: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18: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地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 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11: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18: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的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的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1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9: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20: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19: 链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21: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19: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22: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取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
1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13: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但重刑率高出4.4%。
10: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时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2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24: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 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一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0: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囹圄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1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10: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1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

0: 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9曲18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携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踏 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1: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2: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1: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2: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1: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2: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1: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2: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0: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101.2 下班在路上，
1: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方。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时间啊又来到了这个周四啊。感觉这一周还是过得挺快的。那我们也来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你是不是属于特别爱操心啊，或者说还是不爱操心的人？一般你对什么东西会比较容易操心呢？
1: 乐天派一般都是不操心，不操自己的心，也不操别人的心。那么责任心特别强的人可能就是，这个家里要出门了，家里边的水电气有没有挂好啊？床头这个手机充电器有没有拔呀？断不断电呢？啊，就会想这些，还有想，我前几天放的那水果是不是还没吃呢？就会啊。
0: 就各种操心啊，家里大大小小的琐事啊，不管是这个日常的饮食啊，出行，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事情，总是感觉这个心啊永远操不完
1: 啊。换乐天怕就是往沙发上一躺，到最后就是啊什么都不想了，就顺其自然嘛。
0: 对，我就刚好和这个新奥是相反的，我是属于不太爱操心的啊。
1: 乐天派
0: 就是下班回家之后啊，双腿一搭，双手一甩，躺沙发上啊，
1: 葛优躺。
0: 然后呢，想想本来可能会有点操心啊，想想这个
1: 晚上吃什么，
0: 晚上
1: 吃什么，
0: 然后呢，这个家里没收拾，然后想一想，明天再收拾吧，然后放了假再收拾吧，
1: 就是不在意，不拘小节。
0: 对啊，这个家里的事情呢，其实也不怎么操心哈，就尤其是我在回家的时候，回老家，然后呢，爸爸妈妈啊，妈妈在家的时候就特别操心啊，今天吃什么啊，然后呢，要做什么菜啊？
1: 一般是你下厨吗？
0: 一般是妈妈下厨啊。
1: 你担心，就是你现在考虑是你妈妈给你做什么吃的？
0: 我一般会操心这个家今天吃啥好吃的啊，这个可能是操心比较多啊，但是呢，至于怎么做啊，做什么，其实最终还是在妈妈那边啊。
1: 对的。
0: 然后包括呢，其实怎么说，就尤其是我觉得长辈哈，就是我们的长辈其实都是比较，对于孩子来说
1: 啊，
0: 很操心的啊，
1: 也比较宽容。
0: 就是我们长再大，你在他的眼中都是
1: 小孩
0: 儿。对，出门的时候他会问你啊，这个身份证带了没有 啊
1: 证件、手机、电充满没有啊，
0: 电充满没有、充电器带没有
1: 啊，钱够不够。
0: 对，然后到了
1: 就是父母一辈的爱、
0: 到了车站了啊，就找到了这个检票口没有、上车了没有啊、
1: 就是说出远门，过了四五个小时没回信息，估计电话打过来，到哪儿啦？没给家人报平安呐、
0: 对对对，有的时候呢，可能就到了地方了啊，然后就忘了发信息，结果过了没多久啊，家里打电话过来，到了没有啊？咋了？不发信息啊？我说我刚忘了哈、所以呢，
1: 确实乐天派啊。
0: 所以家里人总会有操不完的心哈、那其实呢，在生活当中也是这样，有的人就属于啊，新奥这种啥事呢都操心啊，然后有的呢，可能就像我这样，乐天派啊。所以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生活当中呢，你是一个爱操心的人还是一个不爱操心的人，一般情况下对什么比较操心呢？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好了，接下来是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最新消息。

0: 方，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那说到这个操心啊，其实呢确实也到了很多家长该操心的时候了啊。
1: 确实啊，
0: 因为高考成绩呢已经公布了啊，所以呢这个不管咱们考得好与不好，分数高与低，家长呢总是有操不安的心
1: 啊。对，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提醒的一条资讯啊。
0: 对的啊，那这个高考成绩呢确实也是陆续发布了，查分时间呢大家也确实已经这个分数哈还已经基本上已经这个查出来了，但是呢很多这个不法分子
1: 有一波人
0: 很多骗子呢也盯上了这个时间段啊，
1: 是的，
0: 打着各种幌子来实施诈骗。所以呢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相信不实的消息，谨防上当受骗。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之前的一些案例啊。2025年的时候，也是高考出分的前夕啊，在这段时间，小李呢收到了冒充省教育考试院的诈骗短信，内容呢是为经过 AI 监考系统检测，在2025年的高考当中呢存在作弊的行为，依据相关的规定呢，拟取消考试成绩。短信末尾呢还附了一个申诉链接，于是啊，小李随后就点击了链接，进入了网站，按照提示出了身份证、准考证、银行卡等信息进行申诉认证。不一会儿呢，小李收到了银行发来的卡内余额不足、支付失败的提醒，这个时候才意识到，这个可能遭遇了诈骗，于是乎立即报警。
1: 在此也提醒大家啊，考生和家长需要注意，涉及高考的重要通知都会通过中学、省级教育考试院、高校的官网等正规渠道发布，不会通过短信和微信单独告知。那么，考生和家长在收到可疑的信息时，应立即拨打教育部门公布的官方电话核实啊。
0: 是的啊，那另外呢，其实啊，我们的最近新疆呢又出了一条新的航线了，这个也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国产商用飞机开通了第二条高高原的航线。那之前呢，其实，在我们的塔什库尔干机场也是新疆的第一条高高原的这个航线哈。
1: 那么了解一下啊，随着这个成都航空 C909 飞机天鹅号主题航班平稳的降落在海拔2506.85米的合进巴音布鲁克机场，那么乌鲁木齐到合进到喀什航线正式开通，这是继喀什至塔什库尔干航线之后呢 C909 飞机直飞的第二条高高原航线，标志着国产商用飞机在复杂运行环境下的适应能力再获验证，为巴音布鲁克草原旅游旺季注入了强劲的空中动能。
0: 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合进巴音布鲁克机场呢是2024年8月通航以来首次迎来的民航定期客运航线。从早期的国王350机型临时的起降，到如今 C909 直飞定期的航班，那机型的迭代和航线的加密也是推动了当地的这个机场实现了从建起来飞起来到飞得好
1: 啊，
0: 这样的过程。
1: 是的。那么这个该航线呢是每周二、周四、周六直飞，去程航班是 EU1909 于13时55分从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起飞，那么14时55分抵达合进巴音布鲁克机场，15时35分再次起飞，17时05分到达喀什莱宁国际机场。那么返程航班呢是 EU91910 于17时45分从喀什起飞，经停合进巴音布鲁克机场之后呢21时05分返回乌鲁木齐。
0: 那我们不得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飞机的这个主题
1: 外形啊，
0: 外形啊真特别好看。我看了这个照片啊，它呢这个是天鹅号主题飞机，外观呢以彩绘以巴音布鲁克核心景观为灵感，生动融合了开都河的9曲18弯的壮美河曲，浪漫日落时分的金色河谷，还有呢天鹅湖湿地的灵动生态，以及呢厚重深远的这个东归历史文化元素。机身醒目的位置呢印有巴音布鲁克给世界讲故事的标语，也是寓意着这片草原像所承载的自然景观与人文精神，将乘着国产商用飞机翱翔云端，向世界来为讲述边疆地区的动人故事。
1: 是的。那么合进巴音布鲁克机场是新疆第二座高高原机场，该航线的开通啊，不仅是填补了这个机场民航航线空白，更成为这个合进县旅游资源开发的关键支点，显著缩短与外界的时空距离，完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立体交通体系，加速这个交通运输与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对于推动旅游业的提档升级，促进乡村振兴，增进这个民族团结，具有深远的意义。同时我们也很

0: 起的，从喀什飞河间的这趟航班的体验啊。
1: 没错哈、啊，有机会的话，咱们去玩的时候可以、
0: 说走就走的，
1: 可以说走就走了。又多了一个新的出行的交通方式。
0: 同时啊，这个河进县的这个巴音布鲁克草原也是很多电影的取景地
1: 啊，
0: 尤其是十八湾这个日落，真是
1: 太美了。
0: 到了夏天的时候。美美的，
1: 是的，有机会一定要去看一看啊！
0: 是的。
1: 那说到交通工具啊，咱们也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我们国产小客车的这样一个好消息哈。今后呢，国产小客车能够实现当天买车，当天就能够上牌了。
0: 这个比较贴近这个用车一族的需求啊。
1: 是的啊。23号呢，商务部九部门是出台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的多项政策，覆盖了汽车改装、房车露营、租车修车等领域，解决了车主用车、玩车、养车的各种难题。此外呢，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23号呢，也是联合印发了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可以实现实时的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够实现当天购车啊，当天就能够缴税，当天就能够上牌。
0: 便捷一条龙啊。这一新模式最大的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够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这个数据的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购车上牌的效率。那么相关负责人也是表示啊，此次这个政策除了提升两部门的数据交换效率之外呢，针对国产小客车进一步扩充共享内容，优化共享模式，为企业提供统一接口上传的选择，那么企业可以向工信部门统一传输这个合格证啊，预查验信息啊，并共享至公安部门，数据交换效率得到有效的提升啊。
1: 是的啊，同时呢，这个两部门也是为了压减车辆标准照片的数量，也不再需要提供纸质的材料，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预计呢，每年将会有超过2000万辆车能够享受到这一便利。同时，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也是说到了，下一步呢，随着数据共享通道的优化和更多企业的接入，预查验模式也将逐步的来惠及更广泛的车企和消费者，让更多人能够享受到数据多跑路、企业群众少跑路的实惠。
0: 其实我看到一点啊，就是两部门压减了车辆标准照片的数量，也不再要求提供纸质的资料。其实无纸化办公也是一个大趋势啊，就是环保这方面真的是我们走到前列。
1: 没错，你想我们可能把时间回推到10年之前吧，我们去相关部门啊，去办
0: 填不完的材料，
1: 去办理这些相关手续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材料得一摞一摞的
0: 啊，一沓一沓的，可能有些地方你写错还要重新写，又得重新打印，对不对？
1: 对
0: 啊，这个就是现在是提供这个
1: 无纸化的
0: 办公，真的是特别便捷啊。
1: 而且呢会发现啊，这个当天就能够去买了车，当天就能够上牌，然后当天就能够上路，也确实大大的缩短了这个时间，包括呢其实就对应到我们生活当中去办事，这样效率也是大大的提高了。以前我们去办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要走很多的窗口，然后呢这个流程走下来没有个
0: 跑好几个部门，
1: 好多个部门，这个部门在这里，那个部门在那里，你没有个3-5天，有的时候呢坑了10天半个月都不一定能
0: 长，耗时长，
1: 对，不能把这个事情给办下来哈。
0: 现在基本上是一个窗口解决、
1: 一窗通办，
0: 跨部门通办啊，真
1: 的
0: 特别方便。
1: 而且呢现在很多有一些业务甚至不用你去到这个窗口，
0: 对，
1: 直接呢在手机 APP 上
0: 客户端上、
1: 就能够
0: 提交一个申请，立马就走完流程了啊。
1: 是的哈，就非常的方便。所以你看随着我们现在这些这个便民设施越来越为我们老百姓考虑，我们的生活呢也变得越来越便利哈。
0: 其实也插播一句啊，就绿色低碳先行，我们自己做起。比如说我们平时的话可以多使用公交车，还有这个环保的这个电动车，就是减少我们自己开车这个频率的话，其实也是属于绿色出行啊，低碳生活。
1: 是的哈、低碳的一种生活，去享受美好的阳光。那
0: 同时也享受这个畅通的就是个路面情况。
1: 是的，那接下来一首最美的太阳送给大家。

防溺水安全教育系列之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大家好，我是陪伴和守护你们健康快乐成长的安全君。溺水是造成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而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

0: 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我是安全君，用知识守护生命。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2: 我是主持人新奥。
1: 那最近啊确实又到了这个瓜果飘香的季节。
2: 其实你应该卖个关子嘛，这现在就是夏季上这个街之后你看到最多是除了这个刨冰酸奶之外还有啥？
1: 哎，那就是瓜果了
2: 啊。对，
1: 水果，各种好吃的水果。而且呢就是很多人特别羡慕咱们这边的这个瓜果啊，既好吃又便宜。
2: 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应季的水果啊。你说这个刚吃完这个樱桃，樱桃吃完之后是啥呀？就到了杏子。
1: 哎，
2: 杏子熟了之后呢，杏子熟的时候这个什么蟠桃、油桃也就熟了。等啊，还有这个桑葚儿。
1: 哎，
2: 白桑葚和黑桑葚。
1: 黑桑葚，
2: 哎，你吃过吗？
1: 白桑葚我吃过啊，因为
2: 黑桑葚我也吃过，还有野桑葚我也吃过。
1: 因为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来新疆之前，其实没吃过白桑葚，也没见过白桑葚。我甚至之前刚吃的时候，我都怀疑，我这个能不能吃啊？看着就感觉没熟呀，啊！结果一口尝下去，嚯，比这个黑桑葚更甜。
2: 对，比如说这个。接下来啊，就除了这个桃子熟了之外，立马就是这个，我想一下，应该是西梅，西梅，还有老汉瓜，
1: 对，各种瓜，西瓜，
2: 再往后走的话就
1: 甜瓜，
2: 再往后走的就是恐龙蛋，
1: 哎，对的，所以呢，到了这个夏天啊，真的是水果特别的多，然后呢又特别好吃啊，前段时间。啊，很多朋友在这个群里边哈、啊，在朋友圈里边发了这个西瓜的价格，就是尤其是在老家哈、啊，西瓜现在得卖2-3块钱一斤，哎，我们这边呢，哎，就基本上只要卖，可能有的地方能够，我看到昨天有朋友说到了，能够买到7-8毛的西瓜了，
2: 哎，
1: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西瓜啊，就是到了夏天大家都喜欢吃。
2: 对，
1: 夏天的快乐感觉了一半都是西瓜给的。
2: 但是啊，这个西瓜吃的时候我们也要讲究一点。
1: 对的哈，很多人为了方便啊，不少人会直接选购这个咱们
2: 切好的
1: 西瓜。
2: 哎，商超里面这是普遍现象啊。
1: 对的哈，因为怎么说呢，你一个人买一个大西瓜回家，尤其是对于我来说确实你要把这整个西瓜吃完很难。所以
2: 吃一半留一半，所以买的是卖小的，是不是？
1: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第二天就是这个相较于第一天吃的这个口感，
2: 新鲜感
1: 没了，没那么大的西瓜味儿了。所以很多人和我一样哈，都会到这个水果店里买这个切好的半个西瓜。但是哈，大家不知道这个里边呢也是暗藏着安全隐患。
2: 就需要给大家科普的，马上就来了啊。对，
1: 首先啊，为什么说呢？这个切好的西瓜不好，因为呢，切开的西瓜它致病菌检出率就很高。我们也来看一组数据啊。首先，第一个组数据呢是2024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在《国际食品微生物杂志》上发布了关于北京鲜切水果和蔬菜中食源性病原体的流行性情况及特征分析。发现呢，在采集的218份鲜切水果样品当中，西瓜样品的总致病菌数检测率为3.21%，检出的这个主要致病菌呢为金黄色的葡萄球菌，还有大肠杆菌和单核的细胞增生李斯特菌。
2: 那数据二呢，就是2021年上海部分即食果蔬食源性致病菌的监测研究显示啊，市面上在售鲜切水果普遍带有这个致病菌隐患，其中鲜切西瓜和蜜瓜的这个致病菌检测出的频率偏高，比如说鲜切西瓜检测出的频率是13.85%，那么鲜切蜜瓜检出率达到百分。

0: 15.38，主要的污染菌种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克罗诺杆菌啊、嗯。
1: 没错，你
0: 可能是大家都没有听说过，但是。确实需要我们就是在购买之前做一下相关的了解啊、嗯。
1: 对，所以我们跟大家来科普到，那为什么会说到这个切开之后的西瓜更容易去，相较于其他水果更容易沾染病菌呢？
0: 嗯，
1: 首先第一个，因为呢这个瓜果它是贴地生长的，相较于什么桃子呀哈、
0: 嗯
1: 啊，或者说这个大型的一些
0: 挂树上那种、啊、
1: 挂树上的水果不一样，它呢、嗯、就是贴着地上更容易自带细菌的种子、嗯。你看，包括西瓜、蜜瓜这些瓜都容易、嗯。贴着土地生长，
0: 是的，
1: 包括土壤的灌溉水，还有包括田间的蚊虫、农家肥、嗯、这些都可能让果皮来携带致病菌。
0: 嗯，
1: 而且呢商家一般他不会去把这个西瓜
0: 清洗一下、啊、
1: 然后再直接切，刀呢会直接把果皮上的细菌，然后呢切的时候就把这个 哎到这个皮上面的这个细菌带到干净的果肉果瓤里边，然后呢再配上反复使用，切了这块之后再切那个西瓜，包括呢这个砧板它也不可能去反复的消毒和清洗，于是乎啊就等于是给这个细菌开了一个绿色通道。
0: 嗯，原因二呢就是高糖分高水分是细菌的最爱、
1: 嗯、
0: 那么当西瓜被切开后暴露在环境中，那么果肉糖分足水分大，那么果肉也软营养高，非常适合这个细菌的繁殖，再加上商家大多是提前批量的切瓜，操作台人手刀具保鲜膜，任意一个环节不干净都会产生交叉感染、啊、
1: 是的哈。那第三个原因呢是它呢一般是在常温下来进行存储的，给细菌呢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生存空间。
0: 嗯，
1: 因为切好西瓜之后呢，大多数的这个商家呢都是会在常温下来进行摆放，
0: 对，
1: 而呢这样的一个环境更加是给细菌创造了最佳生殖繁殖的条件。因为20到30度其实是各种致病微生物最喜欢的温度范围，正好呢咱们夏天基本上这个温度啊很多地方基本上都是在20度以上啊。
0: 嗯，所以给大家建议就是如果说进商超去，不管是去哪儿买西瓜啊，如果太大的话、嗯，就自己选一个小的，可能吃不完吃不对，然后就买一个小的。那你买瓜的时候可就是尽量的不要买就切好的半个瓜。
1: 对的啊、嗯、所以呢我们夏天安全吃瓜呢也要注意以下几点。
0: 嗯，
1: 第一个呢是尽可能不买切开后的瓜。
0: 嗯，
1: 那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啊，就是买比较小一点的瓜，一次性能吃完，避免隔夜。
0: 嗯，是的。
1: 第二个呢就是处理西瓜前呢一定要
0: 洗手
1: 洗瓜洗瓜，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大的必要啊、
0: 嗯、
1: 就很多人可能买完回来之后
0: 就直接切了
1: 啊、
0: 嗯、对，
1: 哎，把它洗一下，把表皮
0: 冲刷一下
1: 、这个、
0: 像上面的泥土啊灰尘啊就给它
1: 清洗
0: 掉，对，
1: 致病的病菌就在这个我们洗的过程当中、嗯、可能就能清洗掉90%以上啊。
0: 嗯，对，
1: 而且呢要记得洗刀，包括把砧板也要洗一洗、
0: 嗯、
1: 不能直接切啊，洗手当然是一定要做到的。
0: 其实我特别想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如果说大家使用的是切菜刀，
1: 嗯，
0: 切西瓜的话，一定要提前把这个刀洗干净
1: 啊，不然一股蒜味儿。
0: 对对对，
1: 童年的味道。
0: 嗯，对，
1: 嗯，好。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不要去使用交叉的这个厨房，嗯、最好家里呢是备一把这个专门切水果的刀。
0: 嗯，对，不要混用，不要和果蔬啊切果蔬，不是
1: 切果蔬的刀、
0: 啊，
1: 不要和咱们切这个生熟食的刀放在一块儿、
0: 啊、
1: 一起混用，这个呢特别容易带来这个病菌。
0: 嗯，
1: 一般呢最好还是备一下这个水果刀，专门拿来切水果。嗯
0: 嗯。肯定会有人问啊，就是哎，我就是买了一个大瓜，但是我可能吃不了，但有一半我想把它放起来怎么办？怎么放比较安全一些呢？
1: 对啊，那怎样去把这个瓜储存起来？嗯、正确的吃瓜方法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嗯、首先跟大家来说一下啊，一般的切开的西瓜，我们常温下不要超过2小时。
0: 嗯，
1: 就是我们切完之后，如果吃不完，立马呢拿上这个干净的保鲜膜，给它把那个内。半给它封好、
0: 嗯、
1: 然后呢再放到这个冷藏室去进行冷藏。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冰箱也一定要记得生熟食要分层存放、
0: 哎、非常重要的、啊、
1: 这个西瓜要远离生肉海鲜这些肉类的食物。
0: 是的，
1: 就是西瓜呢我们最好是可以放在这个最上层哈、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肉类放在下层，就是一定不要和它们混放在一块
0: 啊、嗯、其实就是这个一般都储存在这个就是下边的就是冰箱下边的那个冰储藏室里边。嗯，对，
1: 嗯，是的哈。另外还要记得这个夏季的气温会比较高、嗯，冰箱我们呢会使用的相较于冬天来说更频繁一些，所以呢 也要记得定期的去清理冰箱，拿这个相应的这个醋水啊，给里面喷一喷，然后呢擦一擦，把里面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我们在放菜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这个泥土啊，或者说有一些这个带来的一些小小的灰，把它擦干净啊。
0: 是的，
1: 这样的话我
0: 觉得我下一期我们可以给大家
1: 说
0: 一下如何
1: 去清洁
0: 冰箱啊。
1: 对，所以让这个冰箱一直保持一个比较清洁的一个环境，那对于我们放在冰箱的水果也好，这个
0: 其他食物也好
1: 吃起来
0: 比较安心，
1: 更加的安心一些啊。所以呢，最后也要提醒到大家，这个夏天到了，西瓜虽然好吃，但是呢也要控制食用量，不要一次吃太多，吃多呢这个确实容易哈，这个闹肚子啊。所以好吃是好吃，还是要注意这个食量，包括呢也跟大家说到的这个相应的储藏方法也要记得去进行。好的，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送给大家。

0: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1: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2: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1: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2: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1: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2: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1: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2: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0: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101.2 下班在路上，
1: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3: 我是主持人星奥。
2: 哎，星奥，我想问一下，就夏天到了，你是不是家里特别招蚊子那一类人？
3: 对，
2: 哎，就是啊，这个夏天到了，就蚊子你会发现越来越多了。今天我在办公室里边啊，就有一只蚊子一直在我身边嗡嗡嗡嗡的叫啊。
3: 关键是蚊子还分好几种，有那种大个儿的啊，有种小个儿。大个儿咬完之后它不就是稍微就是可能会痒，但是那小个儿的黑头这个蚊子咬完之后，它会奇痒无比。
2: 对，小小的那种黑色的像一个点一样的蚊子给你叮一口，别看它小，但是呢伤害性极大
3: 啊。对，
2: 但是我发现其实在喀什这边挺好的，就是基本上这种小蚊子比较少。
3: 可能是因为你不招蚊子。
2: 没有，可能是因为我住的高层，就是我发现我来了喀什之后，就我在家里基本上到了夏天这个很少去点蚊香。但是在老家的时候就经常会点蚊香，包括呢其实很多人夏天去驱除这个蚊虫
3: 啊，对，除了这个喷洒这个杀虫剂之外，可能还会就
2: 更多的是会使用我们比较原始的这个方法。
3: 对，
2: 我觉得蚊香来说更加的见效一些。
3: 而且使用蚊香的时候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一个就是那个
2: 小
3: 习惯，就是 啊他们不用这个就是不锈钢的那个支架
2: 子，
3: 而是用这个纸对折之后然后放在纸上。
2: 对的啊，就避免这个扫地嘛，就是不然的话你这个蚊香掉下来的灰到处会弄的事。然后呢
3: 其实啊，就说到这儿，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2: 对的啊，
3: 用纸上拖着这个蚊香，这个整盘蚊香的话，其实就是这就是一个安全隐患。
2: 没错啊，其实呢很多人在家里烧蚊香的时候点蚊香的时候都会有这样一个不良的习惯，就是在这个蚊香底下垫一张纸，这个习惯啊确实不好。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很多这些因为垫一张纸发生的一些比较惨痛的教训，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近日呢在浙江金华东阳的一户居民家中呢就经历了这样一场惊心动魄的午夜火情。事发当晚，户主赵先生因为女儿前一天呢被蚊虫叮咬，睡前呢就在女儿的房间很贴心的
3: 点
2: 了
3: 一
2: 盘
3: 蚊
2: 香。然后呢也在这个蚊香下面呢去垫了一张纸。
3: 就是这张纸啊。
2: 没想到啊这个纸张被蚊香引燃了，火势呢也是迅速的蔓延，引燃了周边的衣物啊、床铺。那当赵先生的妻子被一股刺鼻的焦味呛醒的时候呢，才发现女儿的房间啊，这个时候已经着大火了。然后呢，立即带着孩子跑出了屋外，并拨打119报警。所幸是救援人员及时的赶到，把这个火情呢及时的扑灭了
3: 啊，
2: 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
3: 说到这个，觉得我们之前也聊过一个问题啊，就是人就是你比如说上班去了或者外出，你床头这个充电线、手机充电线一定要给它断电。
2: 哎，对的啊，
3: 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对，
2: 这个咱们之前也跟大家反复提到过，就是床头哈、包括很多朋友在睡觉的时候嘛，会在这个床头充电啊，那这个当然也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
3: 但是
2: 对这个其实你如果说把这个充电器把放在上面插着，它其实是属于一个微工作的状态，
3: 带电运行状态。
2: 带电运行的状态。

0: 如果说你在出门的时候，尤其是夏天哈，夏天温度很高，那如果说它一直处于这样的一个负荷运载的过程当中，加上高温的一个情况，它就可能会引发安全的隐患。所以大家呢，出门的时候也要一定要记得把这个充电器给它拔掉，或者说把开关给它关掉啊。
1: 嗯，对。那回到这个、
0: 回到这个文章当中来哈、那为什么很多朋友说，哎，明明这个灰啊掉下来了，它没有这个火，怎么也会把这个纸点燃呢？其实啊，蚊香这个中性的温度能够达到800度，所以呢，
1: 这可能是大家不知道的
0: 哎、
1: 冷常识、
0: 哎，想想这个蚊香怎么可能有800度啊？这个温度也太高了吧？其实一场火灾呢，源头就是一个小小的蚊香，在点燃之后哈、中心温度达到700到800度，就足以去引燃纸张、棉衣、衣物这些可燃物，并且呢，
1: 是的，
0: 它是一个持续阴燃的状态，一旦断裂或者说掉落，在家里呢是没有人能够去及时的察觉，很容易的去进行忽略掉，酿成大祸的一个情况。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在使用蚊香用品的时候，驱蚊用品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一些事项。那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如何从源头啊来够去这个防蚊和灭蚊。首先呢，这个一定要固定好蚊香哈、点燃蚊香的时候一定要放在金属支架上。一般呢，我们现在买这个大盘的大个的那个蚊香
1: 的
0: 时候，
1: 他
0: 会送你一个盘子。
1: 对，
0: 那咱们呢就拿这个盘子在下面放着。那如果说我们买的是小的，没有这个大的盘子呢，咱们可以用家里的这个
1: 小支架，
0: 拿一个这个什么小碗呀，或者说一个小铁盆呀，放在下面哈，然后呢去接住这个蚊香灰，一定呢不能把它直接放在这个周围有可燃物的地上啊，或者说旁边有这些的一个情况，千万不能放在这个事儿。而且呢，还要把咱们这个蚊香远离我们的家具、床铺这些
1: 可燃物
0: 的一个距离保持了。
1: 因
0: 为呢，很多人可能在这个睡觉的时候就直接把蚊香放在床底下，就想着嘛，这个蚊香的烟雾哈、它能够直接熏到。离我们这个睡的地方近一些，其实呢，你把蚊香放在远一点，和你放在床底下，这个效果是一样的。因为蚊香点燃之后，它会在整个房间内进行这个空气的流动，然后呢，起到一个驱蚊的效果，并不是说放在你的床头，反而会让你更呛哈。所以大家不要离得太近了。第二个呢，驱蚊用品也要去进行安全的提示，因为呢，其实很多的驱蚊产品的种类也很多，除了我们说到的这个传统蚊香之外，包括这个电蚊拍、花露水，这些常见的驱蚊用品呢，其实如果说使用不规范，也不仅是不会达到驱蚊的效果，还容易呢惹火上身。
1: 尤其是这个花露水，它是带酒精的啊。对，如果说我们就是全身涂抹这个花露水之后，不要靠近比如说这个蚊香啊，还有这个就是有火源的地方啊。
0: 对的啊，这个因为花露水其实就是和酒精一样啊，酒精的这个含比也是非常的高的，一定要远离明火、高温热源，切勿呢，那就是很多朋友在家里啊边抽烟边涂这个花露水，一不小心可能给自己就是喷到这个身上就引燃了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
1: 其实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有很多就是可能人尝试过啊，拿这个电蚊拍，然后就再拿一个灭蚊剂，然后把那个灭蚊剂就喷到那个灭蚊拍上面。
0: 对，这个是双重 buff 叠加了
1: 这是非常
0: 危险的一件事情。
1: 对，
0: 因为这个本来电蚊拍它带电有高温，如果说你把这个喷在上面的话，瞬间就会把它给引燃啊，也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另外呢，还要注意什么呢？我们的电蚊香液现在很多家里人也在使用，这个也是非常的方便。但是要记得啊，很多人呢就一直把这个电蚊香液插着，然后呢24小时不拔，那你就会发现，就是我们去在轻轻摸的时候啊，它其实是属于一个比较高温的一个状态、
1: 是的，它也是带电运作的啊。
0: 哎，所以呢，当你就是比如说早上啊出门的时候呢，就一定要把这个电蚊香液给它拔掉，不要让它全天的处于一个运作的状态啊。所以呢，灭蚊不只是点蚊香，源头呢在积水，在家里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注意去清除蚊子容易产生的地方。可以试一试五步防蚊法，一个呢是查身边容易积水的容器，比如花盆这些呢，废弃的轮胎，把它清理掉，不要让它产生积水。第二个呢是清除家里的各种脏乱差的垃圾啊，这也是蚊子容易这个产生的地方。第三个呢，就是瓶瓶罐罐这些啊，把它容易产生积水的地方呢给它倒扣过来。第四个是疏通家里的这些积水的地方。第五个呢，一定要封啊，加盖密封处理，比如说加上这个纱窗呀、门窗呀这些 隔绝蚊子的进来啊。所以夏天到了，虽然说蚊子很烦人，但是呢，我们也要去
1: 安全
0: 的杀蚊啊，保护正自己自身家庭的一个安全啊啊，让我们这个。好好的安稳的度过这个夏天。好的，接下来的话是一个我们的整点时间，整点回来之后再来关注路面和天气的情况。

0: 欢迎回来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哈，很多群友也在这个群里面说到了哈，最近这个天气雨水非常的多啊，每次呢感觉这个机场这一片的雨会比市区的多啊。燕子也说到了啊，他觉得最近晚上哈、感觉只有一片是晴着的，很多地方他都会觉得是阴天。确实啊，就是我们最近这个天气呢，有的地方下雨会比较多，但有的地方呢，就相较于其他地方来说，下雨会比较少。
1: 其实有一个最大的感觉就是晚上睡觉之后醒过来，鼻子和嘴巴里面不是很干啊，
0: 对，
1: 气候可能稍微的有点湿润起来了。
0: 是的，最近的这个降水
1: 都不用开加湿器了。
0: 对，总的来说还是比较的。多，然后呢包括到了晚上这个温度其实呢也是比较的凉爽，因为有下雨的这个情况。那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吧。预计25号到26号呢，喀什各地是晴间多云，午后至夜间部分区域有阵性的风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7号的各地晴，平原大部分区域呢有35度以上的高温，加施县、月浦湖县、巴楚县、麦盖提县及沙漠边缘地带呢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未来3天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有微到小雨，该高海拔地区呢为这个雨夹雪或雪。那局地中雨，未来3天平原城区呢最高温度会达到36度左右，最低气温呢在16度左右。
1: 下面我们看一下喀什景区24小时的天气预报。喀什古城景区晴间多云，有阵雨，风力3级，气温19度到32度。月浦湖县达尔昆沙漠旅游风景区晴间多云，有阵雨，风力3级，气温17度到34度。然后泽普金湖洋国家森林公园晴间多云，风力3级，气温16度到34度。巴楚红海景区晴间多云，有阵雨，风力3级，气温17度到31度。麦盖提县刀郎化乡景区晴间多云，有阵雨，风力3级，气温16度到33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小雨转晴，西北阵风6到7级，气温3到19度。塔县红旗拉府国门景区晴间多云，西北阵风6到7级，气温-3度到7度。
0: 从天气的情况来看呢，那在接下来的这几天，尤其是在周末的话，可能会迎来一个比较高温的天气的情况，雨水呢也会渐渐的减少，但是呢明天还是可能会出现这个降水的一个情况哈。
1: 你可能是小范围的，
0: 有可能是小范围的，可能我们这个地方下哈，那个地方不下，也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好的，那除了天气之外呢，那现在呢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20:07，大家呢应该也已经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了。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吧。首先啊，我们还是和之前一样，由北向南，由东到西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那大家行驶在路面上，如果说有怎样的一个路况呢，也可以在
1: 我
0: 们
1: 分享，
0: 一起来了解一下路面上的情况。从路面上来看的话，北边目前来说拥堵的点呢还是有一点，从这个迎宾大道过来哈，北向南的方向，在一个是和我们的这个迎宾大道交汇的这个路口，在我们的机场这边哈，这个立交桥这边北向南的方向是有一点的拥堵，然后再往下走到和咱们市一大道南路啊，市迎宾大道和市一大道北路交汇的这一段啊，
1: 这一块呢
0: 这个车流量也是比较的大，在排队的一个情况。再往下走呢，到了咱们的这个解放北路啊，也就是九小这边北向南的方向。九小这边的话，从深圳路的路口一直是堵到了利民路的路口，然后再往下走，解放北路今天是非常的堵啊，
1: 对，
0: 一直堵到了大十字。可以说是这条街区从深圳路到我们的大十字是完全堵
1: 通
0: 了。
1: 对。
0: 那如果说哈、我们还是建议一下，如果说大家可以呢，其实走一下我们的这个土曼路。土曼路相较来说的话没有那么拥堵，土曼路的话只是在古城的门口这边北向南是有一点点的拥堵。另外的话，如果说有条件的，其实咱们可以走一下这个果园路和友谊路，这边现在的路况也是非常的好。这个北向南的方向啊，现在呢解放北路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是严重拥堵的一个情况，一直是堵到了大十字这边。今天不知道是为什么，大家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啊。
1: 如果您已经在这个堵的那个队伍当中，就请稍安勿躁了。
0: 是的、
1: 我们节目和我们分享一下此时的感觉啊。
0: 对，没错。另外的话，我们来看一下人民。

0: 西路，人民西路的话是一个东向西的方向，从咱们这个红叶大厦这边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堵到了环江的十字路口。另外再来关注一下西域大道这边吧，西域大道的话现在是有两个拥堵的点，一个呢是在咱们这个和我们的广发银行这边过来啊，这个西向东的方向到这个十字路口是有一段的拥堵。另外的话，从咱们妇科医院一直过来是西向东到环江十字路口，现在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好消息呢是这几天的这个文化路路况都是非常不错的啊。然后再往下走，看一下新民路啊，新民路的话从这个水利局下来，北向南的方向一直是堵到了这个咱们古城万达的十字路口。然后呢，包括我们古城万达这边。我们对向车道从融媒体中心南向北的方向呢，也是堵到了古城万达十字路口，以及呢古城万达这里面的小道道啊，现在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大，停的车可能会比较多。
1: 对。
0: 还有呢，与此同时和咱们大众路交汇，在连接着西环路和咱们新民路这边北向南的方向呢，是一直堵通了的。南向北呢，是只在咱们快要汇入到新民路的路口，车流量是比较大。那如果说咱们这个去到这个西环路的话，建议大家可以走这个亚北西路，再往前走一走啊，要好一点点。好，我们再往这个下面看一看。看一下咱们健康路二医院这边哈，二医院前面的路口呢是非常的，今天路况很好，但是呢，我们的天南路的丁字路口从科技文化广场下来，北向南的方向一直是堵到了二医院的十字路口，车流量非常大。另外呢，从天南路的丁字路口和咱们农三师学校的这个十字路口，现在呢是一个双向拥堵的情况哈。再来看我们的人民东路和咱们这个世纪大道。从前呢是来看一下这个从东城过来的车流量是比较的大，一个是在老师的转盘这边东向西的方向和青年北路交汇的这个十字路口呢是一个拥堵的情况，那过了这个之后呢又开始堵了，从这个肺科医院一直是和滨河北路这边也是堵上了，之前 跟大家建议说走这个滨河北路哈，现在呢滨河北路北向南的方向也开始堵了啊，所以呢还是建议走这个咱们果园路和友谊路吧，这个路况还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呢今天慕士塔格东路也有一点点的拥堵，
1: 是
0: 主要集中在中央美地的十字路口东向西的方向，也是东向西的方向哈。那如果说大家东向西的方向呢，建议哈、还是走这个建设路和班超路，现在东向西的方向我们从后台看是一路畅通。
1: 对。
0: 但是呢我们来看一下建国路哈，从深咖大道这边过来和咱们这个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路口东向西的方向呢，现在是一个拥堵的状态啊。
1: 是的。
0: 所以呢不太建议走这边，还是呢跟大家说东向西的方向比较大家建议走这个班超路和建设路这个块儿哈、要更好一些。那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之前咱们说到的这个建国路哈，这个在我们的丽城酒店这边路况呢也是非常的不错。那其他路段的话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在舒富这边的车流量呢现在也是比较好的啊。大家行驶在路面上的话有怎样的一个路况也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分享。我们来再来关注一下解放北路这边吧哈，解放北路这边呢之前跟大家说到是从这个深圳路的路口一直是堵到了大十字这边。那我们从后台看的话这个队伍啊是越来越长了，已经呢排到了咱们广东路哈，也就是北大桥这边了哈，这个队尾是越来越长了，所以再次的跟大家说，如果说非必要啊从迎宾大道下来，非必要的话不要往解放北路哈、从这边走，其实呢如果
1: 换一条路不一样的风景、
0: 咱们其实往利民路啊，包括走来宁路这边绕一下也要好一点，但如果说您死磕这个解放北路往古城这边走的话，拥堵的点会非常的久，而且时间也会耗得很长哈。
1: 对。
0: 那如果说您这个如果说是往东城这边去方向去走的话呢，也比较大一家走这个果园路和友谊路，这个路况还是挺好的。但是特别不建议走咱们的解放北路这边哈。
1: 此时此刻这个滨河北路已经就是稍微的缓解很多了啊。
0: 是的，那这个是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大家如果说行驶在路面上有怎样的一个路况信息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当然了，如果说您行驶在刚刚咱们说到的解放北路，也就是我们古城这边在我们的这个汉巴扎这边呢，大家呢可以说一说为什么今天这边的这个车流量啊这么多而且这么堵。好的，那以上呢就是路面上和咱们这个天气方面的消息，接下来的话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我们再来关注一些其他方面的消息。

0: 阳光高考或阳光志愿的名义，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及微信中上线推广高考志愿填报 APP 或小程序，对考生和家长也是造成了误导。为了保障考生和家长的合法权益呢，我这个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也是发布了声明，一起来看一下。阳光高考，高考信息平台也是发布了声明，一起来看一下。阳光高考。
1: 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均未开发授权或者是运营任何形式的 APP 或者是小程序，所有使用阳光高考阳光志愿命名的 APP 和小程序，以及图标中出现的阳光高考阳光志愿字样的 APP 或小程序均为假冒，请考生和家长切勿轻信下载或使用，谨防个人信息和这个财产遭受损失。
0: 是的，同时考生和家长呢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访问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网页端，在电脑或手机当中呢输入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网址或者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网址，可以进行访问啊。
1: 那这个查询就是一定要认准它的官方的网站啊。
0: 没错啊。所以说到再次跟大家提醒到，所谓的这个阳光高考阳光志愿这些 APP 哈、小程序都是假的。
1: 是的。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消息吧。那此时此刻呢，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20:21。现在呢，路面上的情况呢，相较于我们8点左右的时候呢，确实迎来了一个拥堵的大范围的情况哈。
1: 是的。
0: 前面说到的解放北路，现在呢是得到了一些的缓解，但是呢，仍然还是处于一个比较拥堵的状况。那与此同时呢，也增加了很多拥堵的新的点
1: 路段啊。
0: 是的，一个呢是在人民西路。西向东的方向，从咱们步行街的前门一直堵到了大十字。那另外呢，在咱们天南路的丁字路口，一直是西向东、东向西的方向到这个摩天轮这边。
1: 三角地这块也是、
0: 现在是双向拥堵。
1: 是的。
0: 另外的话，我们这个再往下看哈，前面说到的这个世纪大道和人民东路的拥堵路段仍然没有得到缓解，还是老地方在拥堵。那再来看一下咱们二医院这边吧。二医院这边的话，现在湖畔路这边南向北的方向汇入到农三市学校这边呢，现在是一个拥堵的情况。那新民路呢，从咱们这个邮电新村下来啊，北向南的方向一直是堵到了二医院的十字路口，现在车流量比较大。之前跟大家说哈，这个走亚北西路去西环路会更好一些。那现在呢，南向北的方向从西环路过来哈、已经是到咱们新民路呢，现在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情况。那正好咱们其实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说咱们要汇入到新民路，南向北的方向呢走大众路要好一些，但是呢北向南的方向咱们要去到西环路呢，从新民路去的话走亚北西路要好一些啊，大家不要整反了啊。好，另外的话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建国路，前面说到的丽生酒店这边不堵，现在呢也开始堵了啊。这个西向东的方向一直是堵到了乐活广场的十字路口。
1: 是的。
0: 同时呢，中国邮联加油站这边哈、这个东向西的方向到五洲医院的十字路口，现在呢车流量也比较的大。慕士塔格东西路呢现在也开始堵了，是这个东向西的方向哈、前面呢只是在中央美地这边是有一点点的拥堵，那现在呢从中央美地这边过来一直是堵到了滨河南路，堵了这个两条街区啊，非常的拥堵。那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滨河南路吧，滨河南路北向南的方向汇入到班长南向北的方向，从这个班长路这边过去啊，现在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再往下走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南湖路这边，也就是在咱们十六小这边呢，现在也是有一点点的车流量。一个呢是从和谐路这边过来汇入到南湖路哈、这个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一个呢是南向北的方向和咱们和谐路交汇的十字路口车流量比较大。另外的话，从疏勒回来的车流量南向北的方向汇入到和咱们这个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十字路口南关桥这边，现在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
1: 是的。
0: 与此同时呢，其他路况的话相较于这个8点左右其实是没有太多的一个变化。那大家行驶在路面上还是跟大家说到哈，北向南的方向尽量不走解放北路要好一些。
1: 对。
0: 好的，那今天的下班在路上呢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
1: 明天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1: 再会。

0: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亳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北部等地的山区局地区域有中到大雨，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
2: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参展热度再创新高，27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并独立设馆；
3: 记者探馆，沉浸式感受展会上的黑科技；
2: 录音报道，我与亚欧博览会共成长；
3: 新广时评，共享思路繁华，共谱开放新篇。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新华社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坚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亚欧地区亿万民众对和平安宁的渴望、对繁荣共进的向往，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强烈。我们要在丝路精神指引下团结奋进，推动互利合作结出更多硕果，为地区和世界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他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政策沟通，找准各国诉求切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营造良好区域经贸合作生态；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促进人员往来、技术流转、资金融通更加便捷；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面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新疆积极探索符合本地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 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2: 今天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的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乌鲁木齐开幕，全球新朋老友共赴这场丝路之约、开放之约，搭建互联互通、产业对接、经贸共赢的务实合作桥梁，为亚欧产业协同发展增添新活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本届博览会升级办展模式，展示内容与服务体系。华润电力新疆大区发展部政策分析及规划计划助理经理徐坤，
5: 本次携综合能源、大消费、大健康、城市建设运营四大业务领域九个业务单元联合亮相，立体呈现华润的多元业务布局以及在将投资建设运营、产业帮扶等发展成果。华润集团将持续深化与新疆的全方位战略合作，以多元产业布局赋能地方发展。
4: 本届博览会聚焦贸易促进、投资合作、扩大消费、创新合作四大领域，策划80多场新品首发、经贸对接、招商引资专题活动。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已依托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服务网络，为“一带一路”境外项目提供超50000亿风险保障。公司见习总监李佳良：
6: 我们精准契合展会产业需求，聚焦中亚区域经贸合作、海外投资、跨境风险保障、贸易便利化等重点领域，全力推动保险资源精准对接跨境需求。
4: 开幕式现场，开放、创新、合作、共赢成为中外嘉宾参展企业代表交流的高频词。伊朗国家馆运营负责人马赫迪·马哈巴蒂：
7: 这次参展我们带来了商业合作、手工艺品以及一些技术上的交流展示。我们已经多次参展，希望能进一步加强与中国企业以及其他亚欧国家的交流合作，充分利用好中国新疆的交通区位优势，实现共赢。
4: 俄罗斯参展商范·斯维特拉娜：
8: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我们深耕中国市场11年，新疆是我们重要的合作伙伴，希望借助这个平台进一步拓展与中国西部市场的合作，让更多俄罗斯优质产品走进中国家庭。
3: 今天出版的《新疆日报》刊发社论，锚定战略定位，谱写丝路华章，热烈祝贺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
2: 新疆台消息，6月24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出席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中外嘉宾代表，陕西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等出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说，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中共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我们期待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开放平台，与各方携起手来，共享开放发展新机遇，共拓亚欧合作新领域，共创繁荣发展新未来，共谱互利共赢新篇章。塔吉克斯坦工业和新技术部第一副部长库尔邦佐达·伊索江、中国中亚机制秘书长孙伟东、湖北省政协副主席尔肯江·土拉洪、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侯启军、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温书刚、合肥荣世达电子电器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潘宝春等在发言时表示，高度赞赏博览会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就深化务实合作、拓宽合作领域等提出愿景。有关国家部长级嘉宾、地方行政长官、驻华使节出席，农业农村部、海关总署、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全国工商联有关领导、兄弟省区市有关领导和香港特区政府代表、自治区和兵团有关领导、有关企业嘉宾等出席。 王建新、王林等参加会见。
3: 本届亚欧博览会参展热度再创新高，27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国内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新疆14个地州市的近3000家企业和机构参展。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9: 展会在深耕亚欧周边传统贸易伙伴基础上，拓展东盟、阿盟、非盟等合作网络，邀请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担任主宾国，阿联酋、韩国、俄罗斯、泰国

0: 国首次独立设馆，丝路合作国家展区里，东南亚农产品、欧亚手工艺品、各国科创产品同台亮相。首次设立的泰国馆展出新鲜的山竹、椰子、莲雾等热带水果。泰王国驻华大使馆农业处公使衔参赞周伟红。
1: 泰国是热带水果之都，水果是泰国对华出口的第一大类农产品。这次参加亚欧博览会，我们带来了新鲜水果以及水果制品，并携手本土旅游企业，推动经贸与旅游双向合作。
0: 作为本届亚欧博览会主宾省，湖北投资合作展区集结24家企业，带来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光电子信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成果。湖北省商务厅外贸处司机主任科员郭慧。
2: 今年1到4月，湖北省对中亚五国进出口总额16.3亿元，同比增长26.5%。我们希望依托此次亚欧博览会，持续深化与亚欧各国的产业协同、技术共享和文化交融，全方位对接亚欧各国市场需求，携手实现互利互惠、共赢发展。
3: 本届亚欧博览会汇聚300余家世界500强、中国500强、中央企业、地方国企、上市公司及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参展，加速国产创新产品和先进技术向西布局。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哈米提的报道。
4: 展会上，多家行业领军企业首次复展，携硬核技术、高端装备集中登场。展会特设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首发、首展、首秀平台，为科创成果走向亚欧市场搭建桥梁。中国中车集团工作人员李荣康。
5: 我们是会进行轩昆系列化的新能源机车的品牌的发布，全方位的展示中国中车各个领域的产品，覆盖了新能源商用车、光电储能、滤清装备、智慧矿山、货运装备、城市轨道交通、智能维保服务等多领域的中车30余款拳头的产品。
4: 本届展会专业化、综合化、务实化底色愈发鲜明，立足产业发展前沿和跨境贸易需求，首次设置粮食产业展区、边民互市贸易展区、新质生产力专区、绿色发展专区，补齐产业展示短板，丰富合作场景。伊莱特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入驻绿色发展专区，公司销售中心副部长程龙。
6: 依托自建短流程炼钢产业以及全链条制造体系，带来了绿色矿山、风电、核电以及石化装备的产品，面向中亚以及亚欧市场提供一站式能源装备解决方案。
7: 本届亚欧博览会聚焦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前沿领域，以场景化形式展示新技术、新应用。请听新疆台记者高梦辉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8: 走进会场，杭州云深处科技展位上，一只机器狗正在展示平地走、爬坡、上下台阶，动作流畅自如，吸引了里三层外三层的观众。调试师说，这款机器狗搭载双目摄像头和避障雷达，能执行巡检、救援等任务。展会上还有能穿在身上的新技术。第一次参加亚欧博览会的新疆奥古机器人有限公司带来了包括手部、腰部、腿部在内的多款外骨骼机器人。这款腿部外骨骼机器人正是电影《流浪地球2》里出现过的，在矿山作业、货物搬运甚至徒步登山时都能用。公司副总经理刘志豪邀请我现场体验一下。刘总，这个是带在腿部的吗？麻烦您帮我带一下。
9: 有一个学习模式，AI 学习，你先正常走5到10步。他要学习你的步态跟步幅。你现在有没有感觉到他的介入？
8: 这个戴上以后确实感觉走路都轻松了。
9: 他两侧有电机，他是通过电机给你辅助，因为他采用的一个我们行业的首创的浮动360悬浮宽，他就活动的方向比较多。
8: 这些外骨骼他能帮我们省多少力气？
9: 您身上穿的是消费级的产品，徒步登山、跑步、骑行的时候给你提供辅助，它能减轻人的30%的体能消耗，让你运动起来更轻松。此外，我们还有工业级的产品，在生产、消防、应急救援的时候，可以有效降低受伤的风险。
8: 本届亚欧博览会汇聚了华为、京东科技等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从具身智能到实时翻译，从无人咖啡机到大数据撮合系统，科技创新的独特魅力在这里触手可及。
3: 本届博览会着力打造零碳展会，通过全流程碳核算与抵消，实现碳中和。

0: 下面就跟随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脚步，看看博览会如何推行绿色办展，为会展行业低碳转型提供生动样本。
1: 零碳办展从布展源头做起，本届博览会推行模块化可循环展具、节能光源等绿色搭建方案，鼓励展台使用数字化展示设备，减少实体物料消耗。中国华能集团展馆是其中一例，展馆搭建服务商黄博。
2: 日和展厅咱们墙体所有的结构啊，用的全部都是铝型材，是模块化搭建，可以反复重复性的去使用的。所有的这个木质的墙板用的都是E0级的环保材料，基本属于零甲醛了。地面的这些板材，整体这个天花的行架，包括咱们这柱子的这些钢结构的东西，也全部都是可以重复利用的。
1: 本届博览会还设立绿色展台奖，设绿色展台奖6个，绿色展台示范奖10个。
3: 中国亚欧博览会不仅是项目产品技术交流的现场，也是文化展示与互鉴的窗口。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4: 走进文旅融合专区，数字科技、跨境文旅、民俗文化集中亮相。展区中央，新疆文旅投集团打造的丝路寻奇智游新疆数字体验台前，人形机器人和真人舞者搭档跳起民族舞，现场配有 AR 眼镜，戴上后天山天池、喀纳斯湖的景色呈现在眼前。文创和非遗体验区，非遗匠人正制作泥彩塑、磨出拓印，一旁大屏同步播放非遗数字化转化成果。新疆文旅投集团工作人员古利皮亚买买提一名正向大家展示着最新的文创产品。
5: 我们展区集中展示秋瓷石窟延伸、将来尤里西叶、爱奇莱斯丝绸潮流文创、新疆博物馆五星出东方国宝系列等五大系列文创产品，共计40个品类、400件实物展品。
4: 在巴基斯坦展馆，手工铜器、宝石首饰、真皮箱包与传统手工地毯琳琅满目，不少观众在展台前挑选询价。参展商阿力对这次亚欧博览会期待满满。
6: 这次我们带来的产品有很多，巴基斯坦的牛羊皮、一些木质工艺品和地毯等等。这次展览会也是一种交流的方式，希望通过展览会，通过更多的交流，把自己的产品推广给中国的老铁们，也推广给其他的国家。
0: 从初相识到老朋友，从参展商到投资商，中国亚欧博览会见证了一批批企业扎根丝路、深耕亚欧的成长轨迹。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自首届亚欧博览会起便连年参展，从未缺席，借力展会，链接亚欧市场，推动中药民族药走向海外。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7: 本届亚欧博览会，新奇康药业在6个展示区域同步展出西帕伊固影液、祖卡姆颗粒等经典新疆中药民族药。公司董事长助理米雄伟：
8: 通过展会成熟的经贸对接机制，我们对接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多国的经销商渠道资源，这成功打通了中亚以及国际市场，建设了一带一路中药材科技产业园，让新疆特色的中医药产品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
7: 前不久，企业入选自治区首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摘得冠军的单项产品正是特色口腔中成药西帕伊固影液，2025年销售额突破5亿元，进入全国口腔中成药市场第一梯队。米雄伟：
8: 通过现场的商务洽谈来增加意向性订单，增加一些我们产业项目的落地，跨境的一些供应链的建设，来开拓海外的合作伙伴和出口的路径。参加亚欧博览会，我们不仅收获了客户，更看清了行业的前沿趋势，这是我们企业从区域型的医药企业向国际化企业的转型的关键跳板。
3: 自2011年举办以来，中国亚欧博览会见证了新疆依托丝路平台扩大开放、深化亚欧合作的发展巨变。本届亚欧博览会在此前基础上有哪些迭代升级？又将如何为新疆经济发展、对外开放赋能提速？新疆台记者张莹专访了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院投资所所长王英平，请听报道。
9: 王英平认为，本届展会采用一馆多区布局，将主场馆划分为投资合作、新质生产力、特色优势产业、绿色发展、文旅融合、丝路合作等专区， 针对不同板块匹配专属主题活动，让博览会从综合性展览升级为专业化、精准化产业合作平台。新设立的新智生产力专区聚焦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高附加值产业，将加速新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10: 吸引了华为、京东、专精特新科创企业落地对接。这些呢，都为新疆加快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培育低空、数字、储能等本土新兴产业集群提供了平台和路径，将加快推动新疆产业从通道中转贸易向科技制造加跨境贸易进一步转型。
9: 2025年新疆外贸增速位列全国第一，本届亚欧博览会深化投资促进机制建设，招商逻辑从项目单点升级为产业链整体，创新使领馆与企业对话、出口中亚对接会等机制，将进一步拓宽新疆外贸合作渠道。王英平，
10: 让博览会呢变成了产业地图的招商前台，让合作呢从一次性洽谈转向长期性合作，有助于强化双向投资合作，让新疆这个桥头堡从过境地跃升为产业承载地。总体来看呢，第九届亚博览会召开将有力推动新疆与中亚五国及亚欧各国全方位的合作，密切新疆与国内各省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新疆更好更快地打造开放型经济新高地。
0: 中国亚欧博览会是展示新疆开放形象、链接亚欧经贸资源的核心窗口与枢纽平台，各大口岸、综保区则是新疆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如今，作为中欧班列西通道的重要支点，一列列满载货物的中欧班列从阿拉山口口岸驶出，穿越国境线，奔赴欧洲腹地，织密互联互通物流网络。请听报道。
11: 我是阿拉山口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宋玉龙，此刻我正站在阿拉山口岸市内集装箱换装库现场，我身后巨大的桥式吊机来回穿梭，满载货物的中欧班列正在完成出境前换装作业。就在刚刚，通关查验完成后，一趟满载中国制造的中欧班列通过口岸驶向目的地波兰马拉舍维奇。截至目前，阿拉山口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突破4000列，较去年提前一个月。阿拉山口铁路口岸已具备全年不间断作业能力。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阿山口站技术科助理工程师张斌，
12: 平均2小时即可完成一列返程班列换装，日均通行班列稳定保持在22列以上。
3: 今年1至5月，霍尔果斯综合保税区进出口总值达87.37亿元，众多国产商品从这里加速出海。请听报道。
13: 我是霍尔果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冯启恒。上午10点，霍尔果斯综合保税区内的各大跨境电商企业一片忙碌。在霍尔果斯中广智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标准化仓储库房内，分拣、打包、装车有条不紊，一件件贴有中亚、俄文标签的包裹即将经霍尔果斯公路口岸运往中亚、欧洲市场。公司副总经理朱鑫，
14: 在我身后正在装的呢是咱们发往乌兹别克斯坦的第7车日用百货及汽车配件，5天内便可送达境外客户手中。截止目前，我公司已经完成了20亿人民币的贸易额。
13: 通关高效，设施完备，霍尔果斯综合保税区产业集聚力持续增强。园区已集聚45家跨境电商企业，从单一货物过境中转逐步形成备货、仓储、分拣、物流、销售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0: 接下来走进塔城。今年6月，巴克图口岸边明护市迎来封关运营7周年。来听报道。
15: 我是塔城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道图纳，我现在是在巴克图口岸丝路文化商品城，这里是边明护市重要的二级交易市场，主要经营哈萨克斯坦及周边18个国家的进口商品。可以看到很多游客穿梭在琳琅满目的商品货架间购买各类商品。作为新疆首个边明护市转型发展试点，巴克图口岸边明护市2019年投入运营，今年1至5月边明护市交易货值达6.08亿元，同比增长57.9%，目前交易商品达38个品种，有边明合作社29家，累计参贸边明超7万人次， 塔城市原肾和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社长张小平是最早的参与者之一。
16: 社员们在务农的基础上又多了胡氏贸易这项收入，大家的日子越来越好。
15: 巴克图边民户市现已实现指尖申报、智慧通关，边民凭每天8000元免税额度进口葵花籽、亚麻籽等农产品。
0: 新广时评，
3: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共享丝路繁华，共谱开放新篇。中国亚欧博览会自2011年创办以来，持续升级办展模式，优化展会功能，深耕中亚，辐射亚欧，已成为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综合性贸易平台。对于新疆而言，这方舞台承载着特殊的历史使命，也见证着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实步伐。数据是最好的注脚。十四五期间，新疆外贸连续4年跨越2000亿元、3000亿元、4000亿元、5000亿元4个千亿级台阶。2025年外贸增速更是一举夺得全国桂冠。这串不断跳动的数字，折射出中国向西开放大门越开越大的坚定决心，也标注着新疆从内陆腹地迈向开放前沿的历史性跃升。丝路绵延，跨越山海，合作同享，共赴未来。今日的新疆正锚定国家赋予的5大战略定位，持续擦亮亚欧黄金通道名片，坚定不移打造国家向西开放桥头堡。我们也期待随着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启幕，这场盛会能播下更多务实合作的种子，在亚欧大陆上生根发芽，书写互利共赢、协同发展的全新答卷。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中央社会工作部近日公布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名单，我区有9个优秀典型榜上有名。
3: 新疆吉木萨尔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电站近日全面转入商业运行，该电站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的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电站。
0: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发布智能光伏典型案例名单公示，共计73个智能光伏典型案例入围，新疆4个项目成功入选，涵盖无人机智能融合巡检、机器人智能清洁等多个创新方向。
3: 今年1至5月，新疆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47.7亿元，同比增长9.7%，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45931.7万件，同比增长11.3%。
0: 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将于6月30号到7月2号在昌吉回族自治州开赛，全区59支代表团、1415名技能高手将展开激烈角逐，20个援疆省市代表队、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也将参赛。
3: 6月24号，乌鲁木齐航天置业与中国航天建设集团深圳有限公司签约，合作推进城市更新住宅项目，助力乌鲁木齐老城人居环境提质升级。项目将于6月27号正式推向市场。
0: 新疆2026年夏季高校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将于6月27号在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举办，已确定有300多所疆内外高校参加。
3: 今天起，国道217线独库公路北段实行预约制通行，车主需通过游新疆一码游小程序、平安天山、新疆交警、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等渠道进行预约。
0: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多云，22到32度。
0: 阿勒泰小雨，17到30度。
3: 塔城小雨，19到33度。
0: 伊宁小雨，19到35度。
3: 博乐多云，19到34度。
0: 克拉玛依小雨，22到34度。
3: 奎屯晴，23到35度。
0: 石河子多云，20到34度。
3: 昌吉多云，20到36度。
0: 哈密小雨，18到31度。
3: 吐鲁番晴，30到42度。
0: 库尔勒小雨，19到34度。
3: 阿克苏多云，18到34度。
0: 阿图什小雨，19到34度。
3: 喀什多云，19到33度。
0: 和田晴，19到30度。
3: 乌鲁木齐多云，22到32度。
0: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何冰、宋林瑶、刘凯、高孟辉、 杜浩，主播子涵、宋涛，感谢您的收听。
17: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8: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藏金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藏金湖，敬请收听。
1: 火车经过了又一个整夜的行驶之后，在天明时分开进天津车站。这个普普通通的早晨，在吴铁锤以后的日子里将会有着挥之不去的印痕。机车喷吐着浓浓的蒸汽，慢慢停靠在站台上。部队需要吃饭，车头需要加水加煤，所以按计划停车时间会相对长一点。当这列长长的闷罐子军列伴随着哐当哐当的节奏驶进车站之后，冷清而又寂静的站台上顿时热闹起来。大喇叭开始播放雄壮的乐曲，播音员声音洪亮，慷慨激昂，远远近近的几台锣鼓骤然而起，一片一片的口号声猛然间此起彼伏。车上的人都被吵醒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纷纷打开窗户奔向车门。满眼一片标语的海洋，车站两面的墙上、站牌上、电灯杆子上、配电箱、工具房的屋顶上，到处都是红红绿绿的标语。从昏昏沉沉的夜晚光荡过来，许多人还是睡眼朦胧。当他们揉了揉眼睛后，才看清上面写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支援朝鲜人民正义斗争，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向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学习致敬一类的字眼。喇叭里播放着的是中央各民主党派告全国同胞的宣言，铿锵有力的声音正声讨着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拥护中共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定。所有的人都惊住了，神神秘秘那么些日子，原来是要他们开拔到朝鲜去，他们成了志愿军，要去打从未见过面的美国人。吴铁锤正躺在铺板上睡大觉，外面的喧嚣和部队的惊嚷有一会儿影响了他的睡眠。当他搞清了事情的原委后，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奇。吴铁锤没有起来，只是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大觉。
2: 营长，营长！
1: 通信员李大个肩膀上拖着中正式步枪，一边喊着一边从敞开的车门爬上来，连滚带爬地来到吴铁锤旁边，动作相当麻利。吴铁锤装作听不见，李大个喊了几声见没有动静，只好用手来推吴铁锤的肩膀。这一推把吴铁锤惹火了，穷叫唤什么穷叫唤。吴铁锤翻

身起来，一只手撑着闷罐子车厢的铺板，眼睛瞪得溜圆。狗跳墙了，火上房了，还是谁家祖坟被挖了？李大个儿并不害怕，小眼睛眨巴着。你晓得我们往哪儿开吗？哥老子，朝鲜。吴铁锤摆了摆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就是朝鲜吗？到现在我还没出过国呢，正好去看看。李大个儿瞪圆了眼睛，放大了声音，他以为吴铁锤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抗美援朝，打美国老龟儿子。吴铁锤不想跟他纠缠，朝车厢里面扬了扬下巴，哈欠连天地说，还用你龟儿子告诉我？我和教导员早就猜到了。李大个儿顺着吴铁锤扬起的下巴看过去，见教导员欧阳云逸此刻正倚在车厢上，神情专注地用一方手绢擦拭着自己的近视眼镜，秀气的脸庞上是一副不动声色的神态。吴铁锤还想要继续睡自己的大觉，同车厢的人却都呼呼啦啦爬了回来，白白净净的司号员陈阿毛脸上带着满足的笑意。回到车厢的角落里以后，就把一个方方正正的紫黑色木头匣子抱在了怀里。小个子机炮连曹连长摩擦着两手，显得有些激动，连声说了几个好，说这回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不仅可以给朝鲜人民出口气，打败美国图谋中国的狼子野心，也能趁机捞点美国武器回来。毕竟他们机炮连占绝大多数的日式装备，比起美国货来还是要逊色不少。大个子机枪班长孙有壮粗壮的胳膊挥来挥去的，大嗓门喊出来的浓厚乡音在闷罐子车厢中回荡。俺的娘，这一下可好，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俺怎么觉着这两天俺这个左眼皮光跳呢？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原来是要发美国财呢。欧阳云逸皱了皱眉头，发什么财？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国际主义义务，你以为是去捡羊酪吗？孙有壮呵呵地笑了，当然首先要完成国际主义义务，不过俺寻思着，俺们连长说的也有道理，跟美国鬼子干一仗，肯定能改善改善装备。曹连长看了看欧阳云逸的脸色，没有接孙有壮的话茬。陈阿毛抱着怀里的木头匣子说，这一回打美国鬼子，营长你这个传家宝要发发言了。吴铁锤晃了晃脑袋，那还用说，我这个宝贝小日本听过，国民党听过，这回让美国佬也听听，一句话够他喝上一壶的。王老头王三刚去敞篷车厢看了看他的高大骡子、大青花以及其他十几匹骡马，回来后就蹲在车厢门口扒搭着长长的旱烟袋，饱经沧桑的黝黑的脸庞上毫无表情。营部梁墨元吴一六在车厢里走来走去，在突然而至的重大事件面前显得有些六神无主，有点紧张。他看看吴铁锤，又看看欧阳云逸，说有点紧张，搞得我一点准备也没有。欧阳云逸戴上擦好的眼镜，上级有上级的安排，到了朝鲜不会让你这个粮草官两手空空的。吴一六还是直挠头，早知道这样，我也弄两筐馒头放车上。两筐馒头有个屁用？吴铁锤瞪了他一眼，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你就用馒头打发我？吴一六小心地说，

0: 那要准备些什么，营长？吴铁锤从铺板上爬起来，一双大手抹了抹胡子拉碴的脸。这个觉是睡不成了，与其在车厢里听他们穷叨叨，还不如到站台上去走走。你呀，他对吴一六说，起码也得给老子弄碗红烧肉。吴铁锤从车厢门口跳到了站台上，李大个儿紧随其后也跳了下来。两边的都是他们部队的战士，在热热闹闹的锣鼓声和红红绿绿的标语的海洋中，差不多人人都是有说有笑，看起来都兴奋不已。车厢尾部传来一阵阵女同志的笑语声，即便是在嘈杂的人群中也能够轻易分辨出来。吴铁锤知道那是师医院的一帮人，前天半夜在兖州车站装车起运的时候曾碰到过他们。就在刚刚过去的昨天，一切还是那么神秘莫测。夜半时分，吴铁锤800人的前卫营已经登车完毕，他和欧阳云逸坐在若明若暗的马灯灯光下等待着军列开动。可是等了一大会儿，火车还没有动静。吴铁锤坐不住了，他要下去看看。欧阳云逸说，你下去干什么？这么黑的天儿，你也看不到什么，火车开了你上不来反而坏事。吴铁锤说，我不上来他敢开吗？就去侦查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吴铁锤带着李大个儿顺着闷罐子车厢往后走，远远近近的站台上都是一趟一趟的闷罐子军列，黑压压的一大片。机车车头喷吐着蒸汽，有节奏的吱吱声在暗夜中听起来非常真切。友邻部队还在登车，站台内外一片人声鼎沸，骡马嘶鸣。还没走到车尾，吴铁锤远远的就听到前面传过来一阵女人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他有点纳闷，深更半夜的怎么还来了女同志呢？到了后面，看到铁路工人把一节闷罐子车厢挂在他们这个军列上，一大群人正忙忙乎乎的搬东西装车，站台上堆着不少箱箱罐罐。吴铁锤发现他们虽然忙忙乎乎的，但是进展不是特别快。吴铁锤走到一个很壮实的女同志面前问道，同志，你们哪个单位的？对方用了一口山东话回答，俺师医院的。师医院？吴铁锤疑惑不已，师医院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俺也不知道，开始让俺们上那边的车，上着上着上不去了，就让俺上这边来。吴铁锤想起一个人问道，你认识欧阳云梅吗？
1: 认识啊，俺俩一块儿的，他在那边，俺跟你喊啊。
0: 吴铁锤也就是随便问问，没想到女同志这么热情，他刚要拦住她，可是她宽大的嗓门已经嘹亮地响了起来，
1: 欧阳云梅，欧阳云梅，
0: 他冲一堆人群喊着，人声嘈杂，没有人应声，他就叫吴铁锤等着，自己则转身向那堆人群走去。吴铁锤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心里想，这个人还真是实在。李大个说，这个女的看起来有点面熟，一定在哪里见过。吴铁锤问是谁，李大个说，好像是市医院的护士，叫李什么兰。
1: 不一会儿从人群中跑出个人来。谁找我？他大声地喊着，音量上丝毫不亚于刚才那个女的。跑到吴铁锤和李大哥跟前，他直勾勾地看着黑暗中这一高一矮的两个人，说了一句上海话：弄着我。欧阳云梅？吴铁锤问道。弄是谁啊？
2: 我，吴铁锤。
1: 欧阳云梅大笑起来：
2: 吴铁锤呀，我当谁呢？
1: 他说，黑灯瞎火的，俺来看不到弄的。吴铁锤冲他竖起一个巴掌：打住，你还是讲我能听懂的话，别啊了啊了的，我头晕。欧阳云梅又大声地笑了笑：
2: 你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
1: 吴铁锤说：
2: 什么叫跑到你们这儿来了？是你们跑到我们这儿来了。
3: 我们一个车呀。
1: 欧阳云梅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惊喜。吴铁锤指了指长长的闷罐子军列：
2: 我这个营都在上边，你拴在我们屁股后头呢。
1: 欧阳云梅拍了几下巴掌，说他没想到会碰到吴铁锤他们。
2: 吴铁锤说：碰到你们就是个慢，磨磨蹭蹭的，什么时候能装完？我们800人都等着呢。
1: 欧阳云梅说：就快了，本来是在别的车上装不下，又临时调到这边，吴营长要是能帮忙的话，那就更快了。
0: 吴铁锤二话不说，叫李大个通知机炮连曹连长马上派一个班过来。机炮连连部及其部分人员和吴铁锤的营部混装在一节闷罐子车厢，吴铁锤一下子就想到了机炮连。李大个一溜小跑消失在黑暗中。
1: 吴铁锤问欧阳云梅刚才那个女的是谁，欧阳云梅说：
2: 哪个女的？
1: 就是喊我的那个，李桂兰，我们市医院孩他娘李桂兰。
0: 吴铁锤后来才知道，孩他娘是市医院的一群女人给这个实实在在的山东人李桂兰取的外号，至于为什么叫她孩他娘，她一直也没有搞得很清。远远近近的灯光都很暗淡，吴铁锤也不能看清欧阳云梅的样子，觉得还是过去的那个印象，大大咧咧，风风火火的，与他的哥哥欧阳云逸截然不同。
1: 吴铁锤对欧阳云梅说：你哥哥欧阳云逸就在前面的闷罐子车厢里，你可以去看看你哥。欧阳云梅说：
2: 我才不去看他，每次去都挨批评，好像欠他200吊钱。
0: 他问吴铁锤部队是往哪儿开，是不是回上海然后去台湾。
1: 吴铁锤沉默了一下，说他也弄不准，都是按着上级的命令，让去哪儿就去哪儿，到时候就知道了。
0: 他们说话的功夫，又过来一个女同志，走到欧阳云梅跟前，轻声轻语地说：
4: 你在这儿呢，欧阳姐，我到处找你。
2: 碰到个熟人，
1: 欧阳云梅立即介绍起来：
2: 吴铁锤，弄晓得的。
1: 又对吴铁锤介绍道：
2: 蓝小平，师文工队的。
4: 是吴营长啊，农好。
0: 蓝小平依然轻声轻语。
1: 吴铁锤跟他打了招呼，心想怪了，黑灯瞎火的碰到的还都是熟人。
2: 他认识这个蓝小平，还是在江南的时候，有一次欧阳云梅来看他的哥哥欧阳云逸，就带着这个蓝小平，他还让梁墨元吴一六杀了鸭子招待他们。
0: 他印象里这是一个文文静静的江南女子。
2: 欧阳云梅告诉吴铁锤，市文工队解散了，人员都充实到了市医院，蓝小平正好分在他这个治疗队。 吴铁锤心想

0: 们之间的秘密，但是他也没有多想，女人嘛，大概都是这样。
1: 坐在列车里的战士原以为自己是去解放台湾的，然而目前的情形更像是去朝鲜保家卫国。那么接下来还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这期间还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情节呢？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机炮连曹连长派了孙友壮的机枪班前来帮忙装车，孙友壮在这里也碰着了熟人，就是师医院的李桂兰，他的沂蒙山老乡。两个人都很高兴，说没想到三更半夜的他们竟在一列闷罐子车上。李桂兰问孙友壮知不知道往哪儿走，孙友壮说不知道，保着密呢。李桂兰说早知道走得这样急，前几天应该买些煎饼好预备着路上吃。孙友壮说孔老二家乡的煎饼不好，没有沂蒙山的煎饼筋道。李桂兰说再不好也是山东的煎饼，离开了山东怕是就再也吃不着了。不一会儿又有一辆机车推着一节客车车厢挂在专列的后尾，这节客车车厢的门口和站台上都布上了哨兵。吴铁锤觉得有问题，客车车厢显然说明有领导前来，恐怕还会是不小的领导，既然过来了就索性弄个明白。吴铁锤说他是营长，是这个列的指挥员。哨兵没有拦他，看着他身背20响驳壳枪径直登上车去。车厢里烟雾弥漫，一伙人正围在一起低头弯腰看着地图，中间有过道，两旁是一排一排的木头椅子，车顶上挂着几盏马灯，靠最后头的地方安着一个烧煤的炉子，铁皮烟筒直直地通向车外。报告。吴铁锤对几个低头弯腰的人打着敬礼，这几个人抬起头来，吴铁锤看清了，一个是他们团的团政委张之白，一个是师参谋长范书宝，而靠窗坐着的两个人，一个是师长黄天柱，一个是师政委向修远。夜晚很凉，几个人都把土黄色的日本军用大衣披在肩头。吴铁锤一见是师领导，灵机一动，又喊了一嗓子，报告师长政委，营长吴铁锤前来报道。黄天柱说，你不好好带部队跑到这里干什么？我来侦查侦查，不是，我来看看领导们有什么指示没有，我们一个车呢，我总得要过来看看。没什么好看的，给我管好你的人，看好你的门，别给我跑肚拉稀就好。是，一定带好部队，绝不跑肚拉稀。张之白问他，部队都上车了？都上车了，就等着领导们一声令下开拔了。向修远这时候说，部队情绪怎么样？大家有没有什么反应？部队情绪很好，反应嘛，就一条，不知道往哪儿开，去打谁。向修远笑了，还能打谁？都是反动派吗？打哪个反动派也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吴铁锤说，对，打倒反动派，将革命进行到底。范书宝看着吴铁锤严肃地说道，不要瞎想瞎琢磨反自由主义，部队就是正常的调动训练。吴铁锤

谁辩驳道，谁犯自由主义了，就是随便说说。范叔宝有点不高兴。黄天柱从木头椅子上站起来，对吴铁锤说，一个优秀的基层指挥员，除了顽强的战斗意志、战斗精神，眼睛里要有敌情，肚子里要有胆量，脑子里要有办法。你给我说说，你脑子里现在想的什么？部队的任务可能会有重大变化，可能会取消原来的攻台计划而去朝鲜，这是这些日子吴铁锤和欧阳云逸私下里的一致看法。但是上级没有明确，他们就不能犯自由主义。吴铁锤把大盖帽摘下，挠了挠短短的头发茬子说，不瞒师长，我现在想的是从哪里弄一些棉帽、棉鞋、棉大衣。我小时候听说过那个地方很冷。他本来是想说朝鲜那个地方很冷，可是一想还是别惹事儿。范参谋长已经有感觉了，话到嘴边把朝鲜两个字去掉了。黄天柱和向修远交换了一下眼色，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吴铁锤的回答是不是正确。虽然说入朝参战这时候对部队还处在保密状态，但是一个优秀的基层指挥员应当能够从细微之处敏感地意识到事态的发展变化，从而把握住主动。吴铁锤做到了这一点，从他的身上体现了一个优秀指挥员应该具备的素质。黄天柱用满意并且多少带点欣赏的目光看了一下吴铁锤。不用担心棉帽子、棉鞋、棉大衣，该发的时候自然会发给你。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看好部队，保证思想稳定，保证途中安全。到时候一声令下，你冲得上山头，守得住阵地，就算完成任务。吴铁锤说，这个没问题，他们这个营保证完成任务，不管是什么样的任务。他给师团领导们敬了礼，回到营部所在的闷罐子。欧阳云逸一直在等着他回来，问他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吴铁锤趴在他的肩膀头，嘴巴对着他的耳朵神神秘秘地说了四句话。一是师长政委就在客车上，那里是师的临时指挥部。二是让他们两个猜着了，部队入朝作战已经板上钉钉。三是市医院拴在他们的屁股后头呢。四是他看到欧阳云没了，另外还有个女的。欧阳云逸问谁呀？蓝小平，农小的的。吴铁锤学着上海话的腔调，有些狡黠的笑了笑。太阳挂在冬天的时候，他们的闷罐子军列已经开出了很远的距离。在车轮哐当哐当的撞击声中，孙有壮睡了一小觉。短暂的梦境虽不踏实，但还算完整。他依稀记得睡梦中自己和一个结结实实的女人一块摊煎饼，好像是在沂蒙山的老家里，四面环山的小山村，家家户户炊烟袅袅，男人女人大人孩子都在抱着柴火烧火摊煎饼，一派热热闹闹的景象。孙有壮拉着风箱不停地将一把一把的玉米秸秆塞进炉灶，火光熊熊，灶堂上的鏊子一片红光。女人刚把一勺勺的面糊糊倒在火热的鏊子上，手中的木瓜子一推又一转，只听
吱啦一声，一张

煎饼也就摊好了。他摊一张，孙有壮吃一张，摊一张，孙有壮吃一张，一边吃还一边朝他看，觉得这个女人很面熟。女人要他慢慢吃，别像个饿死鬼似的。孙有壮说不行，他要吃得很饱很饱，因为到了台湾就吃不着了。突然一阵很大的咣当声把他吵醒了。似睡非醒的孙有壮感觉自己好像还在拉着风箱。后来他终于搞清楚了，咣当咣当的不是他的风箱，而是车轮的撞击声。可是梦境中这个结结实实的女人是谁呢？孙有壮为此很费了一番脑筋。他想啊想的，终于搞明白了，就是昨天夜里碰到的市医院护士李桂兰。迷迷糊糊一觉醒来，孙有壮打开了脑袋旁边一方小小的铁皮窗户，让带有凉意的清风吹进燥闷的车厢里。阳光照射着孙有壮心满意足的脸庞，他微闭着双眼，盯着深秋时节的日头看了好长时间。可是看着看着，他发现了一个问题，他们的火车不是顺着太阳往南，而是背着太阳往北。孙有壮一个机灵坐直了，脑袋碰到车顶都没有感觉出疼。往哪儿走这是？他大声喊道。在孙有壮的想象中，列车肯定是在向南方行进，因为他们这个部队担负的是解放台湾的任务，在兖州一带整训完毕，部队肯定还是要回到南方。可是随着太阳的升起，他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大对头。一般来说，部队的干部战士都具备着一些简单的依照地形地貌判断方位的技能，根据太阳升起的角度能够判断出东西南北，根据房屋的朝向能够判断出哪是南哪是北，根据星月的位置以及沟坡坟头树木的年轮等等，也能够判断出大致的方向。行军打仗，这是一个基本的能力。此时的太阳高挂在东南，而火车却在以相反的方向行进，所以能够很轻易地就看出他们正在往北而不是往南开拔。听到惊呼声的战士们纷纷挤到窗口边往外眺望。片刻之后，车厢之内一片议论纷纷，有的说往南，有的说往北，少数的人认为是往南，多数的人认为是往北。因此大家都觉得奇怪，台湾在南边呢，怎么不往南开反而往北走呢？机炮连曹连长也朝窗口看了看，但是他一句话也没说，重又回到硬邦邦的地铺上。欧阳云逸靠在车厢上看书，专心致志，好像没有听到大家的讨论声。吴一六的眼睛半睁半闭，明显的是在打盹装迷糊。陈阿毛擦着他的军号，李大个儿嘴里正津津有味地嚼着什么，而吴铁锤正躺在地铺上睡大觉，连孙有壮的大嗓门也没有影响他呼噜连天。营部的几个人不表态，反而让大家有了底，看来他们是早就知道往北开，所以才一个个沉得住气。车厢里有了片刻寂静。
车轮依然节奏分明。

0: 撞击着，火车在隆隆地行进。多年养成的习惯使孙友壮他们回归到现实，觉得领导不说自有领导上的考虑，那是还不到通知他们的时候。部队就是服从命令，上级怎么说就怎么办，至于开到哪里那是上级的事情。孙友壮说，都别嚷嚷了，往哪儿开还不是一样，没见营长睡觉吗？他这一嗓子倒叫吴铁锤停止了呼噜声，他人不起眼不睁，冲上面喊道，谁嚷嚷，我就听到你孙友壮嗓门大。孙友壮吐了一下舌头，小心地解释道，俺没嚷嚷营长，俺是看到这个车朝北开，跟你报告一下，别跑错了。车能跑错？吴铁锤不动地方，就怕你一时跟不上趟，跑到沂蒙山老家去。孙友壮不说话了，他想开到沂蒙山更好，昨儿夜里梦到刚摊的煎饼，正好拉一车回来。欧阳云逸放下书本，摘掉眼镜，对孙友壮和大家说，往南往北都是上级的安排，都是革命的需要，我们王老头有句话，相信上级，跟着部队什么时候都不会跑错地方。孙友壮立即响应，教导员说的在理儿。不过俺寻思朝北还是比朝南要强。欧阳云逸反而不解，你此话怎么讲呢？你们南方好是好，就是饭不好吃，顿顿大米吃不饱，朝北好啊，天天馒头大饼。欧阳云逸笑了，你个孙友壮，你吃不惯我们南方米饭，我也吃不惯你们北方馒头，大米也好馒头也好，能吃饱就行，打仗嘛，没那么多讲究。曹连长在地铺上躺好，接着欧阳云逸的话说，别想那么多了，还是睡觉，一觉醒来就晓得到什么地方了。孙友壮也在他的铺位上躺好，但嘴里还是说，要是来两捆子煎饼就好了。吴一六一直没说话，这时候也冲孙友壮说，别提你那个煎饼，吃一张煎饼拽掉两颗大牙。李大个往他的嘴巴上看看，吴干部，你是个金牙，哪个拽得掉嘛？一阵哄笑。孙友壮仍然认真地解释道，梁某元，你不知道，这个煎饼可是个好东西，又筋道又能放，俺那里出门走远路都带着煎饼，多长时间也坏不了。欧阳云逸又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在他看来，这是个很小的问题，米饭馒头也好，煎饼大葱也好，地域不同，人们的生活习惯就不同，不能说哪个好哪个不好，有的人喜欢吃红烧肉，有的人喜欢吃臭豆腐，各有所爱吧。但是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吃得饱，打起仗来就没问题。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吴铁锤也没有说话，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觉。在吃的问题上，他是很赞成孙友壮的看法，北方的馒头大饼就是比南方的大米饭好吃，他这个大饼可不是孙友壮老家的沂蒙山煎饼，那是他铁锤妈妈手工烙制的发面饼，又暄又软的，吃起来才叫一个香。

的苏北老家吴家集虽距鲁南的蒙山沂水并不遥远，但却很少见到煎饼这种东西，而且他也同样吃不惯。虽然不会像吴一六说的那样拽掉牙，但吃起来确实是费劲。不知道朝鲜人吃什么？吴铁锤迷迷糊糊的又想，不知道朝鲜有没有馒头大饼。可是不管怎样，那也是个北方，是北方饭就比南方的好吃。他想，那可就苦了欧阳教导员了，得隔三差五的给他弄些大米。没有大米，他欧阳云逸刷牙都懒得刷。吴铁锤又打起了呼噜，睡着的那一刻，他还在想着馒头大饼的问题。美国人肯定都是罐头，国民党部队原来就有罐头。后来他想，还是睡觉吧，睡他个几天几夜的，到了朝鲜战场兴许就睡不着了。吴铁锤、欧阳云逸、孙友壮他们都想错了。在随之而来的艰苦战斗中，不要说馒头、大饼、煎饼、大米饭根本没有，其他任何能够果腹的东西都是极度缺乏。在长津湖零下三四十度的残酷环境中，他们曾经几天几夜吃不到任何东西，饿得前胸贴着后背，与美国海军王牌部队陆战一师鏖战。这是他们在这个闷罐子军列中从未想到的。市医院的闷罐子车厢里也发生着同样的事情。欧阳云梅最先发现了火车的行进方向，并以他惯有的风格大呼小叫，吸引了一车厢的人挤到铁皮小窗前。同样也是议论纷纷，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许久也无法安静下来。车厢里的最高领导是治疗队队长陆元寿，在这个时候还显然不知道背后的隐秘。李桂兰不感兴趣，别人所关注的与他好像没有任何的关联。去南去北的无所谓，他该干啥还干啥。蓝小平坐在自己的铺盖上，文文静静地织着一只毛线手套，不时抬头看看大家。郑小丽嗑着瓜子儿，对议论纷纷的人们不屑一顾，觉得闷罐子里的人都是大惊小怪，所以她独坐一角，不与任何人搭腔。上海来的导演林子霖两手背在身后，在狭小的空间里走来走去，嘴里不停地念叨，可是谁也不知道他念叨的什么。欧阳云梅显得很兴奋，说根据他的判断，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因为明摆着的，台湾都不去打了吗？说明有比打台湾更大的事情。林子霖背着手过来，问他是什么样的大事情。欧阳云梅说他暂时还不知道。林子霖又问陆元寿是不是知道点什么，因为他好歹也是个领导。陆元寿笑笑说他真不知道，他要知道了能不告诉大家吗？李桂兰说，你们都是瞎操心，该上哪儿就上哪儿，那是上级领导的事情，俺们只管跟着部队走就是了。蓝小平看看他，又看看欧阳云梅，微微一笑，仍然心无旁骛地织着他的手套。蓝小平是在曲阜时买的毛线，蓝色的，有如蓝天一样的颜色。欧阳云梅说，你这个颜色太重，小女孩子应该穿一点浅颜色的，与你的长相。

也般配，搞得这么深反而俗气。蓝小平笑笑说他喜欢这样的颜色，蓝和他的姓一样。郑小丽听着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觉得很可笑，觉得这群人真是没见识，尤其是这个孩儿他娘李桂兰，傻乎乎的，好像这事儿和他没有一点关系似的，简直就是一个农村来的老妇女，要不怎么管他叫孩儿他娘呢？郑小丽因此感到自己再不说点什么是不行了，他们吵吵嚷嚷的没个完，烦死人。郑小丽丢掉瓜子皮儿，用手抹了抹嘴巴。房东大娘家的葵花籽儿炒得有些过火，弄得她嘴唇乌黑。她叫大家静一静，别再瞎嚷嚷了，她被他们吵得心烦意乱呢。欧阳云梅说，乖乖，侬稳坐钓鱼台的，侬晓得是体啊。郑小丽说，他当然晓得。欧阳云梅说，侬晓得讲来大家听听吗？郑小丽说，那我可就讲了啊，这是个秘密，不能讲的。郑小丽语出惊人，他说部队是往北开，开到东北还不是目的，接下来还要往朝鲜开，开到朝鲜也不是目的，开到朝鲜去干什么？他卖了个关子，停下来不说了。大家面面相觑。欧阳云梅不满地说，你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还拿我们一把呀。郑小丽很不习惯欧阳云梅大大咧咧的粗话，就不想把这个秘密讲出来，可是又怕欧阳云梅说出更难听的粗话来，所以只好翻了翻白眼。他告诉大家，开到朝鲜是去打美国人。车厢内一片哗然，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可是看看部队反常的动态，似乎又觉得也有可能，所以有人惊奇，有人兴奋，有人默不作声，有人说他瞎猜，一伙人全围着郑小丽。欧阳云梅拍着手说，真的呀，这个太好了，部队不是往南而往北开，就知道有大的事情发生，去朝鲜打美国佬，爽快过瘾。林子林问，去朝鲜打美国鬼子，台湾怎么办呢？还打不打台湾呢？郑小丽说，台湾当然打的，不过要等到打完朝鲜，打完朝鲜再回来打台湾不迟的。陆元寿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说这个美国佬当然该打，可是也没有什么准备，就怕时间来不及。郑小丽说，时间来得及的，因为到了东北还要整补，还要发棉帽子、棉鞋、棉手套。李桂兰说，你瞎说的吧，闹笑话呢。郑小丽又翻了两下白眼儿，没搭理他。一直都没有说话的蓝小平这时候却突然问道，侬是怎么晓得这个事情的？郑小丽看了看他，多少带点教训的口吻说，这个嘛，就不该你问了。车到天津，郑小丽的惊人之语得到了验证。此时此刻的朝鲜半岛已经早早落下了第一场冬雪。在北朝鲜紧靠鸭绿江灰霾的天空上，
一对涂着白色星辉的鸡群正缓慢而又威严地飞行着。八架战斗机伴随着一个圆脑袋大肚皮的大家伙横空列队，巨大的轰鸣在白雪皑皑的大地上回荡。这个大家伙是远东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他是美国远东军司令、日本占领军司令和联合国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五星上将的专机。此时的麦克阿瑟正端坐在一张宽大的写字桌前，他身板笔直，神态自若，透过舷窗稳稳扫视着北朝鲜冰封的大地。座舱内机声轻盈，气氛轻松，虽说里面的光线并不明亮，麦克阿瑟却依然戴着墨镜，时不时咬一下他的玉米茎烟斗。历经风霜的脸庞上是一副矜持的似笑非笑的神情。尽管镶着金边的油丝麻花的大檐帽已经戴了多年，稍显破旧，但此刻却依然戴着。远东部队的军官和士兵们早已熟悉他们这位最高司令长官的风格，墨镜、旧檐帽、大烟斗是这位五星上将的标志性装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率军横扫太平洋岛屿，占领日本，始终如一，从未改变过。随机同行的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中将正襟危坐，表情严峻，他衣襟严谨，每个扣子都扣得严丝合缝。而第十军军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则与美联社的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谈笑风生。虽然是在飞机上，阿尔蒙德也仍然拄着他那随手不离的手杖，就像是麦克阿瑟时刻端着他的大烟斗一样。编队飞行的高度并不高，大约只有1000米，机上人员能够清晰地看清楚地面上的景物，公路和小路均历历在目。从眼下到目力所能及至的远方，大地冰封，白雪皑皑，崇山峻岭，裂谷深峡，满目皆是无边无际的穷乡僻壤，没有任何部队运动的痕迹，也看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目标。麦克阿瑟咬着烟斗对身旁的沃尔顿·沃克说，将军，没有你所担心的任何事情发生。身材结实、浑厚斗牛犬的沃克中将未置可否，但他严肃的脸庞上还是挤出了一丝矜持的笑容。不过这笑容很快就消失无踪，出现在大家面前的仍然是正襟危坐的沃尔顿·沃克。对于此次临时动议下的飞行，沃尔顿·沃克心存疑虑。麦克阿瑟这次飞临第八集团军设在青川江沿岸的指挥部，说是视察部队了解情况，实际上也带有敦促他下定决心加速北上的督战味道。自从十月下旬的初冬时节与中共军队第一次交火之后，中国人像他们突然出现的那样，又突然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朝鲜北部的崇山峻岭之中，令他们这些高级将领以及华盛顿的决策当局迷惑不已。中国人的意图是什么？他们参战的规模有多大？是为了象征性的出兵以顾及脸面，还是为了保护边境线上的几个小小的水利发电站？为什么在取得了初步的战果之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
以麦克阿瑟将军的专业知识判断，在第一次战斗，就是中国人称为第一次战役

0: 打响之前，他料定中国人绝不敢出兵，因为他会让中共军队，他称之为一帮亚洲的乌合之众，在出发到韩满边境之前便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可是当中国人突然出现在第八集团军面前，成功歼灭了大韩民国第一师、第六师的大部，并击溃了他沃克的部队之后，这位德高望重的将军开始时还不承认那是中共军队，那只不过是得到了中共秘密支持的北朝鲜最后的残余势力，之后又断然分析，即使中国人出兵，那也完全是象征性的，在规模上不会超过3万人，如若超过3万人，就会被空中侦察发现，而且他们很可能打了就跑，因为他们没有胆量、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冒大规模与美军及其盟军全面战争的风险。沃尔顿·沃克将军清楚地记得，在6月份的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就很快插手了，不仅以联合国的名义组织同盟国军队入朝参战，而且将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以阻止共产党对国民党残部的进攻。他也临危受命，奉命指挥第八集团军入朝作战。在当时，北朝鲜人民军正以破竹之势横扫南朝鲜李承晚的部队，攻陷了汉城，并将刚刚入朝的少量美国部队打得稀里哗啦。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二次大战中的战略成功完全取决于他的越岛进攻战役，以海军陆战队和陆军部队实施突然的两栖作战，绕过不易攻占的据点，而从后面夺取日本人的岛屿。现在他决心故伎重演，把全部赌注压在仁川的大规模两栖作战上，以挽救危如累卵的李承晚政权。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喀什多地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统筹推进市政道路改造与农村配电网升级两大民生工程，以硬投入提升城市软环境，用微更新撬动群众大幸福；各地立足地域农业资源优势，以特色果蔬产业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助力群众稳定增收；非遗进校园，技艺培训下

0: 乡等系列活动，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融入生活，让传统文化在喀什焕发新活力。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基础设施是民生之基，更是发展之基。今年喀什多地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统筹推进市政道路改造与农村配电网升级两大民生工程，以硬投入提升城市软环境，用微更新撬动群众大幸福，为城乡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基地。
0: 在麦盖提县，幸福路、民生路市政道路改建项目正加紧施工，作为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项目，总投资3000万元，改造总长3400米。其中幸福路由原路面拓宽至14米，民生路由4车道升级为6车道，宽度增至21米。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缓解城区交通压力，激活沿线商贸业态，提升群众出行安全感和生活舒适度。
1: 麦盖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项目中心主任陈志光。
3: 改造完成后，通行率将得到大幅度提升，也能让群众出行更安全、更舒心。当前我们正在抓紧施工进度，确保项目早日投用，让群众尽快享受便利。
0: 与此同时，舒富县农村配电网升级改造同步推进，在乌库萨克镇帕奇耶尔村，施工人员正吊装阻力新电杆。今年，国网舒富县供电公司投资3459万元，计划新建改造配电线路85000米，增换变压器21台，覆盖6个乡镇，重点解决供电半径过长、变压器重载等短板，保障电采暖和产业用电需求，预计今年10月全部竣工。
1: 国网舒富县供电公司副经理李若雨。
4: 项目建成后，一方面民生用电实现从用上电到用好电的转变，破解农业生产、企业加工用电瓶颈，同时推进电网智能化升级，运维转向智能响应，故障处置提速，高效响应群众用电诉求。
2: 广泛运用数字技术，促进智慧物流落地见效，持续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完善现代物流服务体系。当前，喀什远方国际物流港积极探索智慧化、数字化物流园区建设，为推动喀什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动能。
1: 喀什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玛丽娜。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喀什远方国际物贸港。作为全国首个 TIR 集结中心南疆一级陆港枢纽，今年呢，园区围绕跨境物流、大宗仓储以及车辆通关三大场景进行数字化、智能化的改造升级。目前呢，货车入园通行时长压缩60%，单日可承载货车通行能力提升22%，仓储货物周转率提升15%。智慧物流体系的不断完善呢，进一步助推了喀什物流产业的快速发展。
6: 喀什远方国际物贸港占地2680亩，是集商贸集散、仓储配送、海关监管、加工贸易于一体的综合性物流园区。园区入驻企业1700余家，从业人员6300余人。今年以来，园区全面升级智慧闸道与 AI 识别，完成2.8万平米钢材仓数字化改造，开通跨境线上一站式申报，加速扩容冷链扩容，夯实跨境物流保障基础。
1: 喀什远方国际物贸港副总经理齐雄。
7: 依托线上这个数字化申报与这个智能查验，海关货物查验放行这个周期持续缩短，单车跨境发车筹备时间缩短近一半时间。
6: 智慧化园区建设的日趋完善，让广大入驻外贸企业实实在在享受到产业升级带来的发展红利。
1: 新疆西域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阿布都乃比买提一名。
8: 我们往来提货、送货、跨境发车的车辆周转效率提高了，货物集散更加顺畅。依托园区线上跨境服务平台，我们可以直接在线预约，效率提高了，服务业务也得到更多外贸客户的认可与选择。
6: 上半年，喀什远方国际物贸港外贸进出口总额达5亿美元。
1: 喀什远方国际物贸港副总经理齐雄。
7: 今年截至目前，园区钢材出口量同比上涨18%， TIR 国际运输发车同比增长26%，工业设备、汽车整车出口订单持续增加，本地果蔬干果等生鲜农产品跨境货销货值同比提升31%，园区整体综合货物通途量平稳向好。
2: 近年来，喀什各地立足地域农业资源优势，持续深耕蔬菜产业发展，积极引导农户规模化、标准化种植豇豆、辣椒、西红柿等时令蔬菜，以特色果蔬产业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助力群众稳定增收。
0: 眼下，正值豇豆成熟季，莎车县乌达利克镇豇豆种植基地迎来采收高峰，村民们穿梭田间，熟练地采摘着鲜嫩匀称的豇豆。
1: 莎车县乌达利克镇喀什艾日克村村民古利亚斯曼·图尔孙：
9: 今天我家的八亩豇豆丰收了，每亩产达3到4吨左右，现在是第二次采摘期，每天都能采下满满一车，算下来一亩收入也有6000到7000元，收入一天比一天高。
0: 为打通从田间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驻村工作队积极对接优质加工企业和各大采购商，通过订单农业加保底收购模式，为豇豆铺好销路，让村民吃下定心丸。
1: 中国石油昆仑物流有限公司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张杰：
10: 目前我们已成功构建起从田间到工厂的稳定销售网络，为豇豆产业铺平了市场化道路。
0: 豇豆成熟采收后，由加工厂统一负责收购，这不仅拓宽了销售渠道，还为村里提供了大量优质就业岗位，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稳定增收。
1: 豇豆加工厂负责人侯永攀：
11: 我们将继续加强技术指导，加大投资力度，延伸产业链，扩大生产规模，带动更多人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带动更多的人在土地上实现增收。
0: 今年乌达利克镇共种植豇豆5000亩，预计总产量达17500吨，亩均可收入6000至7000元。
1: 莎车县乌达利克镇副镇长托合提·库尔班：
12: 我们会继续扩大豇豆种植面积，着力打造特色豇豆之乡，同时进一步加强豇豆产业新加工，延伸产业链条，提升附加值，持续推动农业体质增效，带动农民持续增收。
0: 这段时间，英吉沙县城关乡帕万艾日克村种植的拱棚豇豆也陆续成熟。为保障设施农业优质高产，帕万艾日克村组织农技人员常态化下地入棚，开展全程指导。该村还积极对接收购商、商超及农贸市场，搭建稳定高效的产销对接平台，建立长期定点采购合作机制，让优质果蔬走出田间，卖上好价。
1: 蔬菜批发商阿斯姆·古利·安维尔：
9: 后续我们计划和孙连接连长期固定合作关系，持续大批量收购这里的豇豆，让农们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
2: 6月22号，莎车县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强国复兴有我红歌大赛南部片区赛在滋热府下提塔吉克族乡火热开唱。来自南部片区的9支参赛队伍齐聚一堂，用嘹亮歌声深情礼赞党的光辉历程，抒发爱国情怀与奋斗豪情。
6: 比赛在喀群乡代表队合唱的《走向复兴》中正式拉开序幕。共祝中国梦，歌唱祖国，我和我的祖国等耳熟能详、催人奋进的经典红歌轮番唱响，雄浑嘹亮的歌声回荡在活动现场。
1: 莎车县喀群乡代表队队员谢仁古利奥斯曼：
13: 能够站上舞台唱响红歌，我内心满是自豪，希望用我们最真挚的歌声表达我们对祖国的热爱。
1: 莎车县亚喀艾日克乡代表队队员王兆宇：
14: 我本次演唱的歌曲是共筑中国梦，这首歌旋律铿锵有力，歌词振奋人心，一直深深打动着我。
6: 比赛中各参赛队伍精心编排，在节目中巧妙融入诗朗诵、特色舞蹈等艺术元素，为传统红歌赋予全新的时代韵味。
1: 观众阿瓦尼亚兹·尼亚兹麦麦提：
15: 今天这场红歌比赛十分精彩，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红歌令人热血沸腾，也让我们真切体会到红色精神蕴含的强大力量。
6: 专业评委从音准、节奏、艺术表现力、精神风貌、创意编排及主题契合度等多个维度进行严格评审，最终滋热府下提塔吉克族乡代表队、英阿瓦提管委会代表队成功晋级县级决赛。
2: 连日来，喀什各地通过开展非遗禁校园

0: 培训下乡等系列活动，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融入生活，让传统文化在基层焕发新活力，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与动力。
1: 近日，上海恒星引力传媒携手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英吉沙土陶烧制技艺非遗传承人，在英吉沙县芒辛镇恰克日库伊村开展喀什土陶非遗进校园活动，面向广大学生开展非遗体验与技艺普及，以沉浸式零距离的非遗课堂，让青少年触摸传统匠心，传承非遗文化。
2: 英吉沙县芒辛镇中心小学学生布海迪且麦麦提
3: 亲手体验制作土陶，让我真切感受到非遗传承的乐趣。今后我也会主动了解、热爱非物质文化遗产，把传统技艺传承下去。
2: 英吉沙县芒辛镇中心小学德育主任杜小雨：
4: 我们会好好利用物资，引导孩子们热爱并传承传统文化。
1: 麦盖提县文化馆在嘎孜库勒乡组织农民画、葫芦画技能培训。授课老师围绕葫芦选材、构图设计、线条勾勒、色彩搭配以及烙画、彩绘等核心技艺进行系统讲解与现场示范。大家将乡土情怀与美好期许融入作品之中，沉浸式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葫芦画的深厚底蕴。
2: 麦盖提县嘎孜库勒乡英巴扎村村民阿伊夏·艾迈尔：
5: 我一直喜欢葫芦画，这次培训圆了我的学习梦，今后我会带动更多人了解传承我们麦盖提的葫芦画。
0: 6月23号，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联合主办的新疆昆仑蟠桃大会在叶城县召开，来自全国邻国领域的专家学者、企业合作社和果农代表参加会议。
6: 会前，与会人员赴叶城县阿克塔什镇蟠桃示范基地进行实地观摩，现场品鉴蟠桃的优良品质，观摩开放式标准化规模化示范园建设成效。会议深入探讨蟠桃产业的发展现状与潜力，围绕科技支撑、市场导向、品种保护与协同发展等关键议题展开交流。与会专家从品种选育、栽培技术推广、产业生态构建等方面，系统阐述了科技赋能桃产业的路径与提质增效方向。目前，叶城县桃种植面积 1.9 万亩，依托科技援疆力量，叶城县持续推进桃品种改良与标准化种植，形成了以蟠桃为主导、油桃、土桃等多品种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
2: 石河子市新丝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红叶：
7: 郑州果树所改变了过去人们对桃的认识。过去我们认为桃啊就是软糯香甜，可是这个桃呢运不出去，在当地卖，因为市场有限，卖不出好的价格，很难带动老百姓致富。但是他们现在育出了一系列的新的慢溶质、硬溶质的桃。
2: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1: 6月25日至29日，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的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乌鲁木齐举办，设置投资合作、新质生产力、特色优势产业等六大专区，共有27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全国各地近3000家企业和机构参展。自2011年举办以来，这场国家级、国际性展会已成为展示新疆开放形象、链接亚欧经贸资源的核心窗口与枢纽平台。
6: 6月24日，乐浦湖县人民医院组织山东援疆专家义诊团队走进乐浦湖镇阳光社区，开展健康义诊活动，采用集中义诊加入户巡诊相结合的模式，实现了社区医疗服务全覆盖，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山东优质的医疗资源，以医疗帮扶为纽带，拉近鲁江两地群众的距离。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融媒体中心 FM 101.2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

不知道此刻屏幕前的你是不是脑子里塞满了没做完的事，悬而未决的难题，越想越心慌，越想越失眠。我们总习惯等万事俱备再动身，等思路清晰再行动，可等来等去，焦虑只多不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句很实在的话，先干起来，能解决80%的焦虑。焦虑从来不是来自事情本身，而是停留在原地反复脑补的内耗。不用追求完美开局，不用害怕做得不够好，哪怕只迈出一小步，动笔写两行，动手做一点，动你真正行动起来，那些凭空滋生的不安、忐忑、胡思乱想都会悄悄消散。今晚我们一起放下空想，聊聊如何用行动抚平内心的浮躁。欢迎大家分享你的心事。

嗨，大家晚上好，我是丽梅。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先干起来，能解决80%的焦虑。想全是问题，做才有答案。你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时刻？面对自己要完成的任务，左思右想，却无法启动，仿佛被无形的绳索困住了手脚。总是觉得自己准备得不够充分，害怕最终的成果不如人意。结果，越是拖延下去，内心的焦灼和不安就越是翻滚，最终陷入恶性循环。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想得太多，以至于被自己的思虑困住了。我们的大脑擅长想象，总是忍不住想象任务有多少难点，想要得到一个尽善尽美的方案。想着想着，困难似乎越来越多，信心却越来越小，焦虑被想象放大，我们离完成任务也越来越远。其实，想全是问题，做才有答案。停留在想的阶段，就好像站在一扇门的前面，不停地脑补门后的世界，却迟迟不敢走进去。而开始做，就是勇敢地打开门，和门后的事物较量较量。推开这扇门，先干起来，在行动的过程中，踏实前行的获得感会抚平我们的焦虑，让我们感到充实与自信。先干起来，目标在前进中越来越清晰。先干起来，并不是说我们要不假思索、毫无章法的蛮干。在开始行动之前，我们当然要有明确的目标和基本的规则，找准前进的方向。但我们并不需要提出一个尽善尽美的方案，毕竟在开始行动之前，没有哪一个方案能预判全部的细节。只有实际上手去做，才能逐渐地知晓任务的全貌，获得最真实的反馈。就像学骑自行车，看再多的教程，也不如自己登上脚踏板，在几次摇晃中掌握平衡。所以，理清思路之后，你可以先干起来，在过程中不断校准自己的方向。允许自己带着不确定性开始，再在过程中逐渐清晰。允许自己先完成一个雏形，再迭代出清晰。

应。先干起来，人生在一次次行动中破局。做好一件事需要先干起来，走好人生的道路也需要一次次果断的行动。人生的路是走着走着才变清晰的，很多时候我们感到失去了方向，于是焦虑地停在原地，试图找到答案。然而事实是，你永远无法仅凭想象就知道自己擅长什么，热爱什么。那些关于我是谁，我能成为谁的答案，不在无尽的思考里，而在你每一次尝试，每一次调整，每一次再出发的勇气中。或许完成了某个挑战，你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有韧性，学习了一项技能，你会发现自己之前没有意识到的天赋。只有先上路，你才能看见路上的风景。看准了就开始，然后逐渐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看到自己解决问题与创造价值的能力。走着走着，路就宽了，坐着坐着，心就定了。晚安。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总会被疲惫、烦躁、委屈裹挟。有人靠药物舒缓情绪，有人四处寻找治愈的办法。可兜兜转转才明白，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身体的伤痛有药片治愈，可心里的内耗、纠结、执念，唯有心态能抚平。同样一件事，悲观者满眼风雨，心宽者处处晴天。不纠结过往，不忧虑未来，看淡得失，稳住心绪，就是最便宜、最有效的自愈方式。白日奔波，夜里心事翻涌，焦虑、压抑、难过轮番袭来，我们总向外寻求慰藉，却忘了向内修行。老话常说，百病生于气，解气在于心。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不愿世事无常，不困得失悲欢，守住内心的平静，便是世间最好的自愈。接下来这段时光，我们静下心，聊聊如何安放自己的心。

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生活中每个人都难免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或许情感失意，或是职场失利，或是家庭矛盾等，经历多了就会发现，若是消极以对，这些痛苦便没有尽头，反而会让自己陷入了黑暗的泥沼，久久无法自拔。只有保持乐观，懂得释然，学会从容，才能走出低谷，将所有的打击与痛苦全都化作生命的养分。人活着拼的就是心态，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如果人是乐观的，那么一切都能抵抗，消极处事，鸡毛蒜皮的事也足以让一个人愁眉苦脸，很快被击垮。乐观面对生活，哪怕再大的苦难，我们都可以泰然处之。很喜欢一句话，微笑面对一切。人活在这世上就是一口气，无论遇到任何困难，只要我还笑得出来，就赢了这场人生。对于生活的不顺，最好的心态是保持乐观。快乐越多，悲伤就越少，希望越多，苦难便越淡。保持乐观，永远积极向上，才能让自己活得舒心，把日子过得明朗。人生本就是酸甜苦辣，百味俱全，无论什么滋味，甘于自足，才能欢欢喜喜过好每一个当下。懂得知足的人，即便身在泥淖，也活得有滋有味。成年人的心态，乐观是标配，知足是高配。很多时候，所谓快乐，其实都不过是对当下的满足。珍惜拥有的一切，过好眼前的生活，你终会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花开花落，顺其自然，得失从缘，随遇而安。想要走出逆境，既要知足常乐，更要学会保持淡然，从容面对挫折与磨难。真正的从容，不是躲避喧嚣与纷争，而是平静地对待生活。人的境遇总是有起有伏，顺遂也好，坎坷也罢，都不妨坦然以待。面对生命的起落，从容才是一个人最合适的心态。当你能保持淡然，

守住豁达的心境，自然不惧风雨，修一颗平常心，哪怕遇到的风雨再大，你也能一蓑烟雨任平生。

我们这一生都在不停努力，为了生活，为了梦想，为了家人，我们收起懒惰，放下安逸，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全都投入到想要做好的事情上。可现实常常不尽人意，努力过后未必立刻如愿，挫败、失落、自我怀疑接踵而来。但我始终坚信一句话，你付出的努力会有答案。短期的得失衡量不出努力的价值，一时的低谷也代表不了最终的结局。很多人只看到别人成功时的风光，却忽略对方背后长年累月的沉淀。努力这件事，贵在长久，贵在坚守。也许此刻你身处低谷，看不到前路微光，但你所有的付出都在潜移默化改变你，丰富你的阅历，磨练你的心性。也许收获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只要守住初心，踏实耕耘，不轻易半途而废，时间一定会给你一份匹配你所有付出的答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同聊聊奋斗路上的坚持与期待。

你付出的努力会有答案。有句话说得好，人需在世上磨，方能立得住。一个人做事的态度决定着他的人生高度。精力不分散，思想不守旧，做事敢坚持，才能成为自己人生的掌控者，能深耕。有位作家曾说，集中精力于单一目标，才能有所成就。有时阻挡我们进步的，不是自己能力不足，而是精力分散。持续的专注和努力，往往比频繁变换目标更能带来实质性的进步。只有在选定的领域中不断深入，不断积累，不断突破，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懂持续。有位哲学家曾说，人生像马拉松赛跑一样，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称为胜利者。正所谓水能穿石，功在持续不息。坚持是对自我的超越，是在挑战中不断成长的过程。坚持是对成功的无限渴望和对梦想的深刻理解。那些对目标锲而不舍的人，才更能体会到享有成功的喜悦。敢破局。听过一句话，我们唯一的局限是思想上的限制。很多时候我们面对问题束手无策，并非因为问题本身无解，而是我们的思维方式限制了我们寻找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其实让思维变个赛道，往往能够为我们打开新的思路，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智者之所以为智者，不仅在于他们对目标的坚持，更在于他们在适当时刻对策略的灵活调整。在遇到障碍时，他们知道何时应该转弯，何时应该寻找新路。敢于破局的人，总能在绝境中发现生机，将不可能变为可能。愿你能在该奋斗的年纪里不留余力，活出自己的精彩，在未来的拐角处遇见更好的自己。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李梅。
1: 我是小爱。
0: 在今天为时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夏至节气当中的我们需要做好的几件事情，
1: 养生方面的。
0: 哎，对，因为小爱知道，就夏至这个节气当中，其实在一年当中，其实白天都是比较长的，就夏至这天是一年当中白昼最长的日子，但是在夏至节气的这段时间当中，大家去看一看，在11点的时候，是不是天才完全黑？
1: 没错，就是每次到了10点，天怎么还亮亮的呢？要到11点才完全黑透。
0: 嗯，
1: 那夏至的养生也是至关重要的。
0: 对，而且我们就觉得夏天的时候，就是到夏至这个节气的时候，感觉这个晚上的这个时间从11点之后才开始啊。
1: 嗯，
0: 就比如说到了12点的时候，可能我们还想吃个夜宵，还要想要和朋友一起出去玩一玩。到了1点的时候，大家才觉得，不是刚天黑吗？马上要睡觉了，是不是啊？所以在这个节气当中，真的就是夏至的养生其实才是至关重要的。就是我们很多人说

0: 这个夏天的白天这么长，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晚点睡觉？其实这些呢都藏在我们老祖宗的智慧里面。
1: 没错，那大家也都知道啊，夏至养生的关键是在于养心。中医认为夏季与心相通，心是阳气最旺盛的脏腑，所以说因此夏至养生关键在于养心。
0: 嗯，是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介绍说到了，心气充沛，气血充和，心的节律脉动呢就正常。如果心气不足，就会出现这个面色恍白、心悸症重，那么严重的还会出现这胸闷啊、憋气、胸痛这些症状。这就是我为什么我觉得我周围的很多朋友夏天都有这种症状，就是心悸，还有呢就无精打采，这种飘飘忽忽的，就自己有时候也感觉到脚是踩在那种云朵上的感觉，软绵绵的，
1: 昏昏沉沉。
0: 对，你看看养心的重要性。
1: 是的，那静心养神以养心，那养心的本质是在于养神。俗话说得好，心静自然凉，一定要善于自我调节，保持心态平和，避免情绪波动过大，如过喜或过忧。
0: 嗯，小爱，你觉得此刻你心静吗？
1: 挺静的呀。
0: 凉快吗？
1: 就是正常体温吧。
0: 不凉快，不是心静自然凉吗？我有时候在这，我小的时候就是家长经常说，我说哎呀太热了这个夏天、
1: 啊、
0: 然后家长就说心静自然凉，你心不静。我就在想，我现在其实心也蛮静的，但是我挺热的。
1: 嗯
0: 嗯，那可以说就是到了夏至这个节气当中，那中午的温度都在30度以上，
1: 没错，
0: 所以热是必然的。
1: 是的，那比如说过喜呀、啊，或者过忧，适当午休都是有助于足心脏阳气的，那缓解疲劳，使心神安宁的。
0: 嗯，对，像你这个脚步飘飘忽忽的，这个眼睛模模糊糊的，或者完全没有精神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去午休。但是午休之前，我们也是跟大家科普到，午休的时间还不能过长。
1: 嗯，对，
0: 如果太长的话就出现那种就是怔住了那种感觉，就是老人
1: 下午反而有点
0: 懵了。老人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忘记了时间，你就特别的闷，然后你还睡得越长，你反而是就是无精打采。
1: 对，其实我个人实验过，就是中午睡20分钟、或者是时间长点
0: 30分钟
1: 是最合适的、但一旦超过40分钟，可能下午就有点晕沉了。
0: 对，是的，所以还不能太长。但是不午睡也不行哦，不午睡的话大家会发现下午的这种工作效率特别的低，感觉那个脑子宕机了，就不听使唤了。
1: 所以说这个适宜的一个睡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对，养心，刚才说到养心的重要性，当然我觉得养心还有什么方法呢？就是吃啊，民以食为天，吃对了可能在这个夏天我们也能保持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
1: 没错，那首先就是合理的膳食以养心。那俗话说得好，夏季吃苦胜似进补，饮食保持清淡，适量的食用苦味的食物，比如说苦瓜、苦菊还有莴笋等。那中医理论认为苦入心，苦味的食物可以滋养心脏，清心火。
0: 嗯，苦瓜、苦菊、莴笋，哎，莴笋的叶子是不是还带点苦味？其实我特别的喜欢吃那个莴笋的叶子，就有那种淡淡的清甜的苦味儿。就苦瓜我觉得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吃不了苦了，
1: 对，
0: 就小的时候还能吃点苦瓜，但是现在呢就觉得吃不了了，觉得
1: 吃不了，
0: 太苦了，
1: 吃不了，
0: 太苦了。所以我觉得，就像苦菊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莴笋呢、或者莴笋的那个叶子带点苦味儿，我都觉得特别的好吃。所以说苦味食物可以滋养我们的心脏，清心火。尽量的多吃苦味儿。还有一个方法，我是这个屡试不爽，就是点按内关穴以养心。
1: 嗯，那内关穴是什么地方呢？
0: 就是手的，就是你把手拿出来，就是手掌的这个手肘的下面的大概是3个指头，你把3个指头放到这，然后胳膊的就手肘下面的这个地方有个小窝窝，小窝窝这个地方呢你按这个呢就是内关穴。内关穴呢就是中医呢常用的穴位，有宁心安神的作用。内关穴呢位于手前臂，就刚才说手前臂掌横纹2寸，那2寸呢有时候说大家不知道，但是3个手指头你放到这儿，大概就是那个有窝窝的地方，也就是从掌横纹向后3个手指的宽度的地方中间的位置用力的按压或者点按。这时候小爱你有啥感觉？
1: 有点酸酸麻麻的。
0: 对，有点麻胀的感觉，这时候它就是对的。那经常的点按这个穴位呢就能让 我们宁心。

0: 安神。
1: 是的，那夏至养生究竟该怎么吃呢？我们前面介绍到了，首先就是自己把心思静下来，其次就是内养，还有呢就是按穴位。那如何来吃也是非常重要的。夏日炎炎，容易心烦气躁，虚火上炎。那此时节呢，不妨试试乌梅三豆参汤，那解暑生津的同时还可以补气化湿。
2: 对，进入夏至之后呢，要重视这个养生保健。夏至的饮食呢，就要清淡一些，比较容易消化，还有呢，富含维生素的食物为主。那这些蔬菜水果有补水清凉散热的作用。刚才说乌梅三豆参汤，那接下来呢，其实我们给大家介绍几类，就是特别容易好做的这么一些养生的这个就养心，哎，还有夏至养生的这些。特别容易做，特别容易上手的一些补品。
1: 是的，首先呢就是哈密瓜。哈密瓜是补水小能手，含水量达到了91%，所以说想要吃到甜的哈密瓜，可以放到冰箱冷藏一会儿，低温会让果糖尝起来更加香甜一些。
2: 嗯，但是老人和小孩还是要慎重，因为老人的肠胃不好嘛，就是你放到了冰箱里之后再拿出来的时候有点凉，他吃完之后肠胃不好。啊，小孩子就更不用说了，小孩子有时候比如说就是我们说记住了，知道吗？就是热热的，他突然吃了凉东西的时候，记住容易发烧呀，就是这个扁桃腺不舒适呀，这些情况。所以说到了，如果说我们是成年人，倒是可以用这样的方法。那我们，喀什的，比如说加湿瓜呀、哈密瓜，就是它叫哈密瓜，其实我们是另外一些品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甜。我们说到了，如果大家觉得光吃瓜没意思，我们可以在中间放上酸奶，是不是？放上其他的，比如说芒果呀，还有这个草莓碎呀，放进去。或者呢，放一些那个就是不知道小爱吃过没有那个干脆麦片
1: 啊，吃过，
2: 把它放到那个哈密瓜里头，也特别的好吃，和酸奶搅在一起，
1: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了。
2: 对，你刚才说到哈密瓜就是补水的小能手嘛，还有百合，百合呢是养阴润肺、清心安神的功效。那夏天的时候呢，天气特别的干热，可以试试这个百合入菜。像我们经常吃的有，这个西芹炒百合，还有大家熟悉的是什么？
1: 就是那个莴笋，然后还有那个山药，然后加百合炒在一起，特别好吃。
2: 对，也是。还有那银耳百合汤，是不是？一清一润就特别的安心。还可以怎么样？就是和桃胶，大家试过吗？就是和桃胶呀这些糙米，煮在一起
1: 做成糖水
2: 啊，做成糖水也特别的好吃。还有呢，荷莲类的食物，比如说荷叶，荷叶我们这里。说实话比较少，但是昨天
1: 荷叶茶，
2: 对，昨天呢我在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的平台上看到了，就是我们喀什的很多的地方，比如说刹车，比如说月浦县很多的地方有荷花也是盛开了，这时候采点荷叶去清心除烦啊，而且呢可以改善这个头脑不清爽。荷叶其实呢在很多的药店也可以买到，
1: 是
2: 清热止泻。莲子就不用说了，莲子是大家经常买的这个一个食材，是不是？比如说健脾补肾、安心安神。还有呢，藕节呢有收敛止血，莲藕生食呢有生津，还有行瘀止咳，除烦开胃的功效。
1: 没错，那当然了，我们说了这么多的东西，蔬菜里面也是有就是让我们夏至吃特别好的，那就是西红柿，不仅能够消渴改善食欲，还有清凉散热的作用。
2: 为什么我们小时候一个一个都长得这个眉清目秀，脸上不长痘痘，啥也不长，
1: 把这个番茄当成水果
2: 来吃。对，因为自己的门前的菜地上它就有嘛，就随时去摘上几个大大就把它吃掉。我觉得那时候真的是就是身材也没有说就是周围小朋友的还有自己的身材都没有说啊哪个人胖是不是啊，或者哪个人就是太瘦，好像都是那种很匀称的感觉。所以我现在归结为什么那时候吃的东西真的是非常的健康。
1: 没错。
2: 还有那夏至养生我们应该怎么去动，除了吃之外其实动也是很重要的。
1: 没错。
2: 那夏至的时节呢要做到戒躁戒怒静心养生，那保持心情的愉悦以降心火。适当的运动呢有助于激发我们的阳气，改善气血循行。建议呢大家早晚凉爽的时候呢选择室外活动。推荐的是什么？就是散步，还有呢慢跑，还有呢八段锦。这些慢节奏的运动其实特别的适合夏至时节，避免出汗过多耗伤 心血，所以并不是我们在某些平台看到的你一定要出汗，一定要把自己的那个就是练训练练到竭力，练到极致。比如说到了一些操，是不是一定要出大汗淋漓才行？那有些呢是一定要说啊，就是你腿都抬不动了，胳膊抬不动了，你才可以。其实在夏至的这个时间点呢，不建议大家这样去做。
1: 没错，那夏季的肌肉也更加有弹性和延伸性，运动不容易受伤，夏至时节可以试试这几个运动。
2: 首先就是游泳了。夏天的时候与水接触不但可以降低体温，而且就是游泳的时候特别的开心。热的时候真的就是跳到水里那一刻是最舒服的。它还可以提高人体对气温变化的适应性，增强免疫力。在水中的时候呢，关节的压力小，能够充分的活动关节，塑造良好的体态，增强身体的协调性。
1: 没错，还有瑜伽，夏天人体气血比较畅通，瑜伽当中的身体姿态与呼吸的练习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冥想与放松的练习有助于缓解焦虑。
2: 对，是的。还有其他的运动是吗？
1: 太极拳作为一种缓慢连贯强调着呼吸配合的运动方式，可以让大脑得到放松，让中枢神经得以自我修复和调节，同时呢还能够改善睡眠了。
2: 是的，接下来那一首好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今天呢和大家聊的是夏至这个节气当中，我们怎么来养生，怎么来吃，还有呢怎么来运动。哎，说到了就是游泳是夏至这个时节呢比较好的一项运动了，因为与水接触的时候可以降低体温，提高人体对气温变化的适应性，还可以增加免疫力，并且呢大家知道游泳的时候对关节的压力还是比较小的。
1: 对，而且还可以塑形，我觉得这些都特别的好。那我们前面说到了很多能够让自己可以在夏至的时候继续运动的方式，我们接下来再聊一聊这个夏至时节暑热的时候养生有一些误区，而这些误区却是我们最应该避开的，究竟是什么呢？
0: 是的，在聊这个夏至时节暑湿这些养生误区的之前，哎，小爱，我们是不是还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比如说大家说的，哎，夏天这个丽梅和小爱说游泳是一项特别好的运动，但是呢这个游泳池的水不干净呀，感觉是不太敢去啊。我记得之前我们和大家科普过，说到了是这个6月20号的时候，乌鲁木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卫生监督所呢发布了健康提示，是不是啊，解读了经营性游泳场所卫生的规范，帮助市民甄别隐患，安心畅游。
1: 没错。
0: 那我们说到的就是有几个特别重点的地方，我们再回顾一下。比如说市民呢是可以通过查看闻验问五步法甄别卫生隐患。
1: 查看公示栏确认的卫生许可证、卫生等级、最新水质检测报告齐全有效，观察池水清澈无浑浊，池底标线清晰，闻气味，合规的游泳池仅有淡淡的消毒水的味道，如果说特别刺鼻，说明卫生不达标，检查净脚消毒池正常蓄水的使用。那主动询问场所的消杀所有流程，包括水质检测频次等日常管理制度。
0: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发现游泳池的水质不达标、违规经营这些问题呢，可以拨打辖区卫生监督投诉举报电话，相关部门呢将及时的核查处置。针对夏季游泳的高峰期，那乌鲁木齐市疾病控制中心呢将持续的落实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机制，常态化的开展行业卫生抽查。刚才给大家说到的就是我们前几天和大家科普到的新疆疾控中心发布的关于泳池卫生的一个最新的提示。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来聊聊夏至时节的暑湿盛这些养生的误区呢是哪些呢，大家怎么避呢？
1: 是的，首先炎炎夏日，绿豆汤是解暑的万能饮品吗？一到夏天大家都说，哎，煮点清爽的绿豆汤喝一喝。但其实绿豆汤并非人人适合，就比如说平时手脚冰凉容易腹泻，吃一点凉的食物就胃痛的人，这样的人群是不适合喝绿豆汤的。
0: 哎，手脚冰凉容易腹泻的时候是不适合喝的。但是我就看到就在公园里，大家要是仔细观察的话，很多的就是老年朋友在公园散步的时候，那个杯子里拿的就是绿豆汤。
1: 对，
0: 那这个大家能正确的判断自己的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体的体质吗？我好像是确实判断不了，就是我到底适不适合喝这个绿豆汤。我只能说什么，就我喝完这个绿豆汤我特别的舒服。
1: 怎么说呢，其实咱们正常人在生活当中一周喝一次，或者夏天的时候喝的次数比较多一点，这是正常的。我觉得他说到的这个不是让我们把绿豆汤当水喝。
0: 对，就是不是人人适宜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经常喝，就是每天把它当水喝，这个我觉得真的会对身体造成一点不舒适。
1: 对，
0: 比如说就是喝完就是有些凉的东西的时候，你的胃不舒服或者腹泻的这些朋友，就如果你每天喝肯定会有症状。
1: 没错，
0: 这时候你自己就可以来判断，哎，这个是不是喝绿豆汤喝多了。
1: 是的。那夏季容易上火，经常轻轻火这样做对吗？经常吃凉性的食物会损伤脾胃，当脾胃阳气受到损伤的时候，就会出现湿邪更重的情况，同时脾胃损伤以后也会产生很多的病症。
0: 对，你看

0: 清清火，哎，也不对，就是经常寒凉的这些食物就是损伤脾胃，它会出现一些身体的不适，但是呢往往又是什么呢，当你出现不适的时候你就避开了，你说绿豆汤有什么呢，肯定是非常健康的呀，然后把这个身体的不适归结为其他的一些可能是比如说我今天吃了一块西瓜，你会归结为哎这块西瓜可能是哎吃了我身体不舒服，所以还是要真正的来了解自己的身体，就是多尝试，就比如说你今天喝了绿豆汤你不舒服，你明天后天你就再不要喝了，还有剩下的时候呢，其实喝冷饮比喝热茶更降温嘛，这个大家不都这样说吗，但是真的吗，剩下的时候呢喝冷饮过多，它会造成这种血管的急剧的收缩，进而对血管呢造成损伤，同时呢常喝过于寒凉的饮料对脾胃呢也会造成伤害，造成这个脾阳受损，脾胃呢运化功能失常。
1: 没错，那藿香正气水真的是居家必备的解暑神药吗，这个呢也是大家很想知道的，
0: 就首先它真的是很难喝，
1: 对，藿香正气水的种类很多，有水剂、丸剂、胶囊、滴丸等等，而藿香正气不是一般的解暑药，它的功效是解表祛湿，用于肠胃型感冒或者暑热外感的表现出来的肠胃道的一些症状，如果说一般当做一般的解暑药来使用，往往得不到解暑的作用，还会引起肠胃不适。
0: 是的，就是那藿香正气水可能是在夏天的时候，你的这个胃肠性不舒服的或者有点不感冒的时候，可能家长就经常给你会喝的药，我们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的知识，反正他觉得啊这个药适合你这个症状，其实有时候是对的，但有时候呢不一定是这个对症，反正小的时候我记得家长就经常让我来喝这个藿香正气水，真的我觉得太难喝了，因为它的味道特别的大，长大了之后呢我觉得稍微的好一些，所以今天跟大家说到的它是一个解表祛湿，用于胃肠型的感冒或者暑热外感表现出来的胃肠道的症状。那如果大家一般说啊、哎、我好像中暑了今天不舒服，回去藿香正气水或者这个藿香正气丸，哎过两天又觉得自己又不舒服了，哎呀这个热天气太热了，我可能中暑了，我再吃几颗，这时候会引起你身体的另外的一些不适。
1: 没错，
0: 所以夏至如期而至了啊，在生活当中呢一定要去就是感受生活的美好，同时呢要充分的来了解自己的身体。
1: 是的，
0: 就我有时候都在想，我想我好好了解过自己的身体吗，我到底知道我的身体它到底是喜欢什么样的食物或者是喜欢什么样的运动吗，当你静下心来去问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确实的原来就是身边朋友说的有些运动我还真的并不适合，然后他们经常去吃的一些东西，比如说特别辣的东西我也不适合去吃，然后特别凉的东西我也不适合，还有呢就是西兰花呀，就很多的朋友都喜欢吃，但是我确实是不能吃，所以说到了这些我们也在这个夏至当中来好好的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体，来用这段时间把自己的身体养好。
1: 是的，

0: 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李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今天呢和大家聊的是夏至时节当中的养生，怎么吃，怎么来让自己的身体在这个夏至的节气当中呢变得更好。当然了，刚才呢我和小爱也是去自己来聊了一下，就是我们觉得是应该是什么样的养生，或者吃什么样的东西好。我们接下来呢也来看一看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主任医师刘伯言在湖南省卫健委新闻发布会上当时说的夏至时节要怎么来养生。
1: 是的，因为这个夏至时节作为阴转阳的关键节点，其气候和疾病发生均有明显的特征，暑湿之气易阻碍气机，损伤阳气而出现各种不适或者疾病。因此夏至不仅是重要的时间节点，更是养生的黄金时机。记住八个夏至的养生禁忌，祝大家都安然的度过这个夏天。
0: 是的，我们来看看说到的是哪八个夏至的养生禁忌呢。首先呢就是忌饮食油腻。
1: 对，那航天总医院的中医科副主任医师说到了，暑热渐盛，人的消化功能相对较弱一些，可以使用一些清爽可口、少油腻、易消化的食物，比如说冬瓜、苦瓜、黄瓜、面条等食物，保证足量的饮水。如果说出汗过多，也可以适当的饮用凉白开、绿豆汤，然后就是补充丢失的津液。
0: 对，还有呢，忌食就是忌贪食生冷。那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也是说到了，说在健康中国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炎炎夏日呢吃冷饮让人感觉到清凉又解暑，非常的惬意。不过呢冷饮吃太多呢不仅不解暑，反而会引发健康的问题。因为在夏季呢人体的阳气呈向外扩散的趋势，如果呢摄入了生冷食物过多，会严重的耗损阳气，还容易出现胃肠问题。
1: 还有就是不要久吹空调。那医生强调，空调的温度低的过低，那一开一整夜的行为极易使寒邪之气进入到体内，损伤阳气。长时间吹空调风扇会使寒气凝滞在身体上，那使身体的气血呢运行受阻，非常容易出现感冒、头痛、鼻塞、面瘫等症状。所以说空调的温度不要太低，并且要有一定的室外活动。
0: 对，小孩有发现吗？就是

0: 如果在办公室你要把空调打开，哎，确实吹一会儿好像就是你的肩膀呀头呀都不太舒服，
1: 是，
0: 但是呢你去关了之后你又发现哇又有点闷热，好像很难在这个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1: 是的，
0: 所以说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你坐一会儿起来走一走，在室外就是在办公室之外的这个区域呢稍微的活动一下。还有呢就是忌大量的饮水。哎，我感觉和我们之前的这种了解到的好像不太一样，就是夏天的时候因为人特别的容易渴嘛，就想要喝很多的水。这时候呢就是当你口渴的时候你觉得啊这个不够水，然后接一大杯水然后把它一口气喝掉，那这时候这种方式呢真的是不提倡。
1: 戴新平医生指出，夏天出汗多容易缺水，有些人口渴就会大量饮水，其实这样喝法并不好，因为短时间如果突然大量饮水容易导致稀释性的低钠血症，而进而引害的这个心脏和肾功能，所以说建议小口少量多次饮用。
0: 小口少量多次饮用，不要等到大家渴急了之后借一大杯水就一下就喝了，这个确实我是真的这个受到过这样的就是大口喝水的伤害。就是特别渴的时候你大口喝水之后，你甚至觉得整体的身体啊就那个心脏哇砰砰跳，让你控制不了，好像要从这个嘴里头要吐出来那种感觉。当时呢我赶紧查了一下就是相关的这个知识，我才发现哦原来我饮水的方式不对。所以尤其是呢就是我们运动完之后你跑到家里面，你把这个冰箱打开拿上一瓶凉水出来，就是冰水出来就大口喝，这时候呢特别的容易出现就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1: 是的，
0: 还有第五禁忌呢就是忌吃隔夜菜。夏天剩菜剩饭呢如果长时间的放置容易产生亚硝酸盐这些有害的物质，即使呢经过高温的加热这些毒素呢也没有办法消除。所以呢夏天使用隔夜菜呢导致有些问题呢出现，并且呢就是这个进医院的情况也并不少见。
1: 没错，比如说这个腹痛啊腹泻呕吐甚至食物中毒。
0: 对，所以这个吃剩饭怎么说呢，如果是你怕浪费又做的就是怎么说呢时间不久，我觉得六痛一定要蒸熟，
1: 其实非常简单，
0: 彻底的蒸熟。
1: 非常简单的一个算法就是你当天做的可以就是当天吃，比如说我中午做了这么多饭菜吃不完，晚上我把它吃掉，它这个隔夜菜就千万不要，哎，第二天我再放到第二天再吃，第二天晚上我再热一下再溜一圈，那这个确实是不合适了。
0: 对，首先它没有任何的营养，还会就是带来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身体的伤害。
1: 没错。
0: 还有呢第六忌是什么呢，忌冷水洗浴。那夏天的人的汗孔呢多处于开泄的状态，冷水洗浴呢是外来的寒气呢特别的容易侵入我们的人体，久而久之呢就会出现这种手足畏寒小腿抽筋后背发凉这些的症状，老人和孩子呢尤其要重视。
1: 没错，其实有的时候等到夏天特别热的时候我也喜欢把水温开的稍微凉一点洗，但是呢还是尽量一定要做到就是它里面是有一点温度的。然后有一些这个男生可能会多一点吧，就是直接用凉水冲澡，说哎呀特别清爽很舒服，这样呢其实是不太好的。
0: 对，越是这种夏天越热的时候越不太适合用冷水去沐浴。还有呢忌情绪激动。气温超过了35度的时候，日照超过了12小时的时候呢，湿度高于80%的时候，人体呢就会处于特别的容易易激的这种状态。就是情绪中暑发生的比例呢会明显的上升。
1: 没错，
0: 比如说听到了一句比较刺耳的话，一件不顺心的事呢就会无比的气愤，出口伤人，甚至呢去挥拳相向。
1: 没错，我觉得这样管理不好自己情绪的状态真的非常不可取。
0: 但是呢刚才说到了如果气温超过了35度就特别热的时候，是不是啊，比如说这个湿度呢过于大于这个80%的时候，这时候你就他就处于一个易激惹的这个状态。这时候呢本身你平时并不会生气，但是到了这时候你就忍不住。为什么说就是夏天的时候就是在路上的时候路怒症会增加就是因为在车里的时候特别的热，你知道一看到那种很多 情形，它本来可以去压制的，但是到时候这时候它压不住，所以有很多的这个。

0: 路怒的现象可能在夏天会更甚。
1: 没错，还有就是不爱运动。大家都知道这个天气热，不爱动弹，也不爱出门。但其实呢，这个天气越来越热，很多人喜欢待在空调房，甚至一天不出来，这样做法是不可取的。夏至养生要顺应夏季的一个气候特点，适当的进入户外运动，适当的进行出汗，这个才是正确的养生方式。
0: 对，刚才说到的游泳，还有呢瑜伽，其实我觉得夏天真的非常的适合。如果大家就是有自由的时间，我倒觉得早上就是凉快的时候，晚上凉快的时候，把瑜伽垫拿到外面去，是不是啊？来做上这么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瑜伽。还有呢，刚才说到了就是八段锦呢在人民公园，如果是喜欢的朋友可以在人民公园去，每天早上他们都有这个跟着练的八段锦。
1: 没错，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夏至时节当中的一些养生的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看看夏至时节，有些果蔬呢千万不要错过。那大家吃对了吗？而且这些果蔬呢，我们给大家附上制作清单，
1: 对，
0: 让大家照着来做。
1: 首先是西瓜，西瓜富含瓜氨酸，能够在体内转化为精氨酸，帮助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对心血管是有保护作用的。同样的，其丰富类的类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C 有助于抵抗夏季的氧化应激。而且呢，我们的这个西瓜皮在中医里面叫西瓜翠衣，性凉但果肉温和，是清热除湿、利尿消肿的良药，所以说推荐凉拌清炒或者是把它煮成茶来喝。
0: 嗯，就是刚才说到叫西瓜翠衣，就比那个果肉呢更加的，这个果皮就是瓜皮啊，我们说的西瓜皮比这个果肉呢更加的温和，所以呢推荐大家吃的是什么呢，叫西瓜翠衣去暑汤。首先呢，这个汤呢它有清热利湿、安心凝神。那西瓜翠衣呢，我们拿上150克，茯苓是8克，玉米须是10克，将西瓜翠衣呢切成这个薄薄的片，然后把这个茯苓啊还有玉米须呢洗干净，和这个翠衣呢一同下锅，加上水之后呢，大火的烧开，转小火煮25分钟就可以。
1: 嗯，对的。还有呢，就是樱桃了，养心安神的心之果。樱桃色红，五行属火，入心经，夏季心火旺，比较容易烦躁，而樱桃是非常好的养心安神的佳作。那首先就是养心除烦，缓解夏季心烦出汗导致的心神不宁，健脾益气，归脾经能够补中益气，改善夏季食欲不振。还有呢，就是祛风湿解毒，对夏季因为暑热引起的湿疹汗疹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0: 嗯，樱桃富含花色苷、胡皮素这些成分，那么具有抗氧化、调节生理周期、改善睡眠的作用。同时呢，含有这个微量的褪黑素，还有铁，还有钾。像钾呢，就是苹果的2倍，和这个膳食纤维。而且呢，樱桃吃了之后呢，其实血糖的波动是比较小的。
1: 嗯，没错，樱桃褪黑素普遍含量高于其他水果，有助于调节睡眠节律，建议在晚饭之后睡前1到2个小时适量饮用，此时最接近睡眠时间，而樱桃的褪黑素正好能够发挥安神助眠的作用，每日食用约10克到15克为宜。那其实就是一把吧，两个手就是抓一把，
0: 一把就对，也就是一个一把的量。所以说到了，其实我们可以做成什么呢，就是把新鲜的樱桃10到15克，还有干莲子15克，干银耳呢40克，然后把银耳泡发之后撕成这种小朵，莲子呢清洗，洗净之后呢加上水煮上2个小时，就是把那个汤呢煮成那种粘稠的感觉。樱桃呢去核切片放入锅中呢再煮上15分钟就可以了，这个汤我觉得一定是特别的好喝。
1: 没错，
0: 那还有樱桃酒酿圆，就这个酒酿羹。樱桃呢切块煮水15分钟，关火晾凉之后呢加入适量的酒酿。酒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醪糟。
1: 没错，
0: 把它拌匀之后就可以吃了。
1: 还有呢，枇杷润肺化湿的黄金果。枇杷不仅是水果，也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核心功效是润肺止咳、健脾化湿、清热解暑。夏季如果说贪凉吃太多了，损伤脾胃，出现了这个核苔厚腻、食欲不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使用枇杷可以帮助化湿，对于暑湿所导致的皮炎湿疹也有一定的辅助调节作用。如果说湿疹呢蚊虫叮咬，也可以用枇杷叶、艾叶、薄荷水煮，量大一点的进行药浴或者是泡脚，可以芳香辟秽、燥湿止痒。
0: 是的，我们推荐的食用的方式是枇杷陈皮薏米饮。功效呢就是清肺理气、化解痰湿。材料呢就是鲜枇杷5枚，把皮呀、核呀去掉，陈皮5克，薏米30克，加上800毫升的水煮上30分钟。
1: 对的。那我们说到的这个啊，真的是非常的适合夏天食用。接下来就说到了芒果，健脾开胃的热带水果。 果，不仅能够助开胃、助运化，还适合夏季暑湿、困脾、食欲不振、出现消化不良的时候来进行食用。营养上，芒果富含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C、膳食纤维和植物多糖，其中贝塔胡萝卜素远高于其他的常见水果，可以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有助于护眼和缓解视疲劳。
0: 是的，不同的成熟的这个芒果，就是它成熟度不一样呢，其实它的营养呢是有侧重的，就是没有成熟的青芒果维生素 C 与膳食纤维的含量比较高，糖分呢比较低，适合控糖的人群。那么成熟的芒果类胡萝卜素丰富，护眼的效果呢是比较好的，脾胃虚弱的人群呢尽量吃成熟的芒果。
1: 没错，那当然了，也非常推荐大家使用芒果酸奶藜麦沙拉，功效是健脾开胃，成熟芒果一个，原味酸奶适量，柠檬一个，洋葱碎少许，熟藜麦适量，然后切成花刀，然后呢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放到酸奶里面，加入酸奶、柠檬汁、洋葱碎拌匀，最后再撒上熟的藜麦就可以了，口感非常清爽解腻，适合夏天代餐。
0: 是的，刚才说到的是芒果，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荆芥。那荆芥解表散寒的灵魂菜，荆芥呢也是华北地区的特色药食，同源的食材属于辛温解表药，能够宣肺散寒、发汗解表。夏季呢，如果长时间的在空调房里做受凉之后呢，就出现这种鼻塞、周身酸痛的时候，那这时候吃这个荆芥就可以通过心散之力缓解风寒表症。
1: 其富含挥发油、黄酮类以及萜类的化合物，具有促进肠胃蠕动、抗炎、抗病毒的作用。
0: 我们推荐的是荆芥拔烂子，就是蒸菜。那这个的功效就是辛香开胃，做法呢也是非常的简单，把荆芥洗干净，务必的彻底的晾干水分，那把这里面先拌上一层香油，再裹上一层面粉，最后呢裹一层玉米面，上锅呢大火蒸5分钟，出锅之后呢搭配蘸料食用，口感的层次丰富，为夏季清淡饮食的最佳之选。
1: 蘸料配方呢，这个就看自己的口味了，喜欢辣的就放点这个小米辣，不喜欢辣的就只放点葱末、蒜末、陈醋、生抽、香油、小葱就可以了。
0: 对，其实比较简单，而且呢感觉也是比较好吃，是吗？
1: 是的。
0: 那今天呢和大家介绍到就是夏至这个节气当中，我们如何来养生，如何来吃。今天呢就是在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的最核心的一个分享就是健康。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夏至的节气当中，在未来的每一天的日子当中，都能快快乐乐、健健康康，拥有一副好身体。
1: 是的。
0: 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内容，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同时呢关注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同时呢也锁定 FM101.2， 持续的来收听我们接下来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
5: 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6: 就像我们都未曾扬下，在那庄稼的满肚大风里。
5: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7: 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今天呢，我们继续回归治愈音乐栏目《声音的情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不跟大家分享书籍了，我们继续回归到之前最治愈、最初的，就是一些音乐的分享的一个栏目啊。那我也是主持人小帕，今天呢，想要带大家一起了解的是谁呢？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今天的节目当中，用一首歌写一封温柔的信，写给过往，写给心动，写给藏在旋律里独一无二的自己。有人说呀，青春有专属的底色，而属于一代人的青春底色，那么一定是王心凌时的晴天。她呢，被叫做华语乐坛是永远的这种甜心。从青涩少女到从容自愈的音乐人，20余年的歌声不停，他的歌呀也从来不只是甜甜的这种恋爱，还有青涩的暗恋、遗憾的离别、自我的和解、向阳的成长。那些轻快软糯、温柔治愈的旋律呢，也藏着我们课间传过的一些纸条、操场偷看的侧脸、少年无疾而终的喜欢，还有长大之后与自己温柔和解的勇气。今天的声音的情书呢，咱们一起放慢时光，开启王心凌音乐专场，拾起一首首刻满青春的老歌，把咱们的年少心动啊写成一封写给岁月的情书。那么今天第一封情书呢，是写给明目张胆毫无保留的年少偏爱。提起王心凌啊，所有人的脑海里想起的第一句歌词，那一定是哪一句？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哎，大家想起来没有？04年发行的《爱你》，它是刻在华语青春里的甜系天花板。当年大街小巷循环播放，校园里的女生也是哼着啊，跟着哼唱跳舞。那少年假装不在意，却悄悄也是记住每一句的歌词。其实这首歌呢，不只是一个热恋的告别吧，告白吧，更是年少最直白的欢喜，不用遮掩，不用克制，满心满眼都是一个人。那其实时隔多年啊，不管几岁，爱你这首歌曲一响，心跳依然会为这个青春重启。接下来呢，我就把这一首歌送给大家，将这一首永远治愈的爱你一起跟大家分享起来。

一首《爱你》听完，是不是瞬间梦回校园时光呢？年少的爱意热烈直白，而青春期呢，更多的是心动，是小心翼翼藏在眼底的暗恋。林俊杰呢，也是为王心凌量身创作了一首《当你》，写尽了暗恋所有的细碎的情绪。想你的时候，看云像你，看风像你，开心是你，低落也是你。其实这些歌词里的细碎的小心思呀，也是十几岁最纯粹的这种悸动，也是无数人藏在心底没有说出口的一个独白了。那这一封暗恋情书送给曾经偷偷喜欢一个人的你，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这一首《

原来年少的喜欢呢，大抵都是如此，满心欢喜又小心翼翼。如果说当你这首歌曲呢是内敛的，那么睫毛弯弯就是少女怦然心动最灵动的模样，融入了一些国风旋律的编曲，俏皮灵动的歌词，睫毛弯弯，眼睛眨啊眨，简简单单一句呀，也是勾勒出初见心动的羞涩、腼腆与欢喜。这首歌呢是曹格读懂王心凌少女质感写下的旋律，没有沉重的心事，没有复杂的这些情感，只有初见时一眼沦陷的美好。人间万物万般美好都不及初见那一刻，眉眼弯弯，心动恰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满是少女温柔的睫毛弯弯。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带大家一起去欣赏的呢是王心凌的专场啊。我们呢总是听王心凌甜甜的歌，那误以为啊她的世界全是甜蜜，可是长大之后才懂，她最动人的从来不只是甜，还有直面遗憾，接纳失去的一些温柔破碎。那他的这一首，相信很多朋友一听这个前奏就意难平啊。第一次爱的人，这也是一代人的青春意难平吧。旋律一响呢，全是年少的一些怅然。总以为呢，就是爱是全部心跳啊，什么这些歌词就感觉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耳熟啊。那接下来我们也一起来听这一首《第一次爱的人》，致每一个认真爱过、坦然放手的人。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履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兴图强，锐意进取，他们胆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0: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孤举者难齐，重行者易趋。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2: 就像我们都未曾压下，在那专家的满肚大风里，
1: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3: 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声音的情书，我是主持人小帕。今天呢，带大家一起来到的呢是王心凌专场啊。那在上一趴当中，我们也是欣赏到了她的一些歌曲。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呢，依然是王心凌演唱的《哒哒哒》。其实这首歌曲呢，也是有着十分欢快的旋律啊，一听这个名字就感觉比较有气氛。这部曲子呢，也是通过小甜心王心凌，可以这么说她那甜美的声音与舞步呢，将歌曲欢快感也是诠释出来。歌曲当中呢，也是加入了许多的独特的音乐元素，更是令听众呢感受到轻松与愉悦，特别适合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压力比较大的这种时候啊去倾听。这首快乐的曲子呢，它呢也是由简单易唱的旋律营造出了一种跳跃欢乐的气氛，也能够给人一种带来一种浓厚的甜蜜气息，感觉他的歌好像总是跟甜蜜是分不开的啊。那这首歌曲呢，也是由王心凌她演唱的，由陈思宇作词，收录在王心凌2005年7月26号发行的专辑当中《闪耀2005》其中啊。那在2005年的12月，这首歌曲呢，也是入围了第12届的全球华语音乐榜当中的年度最受欢迎歌曲奖啊。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哒哒哒》。

听了一首来自于王心凌的《沉睡的森林》之后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依然是王心凌演唱的《花的嫁纱》，也是一首非常温柔的歌曲啊。歌曲当中呢，王心凌干净的声音给了奔波于尘世的一些人呢更多的清爽与享受，曲中的丝丝缕缕也是哀伤萦绕在耳边，久久挥之不去。欣赏剧情之后啊，再去细细品味的话，隐约当中那纯净的声音有如一双轻柔的手拨动心底最深处的那一根琴弦。其实这首歌曲我们都知道啊，它也是作为《天国的嫁衣》的主题曲呢，在2004年9月10日发布。那在2015年的时候呢，该歌曲也是获得了金钟奖金钟50最洗脑戏剧神曲与这个经典戏剧神曲奖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王心凌的《花的嫁纱》。

0: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月光》这首歌曲，收录于王心凌2004年的专辑《爱你》当中，也是其早期确立的这种甜蜜风格的抒情代表作之一了啊。歌曲呢也是以清冷温柔的月光为意象，在这个甜美基调当中呢注入了细腻的忧伤，展现了王心凌声线当中清亮而不失这个厚度的诠释能力啊，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于王心凌的《月光》。
1: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呢是《像我们从前》这首歌曲，这个作品其实也是以他这个吉他为旋律啊，为基础基调，融入了轻快节奏与温暖的叙事风格，通过这种教室呀、操场等场景呢，意象复刻了校园日常的片段，歌词也是借助追逐落日、最后一罐汽水等等的具象化的一些描写呢，展现了少年时代的纯粹友情与无畏的心性。副歌部分的一些歌词呢，也是以编曲层次递进，王心凌清亮的声线与弦乐交织，也是形成了青春主题的这种视听共鸣啊，也是一首非常非常值得去听的一首歌曲。歌曲呢，也是以这种热烈欢快的吉他，刚才也说到了切入，渲染了满满的青春气息。那在王心凌的活力十足的甜美的演唱当中呢，勾勒了一幅美好惬意的青春画面，让听众呢产生了极强的共鸣。王心凌这种炙热温暖的歌声也是直击心灵啊，仿佛听众带回家的是这种青涩懵懂的校园时光，既有对从前的不舍与眷恋，也有对未来坚定的期盼和勇敢，就是真挚而动人嘛。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来自于王心凌的《像我们从前》。

0: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1: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等那真假的满足的风里，
0: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2: 节目接近尾声，今天的这一封情书呢，写给王心凌，写给我们一去不复返的青春。不必感慨时光老去，王心凌的歌声呢永远保鲜，年少的心动永远鲜活，不管几岁永远可以相信这一份干净纯粹的温柔呢与美好。愿我们永远保有少女心性，敢爱敢释怀，温柔并且坚定，永远被爱意包围。那本期声音的情书王心凌专场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也以王心凌的代表作之一，就是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这首歌曲作为今天的结束曲子。其实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故事性节呢比较强的歌曲啊，尽管在歌名上来看的话并不知道是哪一个关于什么样的故事，但是那个夏天那海的字眼会让听众呢在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唯美的画面，从而呢了解到这是一个有关回忆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就以这首歌曲作为今天的结束曲目。那也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亲爱的朋友们，202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再次祝福大家新春快乐，明年的春晚再见。

0: 个需要长期维持治疗的一个疾病，所以在我们这诊断和这个明确还有把这个治疗方案评估以后，我们也会对接到我们这个下级或者是我们基层的医院来进行一个维护，然后也减少我们患者因为交通或者是这个来往不方便这样的一个情况，节省他的经济和这个时间的一个成本。
1: 嗯，能够让全江各地的朋友都能够享受到优质的同质化的白癜风诊疗的服务啊。我的伙伴提示，此刻王先生打进了热线。您好，王先生。
2: 您好。
1: 嗯，有什么想咨询的，请讲。
2: 哦，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以前老是脱发，脱发已经有20年了，也就是从今年2月份的时候，我开始用这个米诺地尔金和那个非那雄胺片，然后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用呢，感觉还不错，就是有这个好像有新发长出来，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药能不能就是长时间吃长时间用，有点疑虑，想咨询一下专家。
0: 好的好的，您的这个问题已经听清楚了。目前来说，就是您这个吃的这个时间也不短了，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您这个方案制定的时候有没有就是到这个您的这个医生那儿来进行随访啊？
2: 哦，我没有去看过医生，这掉了十多年脱发一直没有看过。
0: 哦，
2: 就是突然间就是今年年前，然后也是有人然后推荐我这两个一块用，然后我确实试了是有效果，但是现在就是它稍微长长一点就会脱得很厉害。
0: 好的，
2: 如果短的话还稍微可以一点。
0: 好的好的，

0: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对您的这个病情大概判断一下，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脱发，因为它的原因也非常多啊。那除了就是我们常见的受基因遗传引起来这个雄激素型的一个脱发以外，其实我们脱发的原因还是非常复杂，也包括一些免疫相关的一些疾病也可以引起脱发，也包括其他的一些药物或者是其他一些因素引起来脱发。所以我建议您第一个就是可能还是要到专科来进行这个一些这个危险因素的一些分析吧，因为我们现在对于脱发啊，也现在不光是我们医院，可能全国现在都是这样，作为一个专病啊来进行这个综合的来进行诊治。这个综合也包括对您病因的一个询，包括从病史的询问，然后包括一些项目的一些筛查，那可能还是要跟您做一个综合的判断。那么您这个现在已经就是把那个非那雄胺和米诺地尔用上，那么对于常见的一些脱发，可能米诺地尔可能大家都用的比较多，但是我建议您这个还是把病因这个明确以后，然后再决定咱们这个非那雄胺和米诺地尔就是要不要再进行使用。如果是您确定是可以继续使用的，那这个方案呢，它也不是说是一直不变的，而且还是要做这个至少1到3个月左右，还是要到我们的主诊医生这边来进行复诊，而且要评估有没有药物不良反应，还是要跟您做调节的。
1: 嗯，也就是说这个药不能一直用。
0: 对，还是要做监测的。
2: 哦，好好好，明白了，谢谢啊。
1: 好的好的，好，给王先生的解答先到这儿，拜拜。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直播就要告一段落，要接近尾声了。那在节目结束的最后，请两位主任再给我们的各位白癜风的患者一些提示，因为在治疗的过程当中，首先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次它对于患者的心理来说也是会造成一些压力的，那给白癜风的患者一些建议和提示。嗯，张主任。
0: 好的，那么我们白癜风的发病机制之一，然后就是我们有我们精神和内分泌的这样一个因素啊，精神神经因素，所以也格外的来提醒我们各位病友，如果确实是得了白癜风，咱们还是要和这个疾病来进行和平相处啊。虽然说这个疾病它是会引起我们损容性的一些问题，还有引起我们心理压力比较增大的这种情况，但是这个疾病在早诊断、早治疗，还有规律来进行这个随访和用药全程管理的这个情况下，还是可防可治的，所以大家还是要有信心，然后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这个把自己的心情调节得比较平和，尽量减少我们焦虑和抑郁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的波动，然后另外一个在我们生活规律方面一定要做到少熬夜，然后不要酗酒，还有一个就是要规律的一个饮食，而且饮食也不要说我这个不吃那个不吃，其实还是要强调我们一个饮食的一个均衡，这样一个情况。
1: 赵主任呢，对于线上的可能也有很多白癜风的患者此刻正在看我们的直播，您有哪些建议和想说的？
3: 那我想给大家提醒，就是白癜风呢，它这个早期治疗它的疗效呢肯定还是要优于一些就比如说你这个已经10年8年了，从来没有就诊过也没有治疗过的患者早期治疗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所以建议大家呢，一旦发现自己身上有白斑，第一时间呢要到我们正规的医疗机构呢进行一个早期的这个筛查和诊断。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